0: 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1: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1: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继续增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垣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

0: 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1: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2: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一到五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3: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4: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5: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6: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 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8: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7: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9: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7: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0: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7: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1: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7: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2: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7: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3: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4: 七一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71岁的乌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乌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16: 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膜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15: 乌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16: 乌哈斯苏莱曼。
17: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15: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乌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乌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乌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16: 社区居民于青芝：
18: 一般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6: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19: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20: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19: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21: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19: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22: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6: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4: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

0: 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青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青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1: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2: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3: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4: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5: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6: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7: 点在地方啊，
8: 点在这里。
2: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9: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2: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0: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2: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1: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誓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2: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2: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6: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3: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

0: 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0: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8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3: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5: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3: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8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4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五首场4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3: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乌鲁木齐小雨转阴，20到2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岗位，勇毅担当，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我区加快推进户县市完整社区建设，绘就天山南北共居共荣、共建共享幸福画卷。
1: 科技赋能助丰收，南疆夏粮收割收购工作有序推进。
2: 伊犁州冬小麦千亩方亩产达到828.28公斤，刷新全国纪录。
1: 我区各地清洁能源项目加速推进，进一步筑牢绿色低碳能源保障屏障。
2: 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将于7月7号开幕，五大主题活动点燃消费热情。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连日来，我区各地各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好总书记的重要论断和谆谆嘱托，团结奋进，勇毅前行，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获得自治区表彰的两油一鲜代表表示，将牢记嘱托，以奋勇争先之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伊犁边境管理支队、三道河边境派出所政治教导员沙帕尔·艾利坎木，
4: 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坚守边境一线，训练防控，立足岗位，冲锋在前，用实干守好边境。
3: 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阿合齐县库兰萨日克乡别迪里村党总支书记阿依沙利肯托胡托孙，
5: 继续筑牢基层堡垒，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大伙增收致富。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广网昌吉市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队长汪丽婷表示，要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6: 牢记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聚焦老年、独居、特殊群体，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上门服务、结对帮扶，持续提升电力保障能力和民生服务质量。
3: 洛浦县杭贵镇皮梁艾日克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麦麦提江麦土村，
7: 支持建厂村党支部班子带领全村百姓增收致富，让村党支部成为乡亲们的主心骨。
3: 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牢记三个务必，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主任帕尔海提江牧民，
8: 我们将始终牢记司法为民宗旨，秉持如我在诉的理念，把群众的每一次来访当作信任，坐实件件有回复，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3: 塔里木油田塔中油气开发部第一联合站党支部书记严慧俊，
9: 扎根大漠，奉献石油，在流动性沙漠中打造出永不流动的战斗堡垒，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站好岗，供好气。
3: 乌鲁木齐海关机关党委思想政治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李凯，
10: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聚焦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 以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边关力量。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依克边境派出所驻守。

0: 走在平均海拔4600米的帕米尔高原，党支部带领民警守护边境安全，为辖区牧民排忧解难，成为扎根高原的红色堡垒，日前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请听报道。
1: 七月的帕米尔高原，大风、低温仍是常态。排一颗边境派出所民警巡边时，还是需要穿着厚重的执勤服，踏戈壁、翻打板，沿边境线逐一排查隐患。民警阿布利米提阿吴提告诉记者：“
2: 有时候巡逻回来，满脸晒得通红，嘴唇发紫。但我们支部有个传统，党员不叫苦，先锋不退步，再苦再累都值得。”
1: 守边就是守家，护边也是护民。派出所全体民辅警始终把辖区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头。高原村落散居偏远，风雪天道路常常被封堵，民警坚持巡逻走访合一，回应群众点滴诉求。他是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达布达尔乡阿特加伊里村村民塔伊尔伊斯拉姆别克。
3: 有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联系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我们做不了，他们开他们自己的车送我们。
1: 边境稳固靠的是警民同心，派出所党支部联动辖区护边员队伍全域守边。帕米尔高原的每道山脊、每条沟壑都有警民并肩的身影。他是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达布达尔乡阿特加伊里村护边员马穆提阿山。
3: 我们每天那个派出所民警，我们一起巡逻，困难我们一起帮忙，不怕苦不怕累，永远跟党组学好好我们的边境线。
1: 派出所老旧营房旧址改造而成的红色教育基地，完好保存着历代戍边人的执勤装备、生活物件、老照片等珍贵史料。如今这里已成为高原上独特的红色打卡点。河北游客贾福斌：
4: 我们的战士们在这寒冷的天气当中默默无闻地守护了这么多年，我为他们在这里而感到自豪，感到骄傲。
1: 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一克边境派出所党支部委员、副所长孙怡明：
5: 全体民警以实干诠释，境界比海拔高，初心比高原红，风骨比石头硬的精神内核，恪守扎根帕米尔，忠诚守边关的铮铮誓言。
6: 我区各地立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扎实推进库县市完整居住社区建设，绘就各族群众共居共荣、共建共享的幸福画卷。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亳州台记者刘超、彭健的报道。
7: 这个可以这样穿插着一上一下。
8: 周末在亳乐市清德里街道东方红社区的活动室，一场巧手制风铃乐享夕阳红手工活动正在进行，居民们正跟着社区干部一起学习制作风铃。居民热兹万鼓励肉子阿红：
9: 你觉得这个活动，就库尔班节的活动，这个端午节的活动，这个样子我们嘛，这个民族团结一家亲嘛，天天的这个样子活动来了，挺好的呢。
8: 东方红社区是棚改安置区，也是典型的各民族互嵌式发展社区。走进小区，楼房整齐划一，道路干净整洁，停车场绿化草坪一应俱全。亳乐市清德里街道东方红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福南告诉记者，居住条件改善后，社区以经济互嵌为抓手，联合共建单位打造了社区15分钟便民服务圈，同时以社会互嵌为支撑，通过社区党总支领导下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体系，搭建交融桥梁，解决实际问题。
10: 比如说在东方红大道、宝益亚物商城、爱心超市、民族特色糕点房等都是由各族群众共同经营的商铺，通过组建楼栋资管会、网格议事会，召开民情恳谈会，针对小区里存在的问题，由居民自己当家做主协商解决，让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住在一起、学在一起、干在一起、玩在一起，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8: 东方红社区的生动实践，正是我区互嵌式完整社区建设从单点探索走向体系化推进的缩影。前不久，我区印发实施《自治区互嵌式完整居住社区建设导则（试行）》，进一步发挥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以空间互嵌为基础载体，更好地服务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全方位互嵌。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杜红如告诉记者， 岛泽将户建式要求贯穿到完整居住社区8个建设任务中，做到每一类设施

0: 建设都承载交融的功能，每一条服务标准都体现互嵌导向。
1: 我们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里面呢，要配建石榴子服务站、中华文化的交流的空间，在托育、养老、社区食堂等服务过程中，要契合各族群众的生活习俗。在公共开场空间里面，通过一些文化广场、景观塑造的空间来紧扣主题，让各族群众共享活动场地。在商业设施建设里面，鼓励各族群众结对创业，以经济互嵌来带动这个交往和交融。
0: 自治区互嵌式完整居住社区建设导则试行附录还细化108条建设，按必建、可建、超配三级划分，各地拿过来就能直接用，照着就能验收。杜红茹表示，导则设计了空间造场景、活动拉近距离、治理凝聚共识的路径，推动从空间相邻走向心灵相通。
1: 通过我们的公共服务站、文化广场、健身场地等等，让各族群众出门大家就能够休闲娱乐，形成一个很好的邻里关系。我们通过常态化开展的一些中华民族的一些主题活动，还有一些传统节日的共庆等等，让大家在互动过程中能够加深感情，来实现这种文化的互嵌和心理的互嵌。
2: 眼下，南疆夏粮收割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收购工作也已全面铺开。请听报道。
3: 今年策勒县推广一体化机械收割农机，集收割、脱粒、秸秆分离、清杂等功能于一体，有效提升粮食收割效率。兵团第一师九团引入中国工程院院士团队研发的小分子态动物蛋白有机水溶肥，应用于冬小麦种植当中。近日试验田实打验收，亩产704公斤，较常规田增产 13.55%。 兵团第一师九团20连职工李彦雄告诉记者，
4: 全程呢就是盯着一个专家的靶向施肥方案的管理，关键节点精准施肥，每亩多收了84公斤。
3: 夏粮收购工作也已全面铺开，拜城县、洛浦县提前备足仓融资金，推广预约售粮等便民服务，让农民卖粮更省心。拜城县亚图尔乡亚图尔村村民海丽丽·伊布拉因：
5: 收购流程简单，办事效率高，服务也很贴心，粮款当场结算，实时到账，特别省心。
6: 昌吉回族自治州151万亩小麦自西向东陆续进入收获期，当地调度1200多台收割机投入夏收一线，同时农业、交通、气象等部门联动，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共同护航夏收工作。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的报道。
7: 这几天，在呼图壁县20里店镇小土古里村村民孟新明家的麦田里，两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轰鸣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全程高效环保。孟新明告诉记者，自己种植的1400亩小麦全部采用机械收割。
8: 这台收割机每天可以收400亩的左右，机器采菌率是99%以上，收割损耗率极低，两台机器3-4天就能收完。
7: 看着金灿灿的麦粒如瀑布倾泻而下，落入运粮车，孟新明算了一笔账。
8: 亩产超过700公斤，属于一等优质小麦，产量和去年比涨了10%，而且我们和本地粮站签了收购订单，销路稳定，收入有保障。我明年还打算要把种植增加到2000亩地。
7: 今年三夏期间，昌吉州计划统筹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20000台套，一体推进夏收、夏种、夏管工作，同时组织农技人员巡回指导，规范机收操作，严控粮食损耗，保障应收尽收。农业农村、交通、气象、石油等多部门联动保障，及时推送气象预警、作业提示，落实农机通行、优惠加油、供需对接等便民服务，全方位护航三夏生产。昌吉州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和农药农业机械化管理科干部郑军介绍，截至7月2号，昌吉州已收获冬小麦2.4万亩，7月20号左右将完成夏收工作。
9: 今年我们泉州农业农村部门组织专家、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大力推广这个北斗导航、干播湿出、水肥一体化、科学防治病虫害等先进的种植管理技术，种植新粮、九盛禾、石冬等优质高产小麦品种，长势整体向好，亩穗数、穗粒数、千粒种等核心指标稳步提升， 预计总产达到71万吨以上。此外，秸秆回收同步进行，每亩地可增加收入40元以上。
2: 新疆台消息，近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冬小麦测产工作传来喜讯。伊宁县千亩冬小麦示范田平均亩产达 828.28 公斤，刷新全国冬小麦千亩方高产记录。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万亩示范基地同步实现大面积丰产。7月1号到2号，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牵头，联合新疆农业科学院、石河子大学、新疆农业大学专家组建测产专家组，赴伊宁县开展实收测产。专家组实地核查地块，严格按照自治区小麦高产创建实收测产方法试行规范作业，通过水分测定仪检测籽粒水分、人工核算杂质，完成维吾尔玉旗温镇阿山榆孜村千亩高产田 233.79 亩实收核算，最终测出平均亩产 828.28 公斤，较全国原有记录高出 35.08 公斤。6月29号到7月1号，新疆农业科学院特邀中国农业大学、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新疆农垦科学院专家完成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种羊场和察布查尔镇万亩冬小麦高产示范基地测产工作。本次实收地块 702.22 亩，平均亩产 721.98 公斤，较去年伊犁周值万亩方最高单产提升 38.73 公斤，实现连片规模化均衡增产。
6: 目前我区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全面加速，多地一批项目取得明显进展，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3: 东方电气布尔津100万千瓦风电厂内，全国首台直立型纯钢横架塔日前正式投运，能改善超高峰机运行不稳、停机等问题，核心技术整体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为全国低风速区域风电产业迭代升级储备了关键技术。东方电气布尔津100万千瓦风电项目项目经理杨延飞介绍，目前项目以全容量并网，每年可输送27亿度清洁能源，满足约84万户居民全年生活用电。
10: 与同高度塔筒相比，用钢量节约约 20% 左右，综合成本降低 10% 左右。
3: 新疆达坂城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日前已正式开工建设，作为乌鲁木齐首座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设计发电量 19.83 亿千瓦时，年抽水电量 26.44 亿千瓦时。中国三峡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达坂城抽水蓄能项目部主任尹思全：
11: 投运后能够有效平抑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处理波动，有效提升区域电网稳定性与新能源消纳能力。
3: 进入夏季用电高峰，富康抽水蓄能电站四台机组满负荷运转，单日发电量稳定在600万千瓦时，最高可达1000万千瓦时。国网新源新疆富康抽水蓄能有限公司生产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和平告诉记者，今年以来，电站已累计发电近10亿千瓦时，抽水电量近11亿千瓦时。
12: 源网荷锄协同发力，全方位守护城乡居民生活，工矿企业生产，农田水利灌溉。
2: 新疆台消息，上半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整体运营态势稳中向好，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 1382.05 万人次，货油吞吐量 15.77 万吨，飞行起降 9.77 万架次，同比分别增长 4.42%、 11.28%、 5.38%。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已构建起东联国内、西通欧亚的航线网络，国际客运航线通达24座国际城市，中亚通航点数量位居全国前列，跨境人员往来愈发频繁。6月26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年内首次突破10万人次大关，保障航班起价661架次，创下通航以来单日最高纪录。除客运外，货运业务多项记录接连刷新。6月18号，单日货油吞吐量达 1848.09 吨，刷新单日货运历史记录。6月完成货运量 4.05 万吨，同比增长 30.25%, 创下通航以来月度货油吞吐量历史新高。 其中国际货运

0: 天队19号阿布杜萨拉木克永木利用定位球机会破门扳平，伤停补时最后一分钟，替补登场的和天队28号亚库普达曼抓住机会完成单刀绝杀，最终比分定格在2-1，和天队击败南区榜首喀什队。和天队球员亚库普达曼：
1: 感谢到场支持我们的球迷朋友，是大家呐喊给了我们底气，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刻苦训练，打好后面的每一场比赛。
0: 另外一场焦点之战在伯乐市民体育场打响，博州队主场迎战阿勒泰队。比赛开场后，博州队依托主场优势牢牢掌控比赛节奏，边路突破、中路渗透战术落地顺畅，中后场拦截稳定。比赛第43分钟，博州队35号球员祖巴伊尔·玉苏福·艾利送出精准短传，7号凯维塞尔·夏米西丁在禁区前沿左脚抽射破门，博州队1-0领先。下半场阿勒泰队借助角球机会头球破门，将比分最终定格在1-1。博州队主教练阿布杜拜利阿布莱提：
2: 这是第一年，从球员转换为教练，可能我也有很多学习的地方，也有很多的不足，看见这些孩子每天的努力付出，我也挺开心的。
0: 巴州队客场挑战阿克苏队，开赛仅16分钟，巴州队11号阿布杜萨拉木卡伊尔抓住防线空隙破门得分，客场1-0领先。下半场第84分钟，阿克苏队11号排赫热丁热赫曼门前抢点推射破门，为球队扳平比分。剩余时间双方互有攻防，再无进球，平局保持至中场哨响。阿克苏队主教练希热扎提黑莉莉：
3: 下一场淘汰赛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奔着胜利的方向去努力，把胜利献给我们球迷。
4: 新疆台消息，以美食聚全城、味动嘉年华为主题的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将于7月7号到9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次美食嘉年华活动由自治区商务厅主办，活动依托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流量优势，整合多元平台资源，聚力培育消费新场景，释放餐饮市场潜力，打造集行业商贸对接、惠民消费体验、饮食文化展示、产业交流研讨于一体的综合性美食盛会。活动设置五大核心主题内容，兼顾行业专业商贸对接与市民沉浸式美食体验，同步配套姜超联赛球员互动、厨艺绝技展演、惠民满减等特色内容，全方位展现新疆特色饮食魅力，助力本地特色食材开拓市场。作为配套活动之一的2026新疆厨师节暨烹饪技能交流赛将于7月8号迎来决赛。活动落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一号馆，现场不仅有名厨同台竞技，展示精湛烹饪技艺，观众还可以近距离观赏姜超联赛球员球技展示，美食品鉴，欣赏厨艺绝技秀，一站式打卡美食赛事与休闲消费场景。2026新疆米粉节贯穿活动全程，将集结米粉镇、粉巴扎、王小江等19家新疆本地米粉品牌，现场现制现售特色米粉产品，30多家特色食材供应商同步参展，全方位展示新疆本地优质食材，满足市民选购品尝双重需求。2026新疆食材电商节覆盖1到3号馆，展览面积达18000平方米，汇聚全国近500家食材源头工厂，集中展出5000多款品类食材，搭建源头直供对接平台，精准匹配本地及中亚客商采购需求，打通食材产销对接渠道。
5: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乌鲁木齐市各大酒店纷纷推出惠民让利、暖心服务升级举措，以平价、优质、贴心的住宿保障，全力擦亮乌鲁木齐文旅服务名片。请听报道。
6: 眼下，乌鲁木齐市的不少酒店纷纷推出暖心增值服务。在野马丝路商务酒店，记者了解到，酒店早餐增添了本地酸奶、时令瓜果、特色干果以及酸奶粽子等风味小吃。由于酒店园区面积较大，工作人员专门将有老人、儿童、家庭的客房安排在靠近餐厅与接驳车站点，方便游客。野马丝路商务酒店房务总监杨婷：
7: 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汗血宝马啊，也可以让他们感受我们新疆人的热情。
6: 在君邦天山饭店，住宿接待融入民俗文旅体验，酒店配齐亲子房、家庭套房，满足全家出游需求。同时

0: 只打造特色文旅项目，丰富游客的旅途生活。君邦天山饭店经理刘峰强：
1: 针对过生日的宾客，我们免费升级房型，还送上长寿面，每晚为住店的宾客准备免费夜宵。同时我们还为就餐客人免费安排新疆民族歌舞表演，向所有游客开放免费的民族婚礼沉浸式体验和参观。我们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感受到新疆的热情。
0: 旅游旺季，乌鲁木齐市文旅部门将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全力维护良好旅游市场秩序。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1至6月，图尔嘎特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28.2 万人次，同比增长 73%， 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14万辆次，同比增长 41.5%， 口岸客流与车流同步攀升。
3: 日前，丝路璀璨当代中国丝绸艺术国际巡展在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是中哈文化交流年核心重点活动之一，由中国丝绸博物馆、吐鲁番博物馆、湖州博物馆共同主办，呈现了当代中国丝绸艺术的发展成果。
2: 2026年军队院校在将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军检将于7月6号到8号进行，全将共设4个军检点。
4: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5: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6: 都有啥福利？
5: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4: 哇，太划算了！
5: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7: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8: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小雨转阴，20到28度。
3: 阿勒泰晴转多云，16到29度。
2: 塔城多云，18到31度。
3: 伊宁多云，16到33度。
2: 伯勒晴转阴，18到32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4度。
2: 奎屯阴，21到34度。
3: 石河子晴转阴，22到36度。
2: 昌吉晴转阴，24到32度。
3: 哈密多云，28到41度。
2: 吐鲁番多云，31到44度。
3: 库尔勒晴转小雨，31到39度。
2: 阿克苏多云转阴，24到40度。
3: 阿图什多云，23到37度。
2: 喀什阴，24到40度。
3: 和田多云，26到38度。
2: 乌鲁木齐小雨转阴，20到28度。
3: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许洪涛、杜浩，主播子涵、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

0: 脚下的路，通往哪里？我要去最艰苦的地方，
1: 最苦、最远、最忠诚，把火热的青葱融入祖国北疆，
0: 最有挑战的地方。
2: 五星红旗永远高高飘扬在军区大陆南京的上空，
0: 最危险的地方。
3: 我们是执责和使命，就是逆向而行。

0: 产党员，光荣的名字，一生的坚守。
1: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2: 10块钱3斤。
1: 便宜一点吧，老板。
2: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1: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2: 哎呀呀，土峰，10块钱已经便宜了。
3: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得冒泡了。
4: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3: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4: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3: 早安喀什。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猎区融媒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星奥。
0: 哎，今天早高峰时间段是丽梅和星奥在直播间陪伴着大家，又是一个美好的早上，真的出门的时候一想到和星奥要在。早高峰的时间段出现，
1: 期待了一个周末啊，终于来了
0: 啊，开心开心！因为今天的天气真的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又是一个美好的早上，有没有感觉到？因为晚上特别的热，当你走出家门的那一瞬间，你突然觉得外面还是挺凉快的。
1: 这种干爽凉快的这种就是空气啊，非常让人舒心。
0: 对，就是39度的天气。昨天因为朋友早上的时候就给我发丽梅，要注意哦，今天39度。
1: 温馨提示，
0: 对，温馨提示，你知道吗？我们的听友真的太棒了，他有时候看到就是自己看到高温的时候，他会提前发给我，就是他看到高温，他有点觉得，今天这么热的时候，哎，丽梅是会不会热呢？
1: 然后再通过丽梅，
0: 对，
1: 我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0: 会单独私发给我，然后提醒我。我觉得那时候收到那个短信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心里暖暖的，
1: 被人惦记的感觉就是不错，对不对？
0: 好开心，那所以说到了眼下喀什，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县市都是冲到了39度的高温。真的，我觉得昨天的白天大家能感觉到那种燥热裹挟着这个自己，是不是啊？哎，你觉得吹着风扇或者吹着空调，那依旧有点这个难耐的感觉。那说到这儿，大家有没有觉得特别适合去避暑的地方？
1: 塔县。
0: 你看，我就知道星奥会说塔县。
1: 我就那个冬天去过塔县之后，他对我所有的感觉和印象就是一直让我觉得，哎，我有时间还得去一次，
0: 还得去。
1: 就是祖国的大好河山看不够。
0: 哎，你没发现这个帕米尔景区已经这两天有那个。就很多的就是我们本地的游客上到了帕米尔高原上，
1: 是因为太热了
0: 太热了所以呢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瞬间呢闯入了另一种清凉的天地。你只要到了那里去之后，你是什么感觉你知道吗？
1: 看着四周的雪山就感觉心倍儿凉。
0: 是的，它的日间气温稳定在20多度，晚上的时候在几度，大家知道吗？我觉得真的是天然避暑的秘境。
1: 我突然就是看到那个，就是社交平台上有一个网友说啊，这好像是夏天唯一一个不用开空调的地方，
0: 就还要穿衣服。
1: 对，
0: 就是周六的时候，我有朋友上到了这个国门景区，上去之后，他穿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1: 棉袄吗？
0: 羽绒服。
1: 嘿。
0: 拍的照片是穿的羽绒服，你想想那个温度是什么样的。所以当你在路上的时候，站在这个卡拉库勒湖畔远眺的时候，我觉得冰川之父穆什塔格峰巍峨伫立，皑皑雪峰终年不化，澄澈的湖水如巨型的蓝宝石完整的复刻了雪山云影，微风的掠过湖面带着丝丝的凉意。这是你什么感觉？
1: 丽梅，你知道我第一次在冬天看见穆什塔格峰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吗？
0: 美哭了。
1: 不是美哭了，是震撼。就是它的山头永远有一堆，就是这个就像雾一样的
0: 终年不化的雪。
1: 除了雪之外，它的那个山头还有那个雾蒙蒙的像云一样的这个气体，就特别震撼。而且它这个逶迤下来的时候，它中间有一个道，就是里面是冰川嘛，就感觉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宏伟，
0: 就震撼心灵的
1: 雄伟的山。但是我终于有一天看见它的时候，我终于上山去了。就是山不像你走来，你像山走过去。
0: 你像山走过去。对，你知道吗？就是我给朋友介绍就是帕米尔高原的时候，就是我经常说，你走过去，你觉得你是那么的渺小，你的所有的烦恼都不算什么，在穆什塔格峰的面前，你就是尘埃。
1: 对，
0: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你就觉得我只要好好的能感受到这种大好祖国的大好山河，能看到这么美的美景，我觉得值了。那一瞬间什么都不是什么，就什么烦恼呀，什么压力呀，什么，我觉得这个都可以通通抛到一边去。所以像这个帕米尔景区的金草滩，是不是湿地水草，那牛羊慢悠悠的啃食青草，然后我们坐在那个石墩子上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不是你

0: 有那种觉得
1: 看时间从眼前慢慢流过是不是
0: 对，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说如果特别热的时候也可以就是邀请我们远方的朋友一起来到这个帕米尔景区，是不是？那金草滩上坐一坐，那一路上的景致就不用说了，是不是？那还可以到盘龙古道去，600多个弯道盘旋山间，一路攀升一路纳凉的时候，目之所及约都是那种连绵山峦和澄澈的
1: 云
0: 天。哎，太美好了。那这个天热的时候你也觉得哎呀也不算什么了，我总有纳凉的是不是去处。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周一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早上起不了床的时候，还有一些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想到这一周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这时候呢其实想想这些美好的景致的时候，你那个起床的动力就更足了。那有时候呢或者是哎呀我还是提不起精神呀。有时候一天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掉电了。你天气热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周一嘛，你要开始新一周的工作的时候，有些工作就是特别多的时候，压力比较大的时候，真的很容易掉电。这时候这时候你会觉得有点累，或者有点这个退缩，你知道吗？这时候
1: 是用咖啡续命呢，还是有其他什么方式能让自己的精力一下恢复到元气满满呢？
0: 对，让自己的精力怎么样恢复呢？因为这个总得往前走，你总得让自己充满了这种能量，是不是啊？
1: 对，
0: 来让自己面对就是一周的工作，或者是今天一天的一些就是要面对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大脑，你有没有发现每天都在处理一些特别海量的信息？
1: 是的，
0: 包括你看到的，包括你想到的，
1: 还有听到的，
0: 还要完成一些工作，还有呢，就是学会。让自己放松的时候，这时候你会发现你这种过载的心和脑会得到缓解。那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方法。
1: 比如说丽梅，你有什么样的小方法？
0: 我的小方法早上早上的时候你知道吗？首先就是可能要喝咖啡，要不就喝茶，现在喝茶，喝
1: 咖
0: 啡，
1: 茶都。
0: 然后呢在周六和周天的时候，我跟你说一定要把自己的睡眠补足。如果你上一周你没有睡好，周六周天就一定要抽出一段时间来让自己好好的睡上一觉。就当你的睡眠特别充足的时候，你的电量也瞬间的能充起来。
1: 其实睡眠也是充电啊。
0: 是的。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放松身心的去把手机放上那么2-3个小时，出去走一走。就不要看手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充电的方法。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了，来聊一聊大家有没有什么提高精力的小秘诀。那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
2: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来聊一聊大家有没有什么提高精力的小妙招，我们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怎么说的。听众朋友说往好里想想就好一点。
1: 那确实。
0: 这是在跟我们玩玩梗啊。这是懂我们的目光说要相信心理暗示的作用哦。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在周一的时候其实这个起床蛮困难的，是不是、啊、让自己开心起来也蛮困难的，是不是、啊、目光也说到积极正向还是很有必要的，确实我觉得周六周天真的补上一大觉，让自己缺的这个睡眠补上去，真的也非常的必要，
1: 就是在周末卸下一周的疲惫，然后准备下一周的全精神状态啊。
0: 嗯，是的是的。这齐飞也说到了，哎呀这个早上周一的早上让自己提高精力很难很难的、啊。写了多年的诗说到了，说以前特别的喜欢听千里共良宵，因为这是一档晚间的节目啊。他说哎丽美艾特我说。多年以前，对，我记得我多年以前还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听北方天空下的一档晚间的节目、确实是这个，他也说的好多年没有听过他们的节目了，是的，因为很多的节目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是不是那就是一份情怀、我觉得现在好节目真的也挺多的，包括我们 FM101.2 的节目大家都有在听吗？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用心、想把节目做好，那之前喜欢听的真的那可能就是一种当年的少年情怀。那
1: 不管您是在出车的路上还是在厨房在收拾东西，如果放着录音机或者收音机在静静的流淌我们节目的时候，其实你们也能听到啊，我们就是精心为大家准备的一些资讯，最时鲜的资讯，还有我们把最快乐的这种氛围带给大家，就是周一一定要开个好头。
0: 是的，那确实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净土凌云也是发来了一张照片，他说哇快下雨了，他拍的这张照片确实

0: 有种灰蒙蒙的感觉，我们从直播间看出去外面也确实这个是阴天，
1: 嗯，
0: 所以他说要下雨了，到底什么时候下来呢？啊，这个也挺盼下着一场雨的，
1: 嗯，能结束啊。
0: 嗯、那火之烟雾也说到了，说，我觉得每周一都不是太美好啊，说，
1: 哎，这个不行，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天之计。啊，
0: 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周之计在于周一啊。
0: 对，是的，是的。火之烟雾也说到了，说，确实周六周天要补上一大觉，嗯、说，但是事与愿违啊，往往一到周末的时候反而睡不着了，一到点呢就准时的起床了。
1: 其实我要给大家说的，就说一点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进入夏季之后呢，就是太阳下山的比较晚，其实大家可能10点半的时候还是在外面，在就是不管是散步、运动。还是就是聚会也好啊，
0: 嗯，
1: 就是它可能会占用你很长的时间，其实大家可以把时间规划一下，比如周五那天大家可以就是稍微晚点睡、嗯、但是周末的周日的尤其是周日的时候啊，一定要就是把自己的时间调过来，比如说10点半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已经在家里边准备要开始睡觉了，或者是有其他什么安排提前做，那么11点的时候就我们要开始准备休息，这样的话可能对第二天你早早起床有一个好的开始，或者是准备一些其他的工作的话、嗯、就会得心应手一些。
0: 但是、嗯、但是星奥你说的很简单哦、嗯、做起来真的不那么容易哦。
1: 嗯，
0: 到周六周天的时候好不容易有自己的时间了，怎么能这么早回家呢？
1: 所以说周日那天晚上就比较重要，因为周日那天你休息的晚的话、嗯、它其实是占用你早起的时间。
0: 哎，是的、嗯、一般情况下、就是、你说在了周六周天的时候都会和自己的家人朋友在外面吃饭、嗯、说成我们这10点多11点才天黑。
1: 嗯，
0: 可以说真正的这个以夜晚才开始，有些朋友就和朋友聊得嗨，然后在这个、吃点烧烤配上那个啤酒，哇，一聊聊到12点1点钟。
1: 所以说
0: 同时呢谁都不愿意说离开你知道吗，坐到那里。
1: 所以说周日的时候非常重要，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节奏、嗯、尤其是要上班的，或者是还有其他要出差的，一定要调节好自己的时间、嗯、
0: 对。给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嗯、就是有几个小方法，就是我自己经常做的，首先就是给一段自己发呆的时间。
1: 嗯，
0: 不管是你在平常工作特别忙的时候还是闲的时候，让自己发呆没有关系，放空自己。还有呢去做一件就是一直想做但是你没有去做的事情也可以、嗯、还有呢就是要不你就整理一下什么冰箱呀、卧室啊或者书房，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
1: 嗯、
0: 你就感觉到你的身心哇也被清理了还有呢就是养一盆植物，如果你要是让自己慢下来，你可以记录一下它的成长，因为我们之前也说到了，就是养植物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是一种疗愈的过程。
1: 嗯，
0: 是不是？或者多出去走走，平时不走，那我们如果是自己的精力不足或者充电不满的时候，你就走出去。
1: 嗯，
0: 就是让自己不管是到任何地方去走的时候，如果你觉得慢走还不足以让你放空脑袋，你就跑起来，要不呢你就快走，这时候我相信你什么都不会去想。
1: 嗯，
0: 全在当下。
1: 是的。
0: 嗯，还有呢就是一些其他运动，运动就不用说了，运动的这个好处真的是这个只要你去运动你就知道它带给你的到底是什么。
1: 嗯，
0: 还有呢认认真真的去吃一顿饭，就是现在大家有多久没有认真吃饭了，我想问一问，有没有吃饭的时候总把手机摆在跟前的或者吃饭的时候总是这个就是因为饿嘛，有时候你饿了才吃、嗯、饿的时候你就狼吞虎咽，没有好好的去品尝这顿美食、
1: 嗯、
0: 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味道，你吃出了那种那种食物的原真的美味没有，是不是、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还有呢和自己爱的人聊聊天吧、
1: 哦、对，
0: 不要总觉得他知道、嗯、他能了解我，我想说的他都知道，其实不是，你不说、嗯、你不跟他沟通他可能永远不知道。
1: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喀什市周边还有我们的线上一些果园的水果已经成熟了、嗯、其实周末的时候可以带上家人或者是朋友去采摘园、
0: 嗯、
1: 走一波、啊、比如说这个蟠桃油桃、
0: 哎、
1: 还有杏子、哎
0: 嗯、各种的水果，无论是去采哪一种水果，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就是休闲娱乐的好的方式、
1: 嗯、也能助农增收啊。
0: 嗯，是的是的那当然了，我觉得幸好你有没有发现、嗯、就是在我们周一的时候或者是自己能量不足的时候，你来一点好消息。
1: 嗯，
0: 就是听一些好消息，看一些这个有趣的这个身边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电量也立刻就能充足。
1: 嗯，
0: 对吧？那今天我们有没有好消息跟大家分享首先是什么呢？
1: 肯定是跟姜超有关啊、
0: 哎！对，肯定是跟姜超有关，
1: 姜超联赛有关。
0: 这个这轮比赛大家看了吗？
1: 嗯。
0: 咱们的7月5号的时候，2026的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常规赛的第7轮，大家看了吗？啊，虽然这个有一些些的遗憾，但是我觉得我们喀什队表现的已经非常好了，
1: 嗯，
0: 是不是啊？那我们现在也来看看，就是常规赛的收官之战第7轮的呢，有8支球队呢，将于7月11号，开展这个淘汰赛，
1: 嗯，
0: 我们也想看看八强是哪八强。首先呢，收官之战，这个乌鲁木齐的客场0-3不敌伊犁队吐鲁番，与0-0战平哈密队，这是北区的。那喀什队和和田队，大家知道吗？这确实也是一场的巅峰对决吧。
1: 嗯，对。
0: 所以我们先看看北区四强，那依次是伊犁队、乌鲁木齐队、阿勒泰队、昌吉队。南区的四强的依次是喀什队、阿克苏队、吐鲁番队、和田队。
1: 嗯，
0: 按照赛程呢，南北将共八支球队呢，将于7月11号进入主客场的淘汰赛。比如说到了就是乌鲁木齐队，比如说乌鲁木齐队，这个队呢以北区第二的身份呢，将于7月12号主场对阵南区的第3吐鲁番队。那我们也来看看积分榜吧。北区的积分榜，伊犁代表队是积14分，乌鲁木齐代表队积10分，阿勒泰代表队是积9分，昌吉代表队是7分，克拉玛依代表队是7分，博州代表队是6分，塔城代表队是4分。
1: 嗯，
0: 那我们也再来看看南区的积分榜。
1: 我们喀什代表队是积分是15分，阿克苏代表队是10分，吐鲁番代表队是9分，和田代表队是9分，巴州代表队是6分，哈密市代表队是4分，克州代表队是4分。
0: 嗯，那四分之一决赛的对阵是谁和谁呢？
1: 谁就是
0: 喀什队对阵昌吉队。是的，喀什队呢先主后客。
1: 嗯，
0: 我们看看乌鲁木齐与吐鲁番队，那乌鲁木齐呢是先主后客。
1: 嗯，
0: 这两场的胜者呢在半决赛当中会相遇。
1: 嗯，首次会合是7月11号到12号。
0: 对，所以我们也那个来预测一波吧。当然我在心里面暗暗预测了啊，大家也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打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和听友群当中和我们来聊一聊。那首回合呢是7月11号到12号，次回合呢是7月18号到19号。
1: 是的。
0: 嗯，那四分之一对决赛的对阵还有伊犁队对和田队。
1: 嗯，
0: 伊犁队呢也是先主后客，还有阿克苏对阿勒泰队。阿克苏呢是先主后客。
1: 啊，对啊。
0: 嗯，这两场的胜者呢在半决赛当中呢也会相遇哦。
1: 嗯，是的。
0: 嗯，那首次的回合也是7月11号到12号，那次回合呢也是7月18号到19号。
1: 嗯，
0: 那说到这儿呢，这大家有没有这个提前买票呢？7月11号，喀什队主场迎战八强赛的第一轮，那么购票的通道呢？哎，已经开启。那我们来看看，7月4号的时候，哎，那么2026的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是不是常规赛呢？也是。这个收官就南区的也是收官了。
1: 对，不管结果怎么样，其实都是这本来就是一片足球的沃土，它代表的是整个新疆的足球的这个。
0: 对，是的，大家也，如果大家看到这场比赛真的非常的精彩，凭借补时阶段的第8分钟和第10分钟的两粒进球，和田队呢是2-1险胜了喀什队。
1: 嗯，
0: 那在本轮的比赛之前呢，南区第一已经确定了，就是喀什队提前一轮呢锁定了小组第一。哎，那我们看看7月11号，喀什队将坐镇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主场的迎战北区的第4，就刚才说到了昌吉队，是不是？
1: 嗯，是的。
0: 本场的赛事呢，线上售票的通道呢是7月6号的10点正式开启。哎，就是今天的10点。
1: 嗯，
0: 那7月7号的24点呢是关闭的，限时的抢票，席位有限，先得先到。
1: 嗯，是。来，我们了解一下购票指南啊。那么全疆统一票价是9.9元，通过秀动 APP 或微信小程序搜索这个秀动啊，预约购票，实名制入场座位随机分配。
0: 嗯，是的，是的。这预约报名结束之后呢，用户呢会收到中签的短信通知，并可以在2026年的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预约购票平台的我的订单当中呢查看中签的结果。没有中签的订单呢，将在赛后的24小时内自动的退款，所以呢，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

0: 注喀什地区融媒，
1: 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 101.2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相关资讯啊。
0: 还有关注掌上喀什的客户端。那么我们在所有关于姜超、关于最及时的资讯，都在我们的平台上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好的，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

一条路都是回家的路。驾驶时，我们是这条路上的掌舵人。一个电话，一条信息，或许只是一瞬间的分神。为了我们的安全，为了家人的期盼，驾驶时请勿分心，保持专注。因为最美的风景在路上，也在家。每一次平安抵达都是对家最好的承诺。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是的，此刻北京时间的9:36了，那此刻路上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大家都出门了吗？如果大家还没有出门，在家里听节目的时候，可以在云听、阿基米德和喜马拉雅上搜索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实时在线的收听了。那在阿基米德上还有回听的功能。那我们也来看看路上的情况。今天有几条路段呢是相较来说比较堵的，但是总体的情况很不错。
1: 是的，
0: 我们先来看看西面吧，因为今天的西域大道的这个位置车流量稍微都有些大。从南疆环球港出来之后，东向西的方向和帕米尔大道接壤的地方，那有一段的拥堵。那到了帕米尔大道的时候，就是从北向南的方向，就是断断续续的拥堵。
1: 是的，
0: 就是那个水上乐园这个路口的这个地方呢，就稍微的有些堵。然后到了这个桥面上，就也开始堵了，就433线道出来之后的丁字路口的这个地方，就红河南路和这个433接壤的这个地方，其实这一整段的路都有点拥堵。那我们出来之后，从这个433线道出来之后，丁字路口出十字路口，这是个丁字路口，古墨新村。这边呢是西面是古墨新村，那么东面呢是433线道，这条路出来之后呢就一路畅通了。所以总体的来说呢，可能会有些拥堵，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注意路上的这个
1: 路况，
0: 哎，注意力集中。还有一段比较拥堵的就是日常拥堵路段，我给大家来说说，就是世纪大道和喀麦大道交汇的这条路上。
1: 是的，
0: 日常早上和晚上堵的路段，当然了，我觉得路修好之后应该就不错了。
1: 是的，
0: 那堵的呢也是稍微的有点长哦。那从西向东的方向，整体来说呢，新城南路出来车流量就大，那就一直堵到了喀麦大道的交汇处。喀麦大道呢是421线道的这个出来之后，就一直堵到了世纪大道的交汇处，所以西向东和东向西的方向的都要有点堵。之前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这条路上呢，就是因为在修路嘛，车过来的时候车流量比较大，大家就是耐心的等待。今天呢还有一条路，就是就是自治区机关车队喀什分队的这个地方，喀麦大道这里今天堵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知道是为什么堵了呢？就是大家可能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不太清楚，但是说到了西域庄园的时候，可能大家比较清楚，就东向西的方向，小雅郎大桥上就全部堵了。这个路上我真的有点奇怪，今天平常这条路是不堵的，今天堵的是比较长的情况。还有呢，我们再来看看巧克力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呢，今天也是整条的路堵啦。这条路上呢也是在修路。那我们再来看看建国路堵的是西向东的方向，乐活广场堵到了五洲医院的这里。今天这条路这里有点堵，其他的路段呢都是不堵的。我们来看看昆仑大道吧。昆仑大道呢今天也是稍微有些堵，北向南的方向，到南关桥的这个地方有点堵，还有南关桥下来之后一路堵到了这个就是第42中学的这个门口，堵到了这儿。那同时呢，咱们的南关中队的这个地方呢也有点堵，一路堵下来，就基本上车流量大，但是在接下来的路段当中呢就比较顺畅。今天呢迎宾大道，包括呢我们的解放北路、解放南路呢一路畅通，人民东西路也是一路畅通，还有呢健康路、牧师大哥东西路也是一路畅通，所以总体来说呢路上的情况还是不错的。从明天开始还有一些路段呢是封闭的情况，我们来看看有哪些路段是封闭施工的情况呢。 天山东路和民生路的十字路口至喀什市政治学校门前的道路。这条路呢，施工期间呢，实行半幅道路交替分段封闭。那保留的是半幅道路的双向通行。
1: 是的，
0: 就是它呢，路会变窄，因为以前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是这个三车道，现在可能三车道会走上这个，就是都在就。两个车道都会在这走，就是来回的车辆都会在这个道。

0: 上走的话，它肯定是比较挤的情况下。
1: 嗯，对。
0: 哎，还有我们的机动、非机动车，是不是啊？也会在这些道路上行驶。所以，过往的机动车、非机动车呢，可以根据现场的引导的标识，选择周边的道路呢，提前的绕行。
1: 嗯。
0: 途经管制的路段，车辆需要听从现场执勤人员的指挥。我们还有一条道路是。哪一条呢？就之前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世纪大道南北路，是不是？
1: 嗯
0: 嗯，也是都是在修路的情况。那现在呢，大家走到这条路上的时候，其实看到了变化，就每天都有新进展，所以这个也还是挺开心的。
1: 嗯，城市在拔节上升啊。嗯，
0: 对，是的。那无论是大家走到哪里的时候遇到拥堵的情况，那首先就是减速慢行。
1: 嗯，是的，
0: 来注意避让，自觉地遵守交通秩序。
1: 嗯，
0: 那也是大家想一想，其实修路这是好事儿。你想路修好之后是不是
1: 方便更多出行的人啊？
0: 对，是的，是的。那我们还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区域呢，
1: 嗯，
0: 哎，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是禁止机
1: 动车
0: 鸣笛的。
1: 嗯，
0: 我们来看看禁止鸣笛的区域有哪些呢？
1: 喀什市中心城区具体为天山西路到天山南路、西环路、昆仑大道到世纪大道南路，以及学府大道、城东大道、喀麦大道、世纪大道北路、天山东路合围范围内的全部区域啊。
0: 嗯，就是这些区域呢是禁止鸣笛的区域，所有的机动车辆呢实行全天24小时的禁止鸣笛管理。
1: 是的。
0: 当然禁鸣管控的规定呢，我们也来大致的来了解一下，像警车呀、消防车呀、救护车呀、工程救险车这些特种的应急车辆，在执行紧急抢险救援公务任务的时候呢，可以按照国家相关的规定使用报警器，不受禁鸣规定的限制。
1: 嗯，
0: 那非执行紧急任务的时候，严禁使用警报器和违规的鸣笛。
1: 嗯，机动车行经视线受阻了，路况复杂，路段需要警示避险，或者是行车途中遭遇突发紧急状况，存在安全隐患的，可短暂鸣笛警示避险，严禁无故长时反复鸣笛啊。
0: 嗯，是的。那为了规范通行的秩序，杜绝噪声扰民，倡导文明礼让出行，来明确了一些通行的规范。
1: 是的。
0: 首先呢，绿灯亮起后呢，前方车辆没有及时的起步滞留路口的，后方的车辆应当优先使用车辆远近光灯交替方式提醒。那多次灯光提醒无效的，可以短促的鸣笛一声，善意的提醒，严禁的持续反复的鸣笛扰民。确实的，这个事情，每个人可能都遇见过。
1: 嗯，对，
0: 绿灯亮了，前面的车辆他不走，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走。
1: 嗯，可能分神了，
0: 分神了。这时候呢，后面的车辆就很急，是不是会按喇叭？这时候呢，大家一定要知道，短暂的一声的这个提示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持续的反复的鸣笛扰民。就是你不能恶意的，是不是？你提示一下，有些就不停的按喇叭。
1: 嗯，其实还有一个也需要提醒大家，就是即使是在等这个红，就是等红绿灯的期间，大家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手机上、回复短信上、回复微信上啊。
0: 嗯，
1: 真的一定要实时的关注路况信息。嗯，
0: 这就不可以的，就是这是。啊，这，这每个人自己来自查吧，
1: 在方便自己的同时，一定要方便别人。
0: 对，还有呢，前方车辆正常低速行驶，没有占道，没有阻碍正常的通行秩序的，后方的车辆呢，一律严禁鸣笛催促，严禁恶意的鸣笛警示。
1: 嗯，
0: 对呀。前面堵了，我的车也不能飞过去啊！你后面鸣笛是个什么意思啊？有本事你飞过去。
1: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要说出来，就是，违法的
0: 处罚的标准会怎么处罚呢？
1: 嗯，是的，凡在划定禁鸣区域、禁鸣时段内机动车违规鸣笛的，喀什市公安交管部门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之规定，依法对违法行为人作出罚款50元、不计分的行政处罚。
0: 嗯，对，是的，是的。那交管部门通过路面的交警现场执勤查处及群众线索举报这些方式，常态化的核查处置机动车违法鸣笛的行为。
1: 嗯，
0: 那市民们如果

0: 发现机动车违规鸣笛扰民的行为，可以拨打举报电话0998291622提交违法线索，一经核实呢，将依法从严处置。
1: 嗯，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文明的名片啊，我们就是行走的名片，所以说大家的一言一行一举都代表着这个城市的文明程度，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应的一些，就是提交了解之后哪些地方不让这个就是禁止鸣笛的，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啊。
0: 嗯，我觉得不管是禁止鸣笛，还是一些就是没有硬性规定的地方，大家这是一个人的素质的体现。
1: 嗯，是的，
0: 是不是？一定不要给别人制造麻烦。
1: 嗯，
0: 那之前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听友群当中也是留言说到了，说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嗯，
0: 现在呢，我就把这个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嗯，是的，
0: 这个可以拨打举报热线电话0998291622提交违法。线索
1: 下一个我们就要说一下这个实施时间啊，2026年的7月3号至7月10号为本通告宣传教育阶段。那么过了7月10号这个宣传教育阶段，从7月11号开始就是要
0: 正式
1: 实行了。对，
0: 是的，静音出行，文明随行，也希望全体的驾驶人员自觉地遵守禁鸣的规定，摒弃乱鸣笛的陋习，共同守护咱们喀什安静舒适、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1: 是的，
0: 好的，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主持人欣傲。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来聊一聊你有没有什么提高精力的小秘诀。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很有趣，他说当然有了，听 FM101.2 的节目呀。
1: 确实能量加油站啊。
0: 哎，是的，真的是特别的这个给力啊。
1: 有海的清澈，
0: 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这个好好的睡一觉，哎，这个精力就恢复了。确实我觉得这也是不错的小方法。
1: 是的。
0: 那还有听众朋友此刻也一直在说下雨了，外面这个中亚市场这里开始下雨了，说我们的听众朋友5+8他们都说，哎，这不是今天40度的高温吗？怎么都下雨了。
1: 其实下雨就会给我们现在这个燥热的天气能够带来一丝凉爽。
0: 那平常心也说到了，说现在是很凉快，但是估计中午就热啦。那我们也来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这两天的一个实时的天气情况。预计7月6号喀什各地晴间多云，傍晚至夜间呢各地断续的有6级左右的偏北阵风，风口风力呢是8到9级，阵风10级左右，同时呢伴有扬沙或者短时的沙尘暴，部分区域呢有阵性的风雨，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南部山区及浅山区呢断续有微到小雨，局地有中雨。其中呢6号平原大部有37度以上的高温，部分区域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7号呢白天各地多云渐晴，部分区域呢有浮尘，偏东风是4级左右。南部及浅山区呢有小雨，塔县山区局地中到大雨，气温呢有些下降。7号的夜间到8号呢各地多云断续，有微到小雨。其中呢巴楚县、加氏县、麦盖提县、叶城县、塔县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气温呢明显下降。未来3天的平原城区最高气温40度左右，最低的气温呢是18度左右。
1: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喀什景区24小时的天气预报。喀什古城景区晴间多云，偏北风5到6级，气温22度到39度。日喀湖县达尔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晴间多云，偏北风5到6级，气温21度到39度。泽普金胡羊国家森林公园晴间多云，偏北风5到6级，气温18度到38度。巴楚红海景区晴间多云，偏北风6级，气温27度到39度。麦盖提县刀郎画乡景区晴间多云，偏北风5到6级，气温23度到38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晴转小雨，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4度到27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小雨，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3度到14度。希望你哭
0: 了也是幸福的。感觉这波高温快要这个过去了。对，我们从这个大的这个范围来看看呢，会有一个持续的有一个稍微的小幅的降温的过程。那此刻呢我们来看一组资讯，来帮大家快速的来了解最及时的新鲜资讯。我们先来看看上半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整体的运营态势呢，稳中向好，累计呢完成旅客吞吐量是1382.05万人次，货邮的吞吐量呢是15.77万吨，飞行起降是9.77万架次，同比分别增长了4.42%、11.28%和5.38%。那我们也来看看微信的又有一个新功能了，这微信的新功能最近不停的上新，是不是？那微信的这个新功能是什么样的功能呢？
1: 微信派文发成啊，更新到最新版的微信输入法，就能使用语音转文字整理等功能。 那么这个功能怎么样呢？
0: 发消息语音，对，语音转文字的整理，哇，这个真的我觉得，对很多的就是不爱打字，而且手速比较慢的，还有呢，就是在微信上办公比较多的朋友，真的非常的友好。
1: 还有一点就是，可能我们在记录的时候没有一个头绪，但是它的 AI 辅助功能能帮你把它理顺，无论是参会啊、写方啊，你只要给它下达一个指令，它这个整理。

0: 内容就会效率翻倍，确实、哎、对。
1: 就是你输入语音的时候，比如说最怕说完以后每次还要手动修改，是不是啊？
0: 嗯、是。
1: 哎，就语音转文字的时候好要自己修改，其实以前我也修改的，但是现在呢就不用喽。
0: 嗯
1: ，AI 帮大家完整的去整理。
0: 嗯，是的。
1: 还有呢，传文件隔空传送就可以了。
0: 嗯，是的，以前是通过这个我们的聊天窗口把文件发过去，它可能通过压缩之后，你的文件可能就是这个，不管是像素还是内存，它可能会有就是有损耗。但是这个呢，我们通过这个隔空蓝牙的隔空传送的话，它能最大的保留你这个就是不管是图片也好，文件也好，它的原本的这个像素也好，还是那个内存也好啊。
1: 但是我觉得麻烦，它操作起来有很多的步骤。
0: 嗯，
1: 现在你知道怎么用吗？
0: 嗯，
1: 你只要两台设备呢都安装了微信的输入法，就可以通过隔空传送快速的传输照片和文件、哎嗯、你想这个有多方便，手机和电脑互传文件，
0: 嗯、
1: 啊、这方不方便你说吧。以前的时候你要开蓝牙是不是，你还要那就开了蓝牙，你要操作的不对，在电脑上操作的不对的时候还、嗯、也比较麻烦，
0: 是的，
1: 现在就不用。还有呢，打出文字之后表情包那是自动匹配，你再不用找那个打了个文字，你想哎呀我找个什么表情找半天、嗯、人家现在给你自动匹配了
0: 啊。对，还有一点就是突然想到，就是之前看到一句话、啊、他说、每一句话后面都给你附上一个小表情的人，他内心是多么的温柔。哎，微信帮你实现了变成一个温柔的人。
1: 对，用微信的输入法打出一段文字之后呢，能在待选框看到笑脸标识、点一下呢就能快速的查询表情包了。所以这个聊天自动匹配对位的表情情绪真的是一步到位。
0: 嗯，
1: 有没有
0: 感觉？是的。
1: 嗯，那更多的微信的新功能大家用上了吗？哎，我们也把今天给大家推荐到这些新功能呢用起来。当然了，很多的最新的资讯呢大家可以关注掌上喀什的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抖音的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平台，那获取更多的资讯和内容。哭了也是幸福的，希望你爱过一路风雨曲折，心里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整点，整点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送出更多的精彩内容，同时呢我们的听众朋友点播的《龙的传人》这首歌曲也在整点之后呢送给大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3: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4: 10块钱3斤。
3: 便宜一点吧，老板。
4: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3: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4: 哎呀呀，土峰，10块钱已经便宜了。
5: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喀什的早晨甜得冒泡了。
6: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5: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6: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5: 早安喀什。

0: 一首好听的龙的传人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刚才这首《龙的传人》呢，是我们的风铃铃子，他呢点播的一首歌曲，他说，非常的喜欢以前的这个晚上的一些点播的歌曲和这个谈心的歌曲的这样的一些节目，谈心的话题这样一些节目。其实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像都屡次说到了喜欢的节目，千里共良宵。是吗？一下引起大家的共鸣了。大家说现在在哪里听呢？其实这个节目我也好久没有听了。冯玲子他是说，他说是的，他说这个以前也特别的喜欢听晚间的节目，现在也听不到了。因为我觉得现在不是听不到了，因为现在的选择更多了。
1: 是的，
0: 现在你会被更多的事情影响到。就是晚上的时候你可能一屁股坐在那就是刷手机。哎，怎么这今天一波回忆，大家想起了曾经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电子产品的时候，其实每天晚上会守在这个收音机跟前，是不是啊？然后打开收音机听自己的那档节目，有时候晚上的时候就是躺在被窝里的时候，收音机是放在自己的耳边
1: 助眠。
0: 对，助眠那是。所以这首歌呢也是送给他。那大家有喜欢的歌曲，或者呢

0: 有喜欢的，就是自己喜欢的节目，其实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是不是啊？
1: 对，
0: 我们也来看看大家都喜欢什么样的节目，
1: 我们来一起聊一下这个节目的八卦。
0: 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给个提示吧。
1: 嗯，
0: 之前的露露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就很多次的说到了，说这个，就是北湖的这片，
1: 嗯，
0: 晚上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摩托车的爱好者
1: 啊，
0: 在这里这个激起轰鸣的这个炸街。
1: 嗯，
0: 这个呢，现在哎，我们来看看。有解决方法。
1: 嗯，为进一步规范喀什市辖区道路交通通行秩序啊，有效整治摩托车闯禁行、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闯红灯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保障城区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那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喀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在辖区六处重点路口路段启用电子警察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对各类摩托车交通违法行为实施自动抓拍取证。那么现就是相关的点位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首先是喀什市解放北路与利民路的十字路口。
1: 嗯，
0: 喀什市新民路与人民西路十字路口。
1: 嗯，
0: 喀什市新民路与团结路的十字路口。
1: 喀什市解放南路与体育路丁字路口，喀什市解放南路与健康路十字路口，喀什市人民东路与湖畔路十字路口。
0: 嗯，这次启用的电子警察监控设备呢，主要抓拍呢各类摩托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通行，
1: 嗯，
0: 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行进人行横道的时候呢不礼让行人，违法载人，驾乘人员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将会被电子警察的自动的记录，并依法予以处罚。
1: 嗯，所以要请自觉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共同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啊。
0: 嗯，公示日期呢是2026年7月4日到2026年7月10日。
1: 嗯，广而告之，希望大家都能够怎么说呢？就是，
0: 有些时候其实这个电子警察，
1: 嗯，
0: 他是在监督你，在抓拍你，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呢？嗯，就你自己
1: 首先要安全。
0: 哎，对
1: 对，
0: 嗯，
1: 就是车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障自己安全，同时也要就是保护别人的安全。
0: 嗯，而且自觉的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
1: 尤其
0: 而不是因为有了电子警察你才要遵守。
1: 对，还有一点就是晚上有很多事情忙去，所以大家不要无处安放的荷尔蒙去炸街去飙车，这些危险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啊。
0: 哎，是的，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安全行驶。
1: 嗯，对，还是那句话，就是每个人都是城市的文明的名片啊。
0: 这不知道新浩这两天这个周六周天吃到了什么样的好吃的，有没有想和大家分享的？
1: 有
0: 啊，吃到了什么？
1: 我吃到了一个，就是让我感觉这是我第一回吃，
0: 嗯，
1: 就是这个馕里边包的是那个烤面筋。
0: 哦，烤面筋，馕里头包烤面筋
1: 啊。
0: 啊，这是这种，
1: 就是他拿馕把那个烤
0: 面筋
1: 卷起来之后，就感觉。哎，又是一种解锁新的吃法的一个美食啊。
0: 哎，对对对，你看这道吃法真的也会让我觉得眼前一亮。
1: 嗯，
0: 我觉得这两个我都爱吃，合到一起也可以，因为我觉得馕可以卷一切，你要卷菜也好吃。嗯，卷辣子，哎，你知道吗，馕卷那个奶皮子
1: 啊，
0: 嗯，相当的好吃。那馕卷烤肉就不用说了，是不是？
1: 嗯，对，
0: 这是所有的朋友都爱吃的。
1: 嗯，
0: 还有呢，馕卷这个，
1: 哎，这是这几天特别火的啊，
0: 紫菜虾米，
1: 哎，真是尝鲜。
0: 这我说到的时候，新浩是有想吃吗？
1: 就是
0: 我是想不出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啊。对，以前只吃过披萨，现在能吃到这个紫菜虾米呢，感觉，哎，又上了一个层次了啊。
0: 所以咱们的新疆的馕真的这个花式整活儿，那是一条一条的，一整个的，就经常尝新尝出，是不是？
1: 就很难想象啊，
0: 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1: 很难想象啊，以前这个馕的上面就是 放的是这个芝麻，
0: 嗯，
1: 现在放的是虾仁虾米。

0: 感觉哎不一样，
1: 口
0: 感也不一样、啊、
1: 对，你看星耀刚才说这个紫菜虾米囊是出自哪，新疆吉木斯尔县，是不是、嗯、紫菜的鲜嫩，虾米的咸香，
0: 嗯，
1: 裹入新疆传统的囊饼的面香当中，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南方的海风揉进了天山脚下的麦田。
0: 嗯，好一个南方的海风与麦田啊
1: 对，已经吃到的朋友就说到了，说纷纷表示说囊加海产的组合很新鲜、
0: 啊、确实实习、啊
1: 这款新品呢出自在吉木斯尔举办的第三届夏吉美食文化会、
0: 嗯、
1: 也是由厦门食品技术相关专业老师呢提议试验的，
0: 嗯，
1: 反响还是不错的。
0: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他是如何控制好火候，让这个虾米不会
1: 虾米
0: 不会烤糊，
1: 不会烤糊。我倒是觉得紫菜，
0: 嗯，
1: 我真的没考虑过虾米糊不糊，我倒觉得紫菜会不会烤糊
0: 啊？对，但是紫菜要是揉进面团里面的话、嗯，其实还是应该会好一些
1: 啊，真的很香、嗯、很香。我紫菜，我觉得按到面团里都真的好吃的，
0: 就是
1: 这是好吃的。
0: 我特别喜欢紫菜的一个就是紫菜就是炒鸡蛋。
1: 嗯嗯，紫菜炒鸡蛋对
0: 啊，这个紫菜的香味和鸡蛋酱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感觉特别香。
1: 对，我喜欢的紫菜包饭，
0: 嗯、而且
1: 还有呢，
0: 和这个馕配合的时候，
1: 嗯，
0: 我感觉那个味道已经出来，感觉
1: 那个香香的那个紫菜的鲜味。
0: 我一会儿下播要去看一下哪有卖紫菜馕的，
1: 应该还没有量产、嗯，因为刚才也说到了是在这个夏季美食文化会当中嘛，
0: 嗯，
1: 所以新疆馕呢，其实大家也知道，创新的并非首次，早在这个紫菜虾米馕之前呢，就有各种各样的花样，是不是各种口味的馕、
0: 嗯、
1: 不断刷新着大家对传统美食的认知，主打一个什么
0: 万物皆可囊，快快进入我囊中来。
1: 嗯，我记得2024年的时候，哎、嗯，新疆伊宁市那时候推出了榴莲囊，
0: 嘿，
1: 每个售价是5块钱。
0: 丽美，你是不是已经刚才咽口水了？
1: 这么明显吗？这么明显吗？你都发现了？
0: 哎，我第一次听到，第一次感有榴莲囊。
1: 榴莲囊真的好吃，我觉得这个。嗯，价格也真的特别亲民，售价才5块钱。
0: 嗯，
1: 大家知道榴莲是比较贵的，是不是、啊、
0: 对，水果之王。
1: 嗯，就是新奇的口味一出呢，就有人跃跃欲试了，也有人持观望的态度。
0: 嗯，
1: 就是其实也不难理解，一如对榴莲的两极分化嘛，爱的人爱，不喜欢的人真的是不喜欢。此外呢，还有风靡一时的这个囊咖啡，
0: 嗯，
1: 就是什么囊拿铁、囊卡布奇诺、囊可可的囊可可囊，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创意，希望有没有记得当时吸引了你一个买提专程打卡、
0: 嗯，
1: 当时他抱着这个囊咖啡蹲在这个街角，是不是
0: 啊？他是给家乡打了一波广告啊。
1: 嗯，对，他的当时我记得留言，他也说新的一年当然要从一杯囊拿铁开始。哎，这时候这个吸引了很多我们这个网友的关注。
0: 嗯，是的。
1: 嗯，后来呢，这个囊汉堡也横空出世了，是不是？有店家推出了大盘鸡的囊堡、炒米粉囊堡、辣皮子囊堡这些口味的囊汉堡。
0: 嗯，对，
1: 你知道吗？我听到的时候，就是我没有吃过，但是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硬核的饭。
0: 嗯。
1: 你一个汉堡，比如说信号，你中午的时候当午餐可能吃不饱，
0: 嗯，
1: 但是囊汉堡你绝对吃撑。
0: 可能我有个刻板印象啊，
1: 嗯，
0: 就是我吃到的窝窝囊都是比较硬的，我没有吃到过比较软的那种，嗯、就那个窝窝囊。
1: 嗯，
0: 我看到窝窝囊和那个汉堡结合的时候，就想谁的牙口那么好？
1: 这个囊它是酥软的哦，
0: 嗯、
1: 它真的是和面包有点像是软的，
0: 就是刚
1: 但是还是实
0: 出炉的，
1: 实诚很多，因为它的面，你知道新疆的面有多么劲道
0: 、啊、
1: 哎呦，这个嚼的时候又有嚼劲儿，同时呢有那个汉堡的肉香菜香味，
0: 嗯，是的，
1: 哎呀，真的好吃，
0: 嗯，
1: 所以说今天呢也回顾一下，说部分的新品也许是昙花一现，但是新疆囊在新口味的尝试上是从没有停止脚步。
0: 是的，
1: 嗯，无论怎么变化，我觉得传统口味的囊的地位也从没有动摇过。
0: 嗯
1: 嗯，那现在早晨的时候，如果你来上一块什么皮牙子囊、芝麻囊、油囊、辣皮子囊，或者来上一块这个肉囊，就是把那个肉裹在这个
0: 囊
1: 里面的，
0: 面
1: 哇，这真的香爆了，
0: 硬核早餐了。
1: 嗯，是的，是的，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都喜欢什么样口味的囊？反正我是只要是囊。我就喜欢，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口味，就新出的这些口味我想去尝试， 比如说有这个刚才说

0: 说到了紫菜虾米的，我特别想尝尝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味儿，因为虾大家知道就是好吃嘛，
1: 咸，
0: 然后紫菜也是好吃嘛，但是它们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又是个什么样的味道？好的，接下来呢，再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除了大家爱吃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馕之外，那在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有哪些自带降压属性的馕？属性的美食应该说。

0: 刘景瑞的这首《前程似锦》，刚才在听歌的时候，我和星耀还在说这首歌真的太好听了，就是我们送给所有的朋友的祝福，祝你前程似锦，
1: 路路生花。
0: 对，一路生花，祝我们的高考学子们，祝我们大学毕业生们，是不是啊？前程似锦。刚才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就是这个宁可以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馕的馕。想到真的早上，我觉得来一块热热的馕，真的，我觉得这种幸福感，大家懂。
1: 硬核的幸福感啊！
0: 就我说到这个热热的馕的时候，
1: 这不是懂的问题，满口流馅儿啊！这是满口流馅儿那个境地啊！就是哎，今天就比如说刚刚我们开头就说这个周一啊，周一好多人都起不来，这精神状怎么补充精力？哎，就是这个硬核的这个早餐，你吃一顿，绝对这全天精神杠杠的啊！
0: 嗯，对，就是我们的这个精力拉满的制造机。
1: 嗯，是的。
0: 对，那说到这个，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哪些食物自带降压的属性。
1: 啊，降什么压呢？
0: 你知道吗？这是叫降压力吗？
1: 是工作压力还是生活压力还是情感压力？
0: 还
1: 是
0: 这个身体的高血压呢？
1: 啊，对，其实就是三个压力加一块就高血压高血压了吗？
0: 对，其实这个自带降压属性的这些食物，自从了解之后，我立刻买了1公斤的西红柿。
1: 西红柿啊，
0: 就是查出了这个高血压之后呢，最让人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不是每天吃药，而是什么都不敢吃。
1: 对，
0: 真的非常的委屈自己。那一些家常的食物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其实对辅助血压的管理有积极的作用，可以说呢，自带降压属性。
1: 嗯，是的。
0: 那我们也来看看到底是哪些有自带降压属性的食物呢？
1: 首先就是这个西红柿啊。有人说了啊，这个经常吃西红柿的人血压可能更低更稳。哎，这确实
0: 就是每天吃一个西红柿有助于降低血压，一个西红柿哦。
1: 就感觉这个确实也是在给我自己科普啊。
0: 其实这个不是我们说的，这是研究表明的。
1: 对，
0: 所以说的即使呢少量的摄入西红柿，就是每天10到13克，新发高血压的发病率呢也会降低。所以这个量呢其实相当于大约每周呢吃一个普通大小的西红柿。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星耀，你能 get 到这些点吗？就每天我炒菜吃到的西红柿它也算。是不是、
1: 我是把西红柿当水果吃。
0: 我也是，就立刻去买了1公斤的西红柿。
1: 尤其是这个夏天特别热，然后你还特别渴的一个状态下，吃这个西红柿或者圣女果小西红柿之类的，特别鲜特别好吃，就那种原汁原味那种满口留香那种感觉，就是这是西红柿吗？这真是夏季的解暑良药。
0: 真的它没有压力，是不是？它又不那么甜。它同时含水量又很高，是不是？吃完之后你就剩下的是什么？清清爽爽。所以它又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就是操作。买西红柿洗完吃就行了，是不是？
1: 是的。那么
0: 所以每天吃个西红柿就是最简单的最不费力的改变之一。
1: 对，那么有很多人查出这个高血压之后啊，这个医生看门诊的话，医生会告诫他们，比如说你这个情况你现在该调整这个饮食结构了以及生活方式了，比如说这个饮食结构什么是、这个蔬菜啊肉类啊之间怎么搭配，还有你生活方式什么不熬夜啊什么早起之类的锻炼什么之类的啊。其实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就是每天吃个西红柿或许是最简单最不费力的改变方式之一，西红柿还比较亲民。
0: 对，而且你知道吗，它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好处呢？首先它含有这个矿物质钾。
1: 是的。
0: 你想每179毫克，就是100克的西红柿有179毫克的钾。比大白菜的含量还要高，属于高钾低钠的食物。
1: 是的，
0: 所以它对控制血压又很有帮助。还有呢，胡萝卜素。100克有375微克。也是大白菜的近5倍。
1: 比吃大白菜要好多。
0: 对啊，胡萝卜素大家知道就是对眼睛和皮肤是不是都很有益。
1: 是的。
0: 那还有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属于胡萝卜素的一种，这种成分呢具有抗氧化性，能够帮助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就是让人保持很年轻的状态。
1: 我问一下丽梅，你是不是经常吃西红柿？
0: 对，经常吃。
1: 难怪看不出来。
0: 这是情绪价值又给到了。 哎，那还有呢，不止西红柿，有些食物呢也是自带降压的属性。
1: 嗯，是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香蕉、苹果，哎，都是比较亲民的啊，
0: 就是随时可以吃到的。
1: 对，多吃香蕉或苹果能降低高血压患者全因死亡风险。那两种水果联合食用益处最大啊。
0: 嗯，香蕉和苹果，这也是我爱吃的，就是我
1: 家里边常备的，基本上就是个家里边来客人，起码这个香蕉、苹果，
0: 就是
1: 提前准备好了。
0: 基本的而且
1: 待客之果啊，
0: 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说到了，就是全球人类食用最多的水果，哎，西红柿排名第一，但是它又是蔬菜嘛，可以理解。
1: 对，
0: 其次呢就是苹果，还有西瓜，还有香蕉。
1: 是的，
0: 所以这些呢也是我们常备的一些水果，我觉得也是。啊，多吃多吃，当然不可过量哦。
1: 尤其是像我们就是平常啊，特别喜欢吃肉的，吃还有吃面食的碳水化合物这种，我们就要多吃水果，真的能就是对身体特别有益，
0: 对我们
1: 降压。
0: 对我们说的多吃，不是让你一顿吃很多
1: 啊，对，
0: 是要就是每天都吃，就不要过量。所以我们说的多吃是这样子，就持续性的。不要你说哎呀这个
1: 有句老话啊，有句老话，立伟肯定知道，叫过犹而不及。
0: 不要立伟和新奥说了，首先多吃这个苹果和香蕉，
1: 当饭吃不行啊，
0: 今天一顿吃的太多，这时候真的也不行哦。
1: 对，
0: 所以说就是持续的，就每天都能吃一些。还有绿茶，哎，绿茶呢，就是喝茶呢可以降低高血压的风险，其中喝绿茶呢可以使高血压的风险呢降低6%。即使呢不是每天都喝，每次喝的量也不多，只要坚持喝，长期呢也能起到降低高血压的风险的效果。
1: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常见的鸡蛋，那么每周吃5个或更多鸡蛋的人，糖尿病风险降低28%，那么高血压风险降低32%。哎，小小的一颗鸡蛋居然蕴藏着这么大的能量啊！
0: 也希望你能每周吃到5个吧。
1: 一般一周可能就吃2-3个。
0: 两三个，我真的一周能吃到7-8个。
1: 因为我太太会晚上说，我们现在不吃主食，就晚上说煮鸡蛋粥。
0: 那也好，那也算是吃到嘛。
1: 是的，
0: 是不是啊？还有呢，辣椒。这个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年的修订版当中呢，将辣膳食呢作为一种日常建议的饮食规模，饮食模式。因为数据分析发现呢，经常吃辣食物的人群呢，可以预防高血压。我们说到的辣食物，不是那种爆辣的，就是稍微的有些辣的。
1: 对。
0: 那、就是、
1: 不像水果胶之类的啊，就正常辣椒这个吃的话，对人体确实有好处。尤其是我们这边大家又平常不怎么吃这个水果的话，如果有机会还是要多吃一些含辣的食物。比如说这个经常吃肉吃面食的，可能肠胃就蠕动的就比较慢，那么可能就是排便呢都就是会有点影响。那这样的话吃点辣椒的话，就是就含辣的食物的话，可能对你的肠胃的蠕动就会频率会加大。
0: 不要那么太、对，不要那么太辣。但是呢也是就是有一点点辣味，根据自己的耐受性，可以吃一些。还有一个核桃，
1: 哎，我们喀什特产啊。
0: 好像核桃这个这个干果类的这个食材好像不用多说，就是每个人都知道好，新奥也知道它好，对不
1: 对？
0: 但是你经常吃吗？想不起来。
1: 举个例子啊，核桃的话太麻烦了。
0: 真的，我跟你讲，我也知道它特别好，
1: 对，
0: 但是我经常也想不起来吃它。所以
1: 突然想到一个，就有些家长吐槽的，哎，这小孩为什么不吃水果，带皮儿都不爱吃，不像橘子之类的，还得把那个皮给弄掉啊。
0: 但是核桃我也是啊，把它剥开放到那个地方，装到盘子。但是家人好像也是经常想不起来吃，就是你问他说必须要吃几个啊，你赶紧放到他这个面前的时候他可以吃。但是你放到那，你期待着他抓上吃，这个是不是因为物以这个多没见太多了，大家就不想吃它了呢？但是核桃真的是特别特别好。
1: 还有一点，核桃就是它可能稍微有点果仁有点稍微有点硬，可能牙口不好的确实想不起来吃这个。
0: 对，它的皮儿还带一些些的那种苦味儿，但是哎呀还是好吃的。我觉得比起这个好处来说，我觉得你要不吃核桃它真的是一大损失。因为喀什的核桃品质又好，是不是啊？
1: 对，
0: 然后呢就是这个产量又多。 就价格也比较亲民。
1: 给自己给我们的家乡打一波广告啊，核桃还有红枣还有我们的石榴啊。
0: 嗯，是的是的。眼
1: 下的还有什么？眼下还有这个马上的西梅、蟠桃、油桃啊。
0: 哎，就这些就不用说了，就一水果类的就每天都吃。
1: 其实还有一个方就是想给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我们路过的话，看路上有卖这个水果的人的话，我们也买上一点儿，
0: 顺手
1: 顺手就是助农一下啊，
0: 还助农一下。那这个希望你说到了助农，咱们也可以发起这个助农的项目，是不是、
1: 对的，
0: 把我们知道的一些特别好的品质的农产品，是不是
1: 啊？比如说我现在就知道啊，这个在我们巴楚有这个特别好的这个蘑菇啊，就我们平常在就是巷口或者是街上吃到那个烤串，你们不是有那蘑菇吗？就巴楚这蘑菇特别好，
0: 平菇
1: 啊，平菇
0: 是平菇，
1: 对平菇
0: 啊，我以为你说巴楚蘑菇。我说我们就助农助到这么高端了吗？
1: 啊，巴楚苹果，苹果也是不错的啊。
0: 对，你看，就是好的产品，我们了解到之后，帮大家去看一看，选出来，是不是、发到我们的这个
1: 后期？我们就是整一个我们 FM 101.2的一个
0: 助农平台，
1: 对助农平台好物推荐啊。
0: 对对对，这个事儿我双手赞成，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会赞成，
1: 对，
0: 是吧？那我们再来看看，还有豆类，豆类呢也是这个改善血脂、血压。血糖的多种健康指标的这么一个就是食材，
1: 比如说豆奶，豆奶粉，
0: 对，就是
1: 还有什么
0: 不含糖的、如果是有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就喝那个不含糖的，
1: 是，
0: 要不就自己打的。
1: 我说这个豆类啊，其实我特别想说，就是那个
0: 鹰嘴豆，
1: 在内蒙锡林浩特那边，他们早上起来特别喜欢喝这个奶锅子

0: 里面就是放奶疙瘩、奶条、酸奶条，还放那个炒米，还放一点这个，就是这个像黄豆一样炒熟了之后，搁里面一放一煮，这个味道就是有那股奶茶的香味儿，有你用吃到这个炒米的那个，就是那个麦香，就是麦香啊，米香味儿。
1: 不是这个食材挺高端的，
0: 然后就着这个手把肉，你这么一吃，嘿，特别
1: 不是
0: 就跟我们
1: 新奥有点高端呢、啊，这
0: 跟我们喀什一样，都是硬核早餐、哦。
1: 嗯，对，
0: 你们又咽口水了
1: 啊？又咽了吧？我都这么明显了，现在我还悄悄的咽了一下。哎，那说到这就是硬核早餐，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您有哪些就是保持早上精力旺盛的一些小秘诀。那吃好早餐呢，必定是一个小秘诀呀，是不是？
0: 还有，
1: 比如说我们不要粗粮，不要吃太多的就是碳水，因为碳水你吃的过多的时候，你发现没有，早上打瞌睡。
0: 那、啊、对，你吃的太饱了就打瞌睡。
1: 种类多样，就刚才说到了、各种的干果来一把，是不是？
0: 嗯，对。
1: 然后这个奶制品、豆制品也喝一些，是不是？然后这个咱们肉也可以，比如卤牛肉呀，咱们也可以来一小块儿。那个像馒头也可以来半个，甚至一个小的也可以，但是不要单一的吃太多。
0: 那、其实还有就是，你不是广告，也不是硬推，也不是软推。其实我们喀什干果是最好的。
1: 浆
0: 果果就是一家，对不对？它是一小袋一装，
1: 它给你分装了
0: 啊。对，就是你每天吃一小袋就特别棒。就比如说我当时在北京上学工作的时候，哎，我就看了浆果果，哎，它整得特别好，就一小袋里面有什么核桃、干果、腰果什么之类的，就特别全。
1: 你看新奥是不是冲着这个来喀什的
0: 啊？结果就到这儿了啊，吃完了浆果果。
1: 对，如果早上能吃得好，吃的营养又健康，也是这个保持精力旺盛的一个。应该都不是秘诀了
0: 啊，对，生活方式啊，
1: 生活方式，对。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在周五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说，自2027年的1月1号起，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的政策。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引起了讨论。这个调整了啊，这是没听明白，说
1: 到底
0: 到这车船税调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内容啊？到底是我们这个买这个新能源车是不是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哎，这个真的是大家没听懂吗？
1: 其实我每次看到车船税的时候，就想到，哎呦，上哪儿去买个船呢？
0: 想一想可以哦，
1: 北湖里边能放一个。
0: 对，那我们看看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这个车船税15年来首次重大调整，对家庭用车，它到底有些影响吗？
1: 那肯定是有的啊，
0: 嗯，
1: 而且还比较亲民。
0: 其实影响真的不太大，为什么它是商用车？
1: 啊，
0: 所以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他没有听明白。
1: 那其实我，
0: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和新奥要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其实
0: 我发现了新奥也没明白，
1: 主要是我没车。
0: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就是车船税的调整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你看哦，大家听好了，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车船税的优惠政策呢将迎来重大的调整。
1: 嗯，
0: 那取消是对纯电动商用车，明白了吗？
1: 嗯，
0: 纯电动商用车哦，还有插混增程式的动力汽车，
1: 动力汽车啊，对，
0: 燃料电池的商用车的免征车船税的政策。
1: 嗯。
0: 就是他现在7月1号2027年的1月1号起不免征了，
1: 嗯，
0: 节能汽车的车船税减半政策也将同步推出。
1: 嗯，需要重点提醒的是啊，这次调整不分新旧车辆，存量增量车型全部统一征税啊，不再享受这个
0: 税
1: 费的
0: 减
1: 免啊。确实，我
0: 听明白了吗？大家
1: 啊，
0: 对家庭用车的这个有影响吗？其实，我们来看一看，它有影响，但是影响不是那么大。就纯电动乘用车，
1: 嗯，
0: 燃料电池乘用车本身呢不在车船税的征税的范围之内，大家知道吗？这次新政呢对它是。是完全没有影响的，依旧不用交税。
1: 嗯，
0: 那普通的家庭购买的纯电动车依旧呢不用交车船税。
1: 嗯，但是啊，有一个不过，就是如果要购买插电式包括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买车是需要问清楚政策啊。另外，这次政策调整不涉及燃油车，所以这个油车的车船税也不会有变化。
0: 是的，那这项政策为什么会调整呢？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问的最多的。哎，很多人疑问说，这项实施了15年的惠民政策为什么会调整呢？
1: 嗯，
0: 那我国现行的车船税法呢，从2012年落地。
1: 嗯，
0: 多年来呢，通过税费的优惠，大力的推动了节能啊、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1: 嗯，
0: 那2025年呢，国内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呢，已经达到了1649万辆。
1: 嗯，
0: 产业呢早已实现了规模化、成熟发展。
1: 那硬核的再普及一下，就是税收的一个主要功能是通过税制设计引导这个资源的配置啊，然后调节市场结构，调节经济运行。那么在新能源汽车成熟发展今天，继续保留专项优惠反而会破坏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政策退出可以说是大势所趋啊。
0: 嗯，所以说到了咱们普通家庭购买的纯电动汽车啊，依旧不用交车船税。
1: 嗯，
0: 所以说车船税呢，它只是针对的是什么呢？
1: 商用啊。
0: 哎，是的，商用的车。
1: 嗯，这是硬核普及，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啊。
0: 你为什么要拎出来要再给大家详细的来说？因为我发现很多的朋友没有听明白，
1: 嗯，
0: 啊，这个取消了吗？这个，
1: 嗯，
0: 你的电动车啊，这个电动汽车还新能源车，这个都不在这个车船税缴纳的范围之内哦，
1: 嗯，这个政策之外的啊。
0: 嗯。那说完了这个，我们再来看看这两天其实也是冲上热搜的一条内容，就是
1: 其实我看到这个信息之后感觉就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嗯，
0: 就是坐飞机的时候大家很多的东西不能带，嗯，大家都知道硬气啊，嗯，就是包括这个打火机啊，这些东西它都不能带。
1: 对，
0: 但是呢很多朋友不知道，我比如说我带个哑铃，我带个灵狐，这些运动的健身器材，这个可以吗？ 那我们来看看，其实有些东西确实是不行的。
1: 嗯，是的。
0: 那近日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萧山机场的安检口进现了雷霆大狐狸。坐飞机呢，咋还提个狐狸出来呢？
1: 嗯，对。
0: 哎，这个爱健身的朋友，这个不奇怪。
1: 嗯，
0: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很多的朋友会把哑铃随手带、随身带。
1: 嗯，其实我先跟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狐狸？狐狸就是一个大的铁圆球，上面有一个拎起来的东西。你看外表的话，有点像那个水壶啊，就是没有嘴的那个水壶一样。
0: 嗯，
1: 然后它特别沉，还特别大，就是吧。
0: 一般都是4到5公斤、5公斤、6公斤、7公斤的。
1: 关键是他把这个要。就是你托运也好，邮寄也好，嗯，但我觉得这带上飞机的话，确实有点就是
0: 他带的是什么呢？
1: 匪夷所思。
0: 他带的是约等于18斤的一个大狐狸。嗯，这个出门带着自己的狐狸搭子啊，这位健身人士是真的练到位了。
1: 就是，
0: 但是需要提醒的是什么呢？根据民航相关的规定呢，部分的常见健身器材，包括这个大狐狸属于钝器，禁止呢随身携带进入客舱。
1: 是的，就我们现在下面要给大家普及，就是那个
0: 哪些属于钝器，
1: 哪些健身器材属于钝器啊？
0: 嗯，
1: 那么根据民航旅客限制随身携带或者是托运物品目录的规定啊，钝器是指不带有锋利边缘或者是锐利尖端，由金属或者是其他材料制成的，强度足以造成人身严重伤害的器械。那么该类物品不可随身携带。比如说以下就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就是这其中有一个就是哑铃、壶铃，还有
0: 杠铃片、
1: 臂力棒、健身棒铃。
0: 健身棒铃，还有一些这个药球
1: 啊。
0: 健身棒铃其实它和这个哑铃有点像，但是只要是运动的人啊，我们说到这个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像这个瑜伽垫呐、泡沫这个轴呀，这些都是软材质的，它是不属于钝器的。但是如果体积超标的话，那就需要办托运了。
1: 是的。
0: 那我们也来看看为什么不能随身的携带这些物品呢？
1: 客舱空间密闭，飞行中可能会遇到气流颠簸。那么上述器材硬度高、重量大或者具有弹射性啊，一旦失控，即对旅客及机组人员造成人身伤害，或者是损害机上的设备。因此呢，为确保飞行安全，此类物品禁止随身携带。确实，
0: 你想这个这么大的18斤的东西
1: 啊，我就带个箱子。
0: 你要从这个飞机的那个储物箱子里掉出来，那个造成的这个伤害还是蛮大的。
1: 其实大家想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每个人出行的时候都会。哎，我的箱子会不会太大了？需要办托运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这种又沉，然后又
0: 它体积又小，那大家肯定是随身带着。
1: 但是这种
0: 这不可以哦。
1: 啊，这真是无法理解。
0: 无法理解，对，哎，健身达人倒是可以，他是不是嫌人家那个就是健身房里的那个壶铃太轻了？啊，这个真的可以理解，练到一定境界了。
1: 对，但不管怎么样，任何出行都要遵守相应的出行规则。乘坐任何交通工具都要了解它的哪些是能
0: 带上去，哪些是可以带的，
1: 哪些是不能带的。
0: 对，但是你不知道已经携带了怎么办呢？这个呢也是，就是我反正遇到过不能带的东西，我带上怎么办呢？
1: 对，
0: 第一个呢是托运，是不是将器材呢妥善的包装之后呢，作为托运行李运输。还有呢就是暂存。就是如果是短期的出行呢，可以在安检的办理暂存手续，暂存期限呢是30天。就是凭证就可以取回。
1: 是的，如果比较着急的话啊，机场内设有这个快递服务点，可以就是现场寄送全国各地啊。
0: 不过你用快递呢，有些朋友说了，这个狐狸18斤，我的快递费又能买个新狐狸了
1: 啊，那就直接处理一下吧。
0: 寄存托运。
1: 对。
0: 还有就是出行的时候呢，要仔细的检查自己随身的行李。那有需要提前办托运或者快递的，避免在安检口的耽误时间。就你不要过安检的时候，人家提醒你这个要取出来，然后你一顿是不是猛操作，
1: 就是手忙脚乱的。其实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出行的话，如果带的行李特别多，其实一定要提前了解，比如说哪些不用带，哪些比如说有些小女生喜欢化妆的，有这个防晒喷雾，你可能超过多少这个毫升你就不能带了，还有化妆品。其次就是这种健身达人可能随身携带这种健身用具啊，其实如果说您近期有这个 就是出行计划有上飞机或者是高铁，一定要提前了解当地的这个规定，就是
0: 对飞机上它有什么样的规定，比如说女生是不是带化妆品随身携带的不能超过多少毫升，哎，这些这个提前了解，现在各种平台也很方便，
1: 嗯，对，实在不行的话打电话吧，对，实在不行打电话直接问机场，
0: 对，这电这个各航司的咨询电话打过去问清楚，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迅速的来了解一组资讯。哎，说到了就是 49.1 度，太热了，
1: 新疆多地高温刷新历史记录啊。
0: 对，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就是我的家人给我发的，就是吐鲁番的那个就是景区当中不是有一个温度计，就像那个送空的金箍棒那个，它的
1: 火焰山
0: 就是87度，
1: 火焰山
0: 这个温度太吓人了。我们看看7月4号呢，吐鲁番国家气象站呢刷新了建站以来气温的历史极值，并打破了9年前这个站呢创下的国家气象站的最高的气温记录，就是2017年的

0: 还有巴伦台的34.7度啊。
1: 嗯，是的，这个高温天气，那高温天气下呢，加油是不是大家要格外的关注？因为天气一热的时候，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呢也准时的流传开来。有朋友说这个加油秘诀是真的吗？哎，有些还真的是真的，比如说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那中国石油石化工
0: 研究院啊，
1: 研究院的这个清洁燃料研究所的高级专家就说到了，说汽油呢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那夏季的时候呢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所以油箱内呢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的压力呢随之升高，油箱呢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的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
0: 如果这个油加太满啊，剩余空间不足，这个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办法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这个安全隐患。那么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啊，对，确实啊，夏天的话就是有度啊。不要加吗？
1: 有时候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去加油的时候，你看着油格至少要加上100到200块钱，但你加了50-60块钱的时候，它就跳枪了。
0: 对，
1: 为什么？这时候就是里头的那个热温度太高，所以说就是大家不要加满，这绝对不是谣言。那说到这，我们也来看看7月7号到9号的时候呢，以美食聚全城味动嘉年华为主题的2026年新疆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呢，将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这次的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呢，由自治区商务厅主办，活动呢依托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流量优势，统筹整合各类的平台资源打造，聚焦培育消费新热点，释放餐饮市场消费活力，搭建餐饮行业的交流商贸对接、惠民消费、文化展示于一体的平台。那作为配套活动之一的2026新疆厨师节暨烹饪技能交流赛呢，将于7月8号呢迎来决赛。
0: 是的，
1: 活动呢落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1号馆。
0: 那么现场呢，不仅有这个名厨同台竞技啊，展示这个精湛的烹饪技术，观众还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啊江超联赛球员球技展示、美食品鉴，欣赏这个厨艺。还有一站式打卡美食赛事与休闲消费场景。哎，我觉得这个一边吃着美食一边看着江超联赛，一会儿下播去乌鲁木齐。
1: 各种活动，还有2026的新疆米粉节也是贯穿活动全程。大家熟悉的名字都在啊，集结米粉镇呐、粉巴扎啊、帮小江这些19家新疆本土米粉品牌，现场的制售特色的米粉产品。
0: 丽梅，我特别想插一下，就是你知道我第一次吃这个新疆炒米粉是什么时候吗？
1: 是你来喀什？
0: 之前在北京工作的时候。
1: 哦，在北京的时候。
0: 对，就那家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米粉店，当时我们就去找了，我吃了第一碗觉得不够，我又来了一碗，就是很难得，这个味道就特别适合你口味，你知道吗？
1: 所以来喀什是对的吗？
0: 对，
1: 是吧？米粉管够。
0: 对，就是其实我们新疆的美食就是已经全国各地开花了啊，就是它作为可能是4大菜系里边就是再加了一道菜系，但是真的它的那个口味确实能够满足大江南北人的口味啊。
1: 哎，是的，所以来新疆的朋友，这个吃一般都就油会看景放在第一位，吃呢和这个看景都并排。是并列，不能说你说哎，到底是看到了最美的景色，还吃到了最美的美食？
0: 对，我们回到米粉节。
1: 对，那这次的活动呢，面向社会开放免费预约入场通道，门票预约免费领票，截止时间是7月4号的24点。这时候已经截止了，但是呢，因为它是一个免费的这么一个活动入场通道，所以大家期待。哎，那有最新的消息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
0: 确实，我现在心已经在乌鲁木齐的美食节了。
1: 那就去不了，就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啊，关注喀什零距离。

此刻呢，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0:57。哎，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6月29号，喀什地区召开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共同回望百年大党的光辉历程，重温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激励动员全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再创佳绩。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会议。
4: 会议对喀什地区两优一先荣誉获得者、2025年度基层党建工作先进县市、五个好标准化规范化党支部、近卫之星和乡村振兴担当作为好支书进行了表彰。六名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作交流发言。聂壮代表喀什地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祝贺，向全地区辛勤奋斗在各条战线、各个岗位上的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祝福。他指出，全体党员干部要自觉对标先进，见贤思齐，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前进动力和实干行动，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的喀什篇章。会议强调，当前喀什正处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长治久安根基的关键时期。全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保持清醒头脑，坚定必胜信心，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清醒认识风险挑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以新担当新作为，奋力开创喀什改革发展稳定新局面。要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扎实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喀什。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开展文化润疆，稳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

0: 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具有喀什特色和竞争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建设美丽喀什。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要从严从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喀什新闻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一直嘱托成岁月，万亩稻浪映初心》。
2: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昭林，
3: 这里是全疆闻名的红色之乡帕哈泰克里乡。今年是建党105周年，在党的带领下，这里的各族群众实现了翻身解放的历史巨变。
0: 盛夏时节，帕哈泰克里乡绿意盎然，满目生机，连片稻田长势喜人。依托党的惠民政策持续发力，这片承载红色记忆的沃土历经实干蜕变，彻底褪去旧日模样，焕发蓬勃生机。
2: 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努尔·麦麦提吐训，
4: 帕哈泰克里乡以党建为核心抓手，筑牢组织战斗堡垒，依托省政援疆资金投入，推行党员群众积分管理，支部牵头发展海水稻、种植等特色产业，盘活集体资源，拓宽增收渠道，带动村民就近就业。
0: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稻田资源和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稻乡全村打破传统单一种植模式，探索出红色研学加生态农业加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的特色路径。
2: 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努尔·麦麦提吐训，
4: 我们想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优化积分激励机制，放大援疆资金效能，延伸产业链条，壮大集体经济，完善人才引入流用体系，以实干推动乡村振兴，体制增效，绘就一举一业和美乡村新途径。
0: 如今的稻乡全村产业类型不断丰富，就业增收渠道更加多元，民宿接待、直播带货、特色餐饮、农耕体验等多元业态蓬勃兴起，村容村貌持续优化，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提升。
2: 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稻乡全村村民穆耶塞尔·吴舒尔，
5: 现在村里环境好，路也平，看病上学很方便，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这都是因为有党给我们的好政策。
2: 自治区商务厅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杨亚刚，
6: 我们稻乡全村立足红色热土，水运田园的资源禀赋，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延伸优质大米产业链，用心用情用力，有形有感有效，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凝聚了民心民力，夯实了发展基础，推动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基层落实落地。
0: 从就医就学、居家养老，到就近务工、环境提质，帕哈泰克里乡持续完善民生服务，不断提升乡村建设水平与群众生活品质。
2: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昭林，
3: 如今帕哈泰克里乡产业蓬勃发展，乡村和美宜居，这里的干部群众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奋斗，把先辈收到的嘱托落地生根，把和美乡村的梦想照进现实。
1: 6月27号， 喀什大学昆仑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喀什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围绕昆仑文化内涵开展跨学科深度研讨交流。
7: 此次活动由国家民委理论研究司指导，喀什大学主办，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喀什大学、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大会收到170余篇研究文稿，同步开设5个平行论坛，多维度开展学术交流探讨。论坛上，来自海南大学、新疆社会科学院、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喀什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分别围绕昆仑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做主旨演讲。
2: 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喀什大学研究员吴朝邦：
8: 本次学术论坛顺应时代大势，深耕昆仑文脉，既能夯实共有精神家园根基，也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社会长治久安凝聚起持久深厚的精神力量。
7: 近年来，喀什大学专门成立昆仑文化研究院，统筹推进昆仑文化理论研究、文化交流、精神文脉传承等工作，先后获批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喀什大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等多个重要学术平台。
2: 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艾科代·艾斯卡尔：
5: 我将把昆仑文化转化为课程思政鲜活案例，立足喀什大学育人使命，不断夯实青年学生的五个认同，切实把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立德树人的育人实效。
1: 坐落于帕米尔高原深处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兹纳府乡，深耕拉齐尼巴伊卡一家三代接地守边红色底蕴，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常态化开展红色思想教育，深耕校园思政育人，建强边境护边队伍，壮大特色富民产业，在雪域高原书写了边疆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答卷。
7: 提兹纳府乡以红色教育凝聚戍边初心，专门组织各村护边员代表走进爱国教育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全体护边员驻足聆听英雄事迹，感悟戍边精神，面向鲜红党旗庄严重温入党誓词，在沉浸式红色洗礼中坚定初心使命，深刻领悟守边就是守家，护疆就是护国的责任担当。
2: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兹纳府乡兰干村护边员居马比克穆纳瓦尔：
9: 拉齐尼巴亚卡一季都是我们身边的榜样，重温了入党誓词，让我清楚地知道守好边境线就是守好我们自己的家。
2: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兹纳府乡守边护边爱国教育馆讲解员热比亚帕伊利：
10: 作为一名讲解员，我要讲好拉齐尼巴伊卡的红色爱国故事，更是把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精神传递下去。
7: 提兹纳府乡拉齐尼小学把拉齐尼的英雄故事融入校园升旗仪式、主题班会、思政课堂、课后实践全流程。
2: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兹纳府乡小学学生帕和热亚塞利木：
11: 拉齐尼叔叔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故事深深感动着我。
7: 近年来，提兹纳府乡拉齐尼小学党支部牢牢抓住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英雄校名立校，以英雄精神育人，构建起全方位红色育人体系。
2: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兹纳府乡小学党支部书记兹白达米尔扎买买提：
12: 作为拉齐尼小学，我们始终以英雄之名铸魂育人，深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拉齐尼爱国奉献、守边报国、民族团结的英雄精神、爱国主义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方位融入办学治校、教育教学全过程。
7: 拉齐尼巴伊卡曾经坚守的执勤点位，如今依旧有一代代护边人接续巡逻，日夜值守。
2: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拉齐尼军警民联合执勤工作站护边员比利木江热和曼库利：
13: 当护边员六年多了，虽然这边累很辛苦，但是值得的，我们会更好的守护好我们祖国的边疆线。
7: 提兹纳府乡坚持党建统领全局，将红色精神传承边境平安建设、乡村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独具高原特色的稳边富民发展之路。
1: 服务业一头连着民生冷暖，一头牵着产业升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突出需求

0: 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喀什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在巴楚县，企业、学校与人社部门三方联动，推行订单式培养，把课堂搬进车间，让学生在生产一线掌握真本领，为产业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2: 巴楚县技工学校服装专业学生阿米纳木·沙蒂克：
3: 师傅手把手教，不会就问，进步特别快。在这里不仅能学到基础，还能挣到钱，心里特别踏实。
1: 在车间另一侧，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培训办负责人正在向企业负责人详细了解岗位需求和培训效果，为后续精准对接做准备。
2: 巴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培训办负责人阿布莱克木·热依木：
4: 我们聚焦纺织服装产业集群需求，构建了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项目化培训模式，同时积极落实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等惠企政策，切实降低企业用工成本。
1: 巴楚县已形成从棉花育种到服装加工的完整产业链，聚集纺织服装企业30余家，带动就业6500余人。其中，县技工学校年均培训超5000人次，培训后就业率达90%以上。
2: 新疆丰腾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赵鹏：
5: 我们企业带来了200多个就业岗位，涵盖缝纫工、裁剪工等。我们优先向巴楚县优秀人才招聘，因为这些学生经过系统专业的技能培训，上手速度快，正是我们企业急需的人才。
1: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沙车县近期举行新就业群体公租房集中分房仪式，有效缓解群众住房难题，进一步增强了新业态从业者的归属感与发展信心。
2: 外卖员阿卜杜热依木·图尔孙：
6: 以前一直盼着在县里能有个安稳的住处，今天终于实现了，心里特别开心。
2: 快递员艾科热木·阿曼：
7: 今后我会立足本职岗位，认真做好每一趟派送服务，用踏实的工作回报社会关爱。
2: 沙车县委网信办干部阿依古丽·玉苏普卡迪尔：
8: 活动切实解决新业态从业者安居难题，做事暖心服务，增强大家归属感，凝聚基层发展合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喀什地区聚焦普惠养老、定制服务、现代物流、算力产业、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兼顾群众刚需与市场需求，通过细化阶段目标，压实各方责任，为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里飞将在，不教胡马不阴山。
1: 我一生都笑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吉轩。
4: 第28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修拢红麝串。话说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开门一事，错疑在宝玉身上，至次日又可巧遇见见花之期，正是一腔无名正未发泄，又勾起伤春愁思，因把些残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伤己，哭了几声，便随口念了几句。不想宝玉在山坡上听见，先不过点头感叹，次后听到农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农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痛倒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洒了一地。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遇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以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思处思园、思花、思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如何解释这段悲伤。正是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那黛玉正自伤感，忽听山坡上也有悲声，心下想到，人人都笑我有些痴病，难道还有一个痴子不成？想着抬头一看，只见是宝玉坐在山坡上哭呢。黛玉看见便啐道，呸，我胆量是谁，原来是这个狠心短命的。刚说到短命二字，又把口掩住，长叹了一声，自己抽身便走。这里宝玉痛哭了一回，忽然抬头不见了黛玉，便知黛玉看见他躲开了，自己也觉无畏，抖抖土起来，下山寻归旧路，往怡红院来。可巧看见黛玉在前头走，连忙赶上去说道，
5: 你且站着，我知道你不理我，我只说一句话，从今以后撂开手。
4: 黛玉回头看见是宝玉，待要不理他，听他说只说一句话，便说，请说。宝玉笑道，
5: 两句话，说了你听不听呢？
4: 黛玉听说回头就走，宝玉在后面叹道，
5: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4: 林黛玉听见这话由不得站住，回头道，当初怎么样，今日怎么样？宝玉叹道，
5: 当初姑娘来了，那不是我陪着玩笑，凭我心爱的，姑娘要就拿去，我爱吃的，听见姑娘也爱吃，连忙干干净净收着， 等着姑娘回来。
6: 一个桌子上吃饭，一个床上睡觉。
5: 丫头们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气，我替丫头们想到了。我想着姊妹们从小儿长大，亲也罢，热也罢，和气到头才见得比人好。如今谁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里，三日不理，四日不见的，倒把外四路的什么宝姐姐、凤姐姐的放在心坎上。我又没个亲兄弟、亲姊妹，虽然有两个，你难道不知道是和我隔母的？我也和你是独出，只怕我和你的心一样，谁知我是白操了这番心，有冤无处诉。
4: 说着不觉哭起来。那时黛玉耳内听了这话，眼内见了这行景，心内不觉灰了大半，也不觉低下泪来，低头不语。宝玉见他这般行景，遂又说道，
5: 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凭我怎么不好，万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错处，便有一二分错处，你倒是或教导我，借我下次，或骂我两句，打我两下，我都不灰心。谁知你总不理我，叫我摸不着头脑，少魂失魄，不知怎么样才是，就是死了也是个屈死鬼，任凭高僧高道忏悔也不能超生，还得你申明了缘故，我才得脱生呢。
4: 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将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云外了，便说道，
7: 你既这么说，为什么昨日我去了，你不叫丫头开门呢？
4: 宝玉诧异道，
5: 这话从哪里说起，我要是这么样立刻就死了。
4: 林黛玉啐道，
7: 呸，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讳，你说有呢就有，没有就没有，起什么事呢？
5: 宝玉道，实在没有见你去，就是宝姐姐坐了一坐就出来了。
4: 林黛玉想了一想，笑道，
7: 哼，是啦，想必是你的丫头们懒得动，丧声恶气的也是有的。
5: 宝玉道，想必是这个缘故，等我回去问了是谁，教训教训他们就好了。
7: 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们也该教训教训，只是论理不该我说，今儿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儿宝姑娘来，什么贝姑娘来，也得罪了，事情可就大了。
4: 说着抿着嘴儿笑。宝玉听了，又是咬牙又是笑。二人正说话，只见丫头来请吃饭，遂都往前头去了。王夫人见了黛玉，应问道，
8: 大姑娘，你吃那包太医的药可好些？
7: 黛玉道，也不过这么着，老太太还叫我吃王大夫的药呢。
5: 宝玉道，太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内症，先天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点风寒，不过吃两剂煎药就好了，散了风寒，还是吃丸药的好。
4: 王夫人道，前儿大夫说了个丸药的名字，我也忘了。
5: 宝玉道，我知道那些丸药，不过叫他吃什么人参养荣丸。
4: 王夫人道，不是。
5: 宝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归右归，再补就是八味地黄丸。
4: 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记得有个
8: 金刚两个字的。宝玉拍手笑道，
5: 嘿嘿，从来没听见有个什么金刚丸，若有了金刚丸，自然有菩萨散了。
8: 说的满屋里人都笑了。宝钗抿嘴笑道，
7: 像是天王补心丹。
5: 王夫人笑道，哎，是这个名儿，如今我也糊涂了。
8: 宝玉道，太太倒不糊涂，都是叫金刚菩萨，知是糊涂了。
5: 王夫人道，扯你娘的臊，又欠你老子捶你了。
8: 宝玉笑道，
5: 嘿嘿，我老子再不为这个捶我的。
8: 王夫人又道，既有这个名儿，名儿就叫人买些来吃。
5: 宝玉笑道，
8: 哼，这些药都是不中用的，太太给我360两银子，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药，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
5: 王夫人道，放屁，什么药就这么贵？
8: 宝玉笑道，
5: 当真的呢，我这个方子比别的不同，那个药名也古怪，一时也说不清，只讲那投胎紫河车，人形带夜身，360两不足归，大河首乌，千年松根茯苓胆，诸如此类的药都不算为奇，只在群药里算，那为君的药说起来吓人一跳。前儿薛大哥哥求了我12年，我才给了他这方子，他拿了方子去又寻了2-3年，花了有上千的银子才配成了。太太不信，只问宝姐姐。
8: 宝钗听说，笑着摇手说，
7: 嘿嘿，我不知道，也没听见，你别叫姨娘问我。
8: 王夫人笑道，
9: 哼，到底是宝丫头好孩子，不撒谎。
8: 宝玉站在当地，听见如此说，一回身把手一拍说道，
5: 我说的倒是真话呢，倒说我撒谎。
8: 口里说着，忽一回身，只见林黛玉坐在宝钗身后抿着嘴笑，用手指头在脸上画着羞他。
10: 凤姐因在里间屋里看着人放桌子，听如此说，便走出来笑道，
9: 宝兄弟不是撒谎，这倒是有的，上日薛大哥亲自和我来寻珍珠，我问他做什么，他说配药，他还抱怨说不配也罢了，如今哪里知道这么费事，我问他什么药，他说是宝兄弟说的方子，说了多少药我也不记得，他说不然我也买几颗珍珠了，只是定要头上戴过的，所以来和我寻，妹妹就没散的花儿，那头上下来的也使得，过后我捡好的再给妹妹穿了来，我没法把2只珠花现拆了给他，还要1块3尺长上用的大红纱照那乳波面子呢。
10: 凤姐说一句，那宝玉念一句佛，说太阳照在屋子里呢。
5: 凤姐说完了，宝玉又道，太太打量怎么着，
9: 这不过也是将就罢了，正经按的方子，这珍珠宝石定要在古坟里的，有那古时富贵人家装裹的头面拿了来才好，如今哪里为这个去刨坟掘墓，所以只是活人带过的也可以使得。
8: 王夫人道，阿弥陀佛，不当家花拉的，就是坟里有，人家死了几百年，这会子
10: 翻尸倒骨的，做了药也不灵啊。
7: 宝玉因向黛玉说道，
6: 你听见了没有？难道二姐姐也跟着我撒谎不成？
7: 脸望着黛玉说话，却拿眼睛瞟着宝钗。
10: 黛玉便拉王夫人道，
11: 舅母听听，宝姐姐不替她圆谎，她只问着我。
10: 王夫人也道，宝玉，你很会欺负你妹妹。
7: 宝玉笑道，
6: 嘿，太太不知道这缘故，宝姐姐先在家里住着，那薛大哥哥的事她也不知道，何况如今在里头住着呢，自然是越发不知道了。林妹妹才在背后羞我，打量我撒谎呢。
7: 正说着，只见贾母房里的丫头找宝玉和黛玉去吃饭，黛玉也不叫宝玉，便起身拉了那丫头就走。
10: 那丫头说，
11: 等着宝二爷一块儿去。
10: 黛玉道，他不吃饭，不和咱们走。
11: 咱们走，我们先走了。
10: 说着便出去了。
6: 宝玉道，我今儿还跟着太太吃吧。
10: 王夫人道，
6: 爸爸，我今儿吃斋，你正经吃你的去吧。
10: 宝玉道，我也跟着吃斋。说着便叫那丫头
6: 去吧，
10: 自己先跑到桌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宝钗等笑道，
6: 呵呵，你们只管吃你们的，由他去吧。
10: 宝钗因笑道，
11: 呵，你正经去吧，吃不吃陪着林妹妹走一趟，她心里正不自在呢。
6: 宝玉道，理她呢，过一会子就好了。
10: 一时吃过饭，宝玉一则怕贾母记挂，二则也想着林黛玉，忙忙的要茶漱口。探春惜春都笑道，
11: 嘿嘿，二哥哥，你成日家忙的是什么？吃饭吃茶也是这么忙碌碌的。
10: 宝钗笑道，
11: 哼，你叫他快吃了，瞧他林妹妹去吧，叫他在这里胡闹些什么呢。
10: 宝玉吃了茶便出来，一直往西院来，可巧走到凤姐院门前，只见凤姐在门前站着，蹬着门槛子，拿耳挖子踢牙，看着十来个小厮们挪花盆呢。见宝玉来了，笑道，
6: 哈哈哈，你来得好，进来进来，替我写几个字儿。
10: 宝玉只得跟了进来。到了屋里，凤姐命人取过笔砚纸来，向宝玉道，
6: 大红妆缎40匹，蟒缎40匹，上用纱各色100匹，金项圈4个。
10: 宝玉道，
6: 这算什么？又不是账，又不是礼物，怎么个写法？
10: 凤姐道，你只管写上，横是我自己明白就罢了。
6: 宝玉听说只得写了。
10: 凤姐一面收起来，一面笑道，
6: 还有句话告诉你，不知你依不依。
11: 你屋里有个丫头叫小红，我要叫了来使唤，明儿我再替你挑一个，可使得？
6: 宝玉道，我屋里的人也多得很，姐姐喜欢谁只管叫了来，何必问我。
10: 凤姐笑道，
6: 既这么着啊，我就叫人带他去了。
10: 宝玉道，只管带去。说着便要走。
6: 凤姐道，你回来，我还有一句话呢。
10: 宝玉道，老太太叫我呢，
6: 有话等我回来吧。
10: 说着 便来至贾母这边，只见都已吃完了饭了。贾母因问他：“跟着你娘吃了什么好的？”
5: 宝玉笑道：“
6: 哼，也没什么好的，我倒多吃了一碗饭。”
5: 因问：“林妹妹在哪里？”
10: 贾母道：“里头屋里呢。”
4: 宝玉进来，只见地下一个丫头吹熨斗，炕上两个丫头打粉线，黛玉弯着腰拿着剪子裁什么呢。
10: 宝玉走进来笑道：“
6: 嘿，这是做什么呢？
5: 才吃了饭，怎么空着头？一会子又头疼了。”
10: 黛玉并不理，只管裁她的。有一个丫头说道：“
4: 那块绸子脚还不好呢，再熨熨呗。”
10: 黛玉便把剪子一撂，说道：“
4: 理他呢，过一会子就好了。”
10: 宝玉听了，自是纳闷，只见宝钗、探春等也来了，和贾母说了一回话。宝钗也进来问：“
6: 林妹妹做什么呢？”
4: 因见黛玉裁剪，笑道：“
6: 妹妹越发能干了，连裁剪都会了。”
10: 黛玉笑道：“
6: 这也不过是撒谎哄人罢了。”
10: 宝钗笑道：“
6: 我告诉你个笑话，
4: 才刚喂那个药，我说了个不知道，宝兄弟心里不受用了。”
10: 林黛玉道：“
6: 理他呢，过会子就好了。”
10: 宝玉向宝钗道：“
5: 老太太要摸骨牌，正没人呢，你玩骨牌去吧。”
10: 宝钗听说便笑道：“
6: 我是为摸骨牌才来吗？”
10: 说着便走了。
5: 林黛玉道：“
6: 你倒是去吧，这里有老虎，看吃了你。”
10: 说着又裁。宝玉见他不理，

0: 灵。宝玉听了，忙撤身出来。黛玉向外头说道：“
1: 阿弥陀佛，赶你回来，我死了也罢了。”
0: 宝玉来到外面，只见贝明说道：“
2: 冯大爷家请。”
0: 宝玉听了，知道是昨日的话，便说：“
3: 要衣裳去。”
0: 就自己便往书房里来。贝明一直到了二门前等人，只见出来了一个老婆子。贝明上去说道：“
3: 宝二爷在书房里等出门的衣裳，你老人家进去带个信儿。”
0: 那婆子啐道：“哼，放你娘的屁，宝二爷如今在园里住着，跟他的人都在园里，你又跑了这里来带信儿来了。”贝明听了笑道：“
3: 嘿，骂的是，我也糊涂了。”
0: 说着一径往东边二门前来。可巧门上小厮在甬路底下踢球，贝明将缘故说了，有个小厮跑了进去，半日才抱了一个包袱出来，递与贝明。回到书房里，宝玉换了，命人备马，只带着贝明、楚耀、双瑞、双寿四个小厮去了。一进到了冯子英家门口，有人报与了冯子英，出来迎接进去。只见薛蟠早已在那里酒候了，还有许多唱曲儿的小厮，并唱小旦的蒋玉菡、锦香院的妓女云儿，大家都见过了，然后吃茶。宝玉请茶笑道：“
3: 呵呵，前儿所言幸与不幸之事，我昼夜悬想，今日一闻呼唤即至。”
0: 冯子英笑道：“
3: 你们令表兄弟倒都心实，前日不过是我的设辞，诚心请你们喝一杯酒，恐又推脱，故说下这句话。今日一邀即至，谁知都信真了。”
0: 说毕，大家一笑，然后摆上酒来，依次坐定。冯子英先命唱曲的小厮过来敬酒，然后命云儿也来敬三盅。那薛蟠三杯下肚，不觉忘了情，拉着云儿的手笑道：“
4: 你把那提起仙样的曲子唱个我听，我吃一坛如何？”
0: 云儿听说，只得拿起琵琶来唱道：“
1: 两个冤家都难丢下，想着你来又惦记着他，两个人形容俊俏都难描画，想昨宵幽栖私定在荼蘼架，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远见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1: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汪。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呢说一个数字啊，700，这个是刹车线自来水 TDS 值的读数。那如果说这个数字太专业了，我们换种说法，当地的这个水啊烧开之后，湖底总是会结一层厚厚的水垢，那这个水呢喝起来口感也是偏咸偏涩的，长期以来这个水质是实实在在的影响着当地人的饮水品质。改变是从一家上海企业的到来开始的。2024年，通用净水跨越了5000公里，响应产业援疆的号召，把智能制造基地建到了刹车。他们为新疆水质专门升级了净水技术，用成本高出30%的过滤方案，换来了真正能够直饮的健康好水。到今天，18款新疆制造的净水设备拿到了涉水卫生批件，300多所学校的饮水难题解决了，10万多名师生喝上了安全健康的水。乡村智慧优饮站也在刹车的村子里扎下了根。这些变化背后啊，是一群人跨越山海的真情投入。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了通用净水集团副总裁张柳，通用净水集团新疆公司总经理吴彬彬，一起来聊聊他们在喀什、在新疆的故事。张总好，吴总好。
2: 主持人好。
3: 主持人好。
1: 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特别想知道，一家总部在上海的企业，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这里决定跨越了5000公里啊，10000里以上的这个距离，到新疆喀什刹车县去投资建厂？
2: 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就是现在离我们第一次去新疆刚好是2年的时间，但是对接这件事情呢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现在这一些我还历历在目。那我们呢是在上海浦东，我们的总部是在上海的浦东新区张江高科园区。那为什么会讲这个地理位置呢？是因为刹车是由我们浦东新区渡口援疆的，所以呢第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在23年的8月

0: 份，啊，上海市援疆指挥部的刹车分子的领导到我们园区来走访考察，细致地介绍了喀什地区啊刹车线当地的水质短板以及当地人的饮水的一些困境。那后来呢，刹车的县委书记、县长、副县长等一众领导都专程奔赴我们上海总部，和我们反复进行沟通，诚恳地告知当地的这种水质，以及非常希望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净水企业能够去落地改善当地民生的饮水条件。坦白讲，当初我们也没有立刻敲定要去建厂，对那边也非常的陌生但是当时我真实的感觉就是，那么多领导一次次跨越那么远的地方来对接，然后他们的真心实意希望我们能够去为当地去解决这些民生问题，坦白讲我是被感动到的。所以呢一直到2024年的5月份差不多领导前前后后来了有3到4次，我们团队呢就觉得，哎，不管怎么样，我们应该去看看。所以，2024年5月份呢，我们团队呢第一次奔赴刹车线进行了实地的走访调研。经过多轮的这种实地勘测，包括水质的起源分析，那综合考量了产业援疆责任与当地群众去对饮水健康饮水的迫切需求之后呢，我们最终下了决心，决定跨越数千里，在刹车落地我们的智能制造工厂。对，
1: 两位都是生活在上海，长期生活在上海，
0: 上海人，
2: 对，上海人。
1: 上海人。2024年5月份是第一次到刹车，
0: 对，第一次到新疆。
1: 第一次到新疆，
0: 对，
1: 也是第一次到刹车嘛，
0: 是，当然，
2: 第一次去新疆就去了刹车。
1: 到了刹车之后什么感觉？尤其是因为您是专业的这个净水的公司嘛，对吧？到了当地之后，喝到当地水之后是什么感觉？
0: 哦，这个我倒是那个要讲一下，当时，可能主持人不知道啊，我第一次去那里，我就去了3天的时间，因为时间比较紧，但是第一次我就做了决定。我说我们要在这里建厂，其实我们做建厂这件事情照常规的逻辑来讲的话，是应该回来然后董事会开会研究打等等但是呢我很想跟你们分享一个场景，因为我们过去之后呢，我真的觉得援疆干部们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包括当地的商工局他们也是非常希望有更多优秀的企业能过来落地，所以呢他们就在第二天就也请教育局的住建的，我那天我应该不太记得，反正是各个口子的领导都来跟我们去对接，让我们去实地考察。那是哪一个场景打动我的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教育局的领导就带我们去学校嘛，去学校看的时候呢，那兵总呢他有习惯的，那做水的你知道吗，习惯口袋里揣了一个 TDS 笔你知道吧，然后呢到了那个学校之后，就自来水放开之后呢，他就用那个笔去测了，当时不是700我想跟主持人分享，当时测的是1000出头，就你要知道1000出头什么概念，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比如说在上海我们的自来水 TDS 值就在150到200之间，那1000是什么？那就是那种高矿的，然后呢也有很多的这种沉淀的，就是它不是什么健不健康的问题，它是会影响到甚至会带来很多的那个疾病的，如果你饮用这个水的话。可是当时一个场景，因为那个是5、6月份，那边天还是蛮热了，当时就是下课了嘛，小朋友都出来了，一个小朋友就直接就不是一个，就是把那个自来水拧开就上去喝了。就说老实话，当时我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那因为我已经知道那个 TDS 是1000多了，你知道吗？然后又看到这个场景，就悄咪咪的跟他们讲，我说第一，这里的这个饮水的状况堪忧，第二个，我觉得我们是做水的，不仅是要解决水的问题，还要跟当地的一些干部啊领导们去解决一个什么生活习惯的问题，其实它也是一种习惯。所以当时我被这个场景，其实当然我真的站在那边，我看着那帮孩子们，我就站在那里不动，但我内心其实是非常有感触的。所以当天晚上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们董事长，我说那个，因为他也知道之前不是那个干部们领导们过来，他也有参与到一次的对接，所以也知道这个事情，我就说我们得干这个事 他就问我这个事。

0: 干了之后，因为作为企业来讲嘛，对吧，企业会有的，我就跟他讲，我现在并不知道干了这件事情对我们企业的发展，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就这里的水质很差应该是非常有市场的。但是第二件事情我要告诉你的一件事情是，我认为作为我们企业来讲，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在这边去落地的话，我们真的是可以帮助到当地的人去解决饮水的安全问题。所以其实当天因为董事长非常信任我，当天在那个电话就跟我讲，他说这样，我原则上是同意的，这个回来之后我们具体研究方案，你可以跟当地的干部们去讲说原则上我们是愿意来做这件事情的。
1: 这是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的体现，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刚才您提到 TDS 这个值超过了1000，超过了1000是意味着什么？它对人体会带来哪些危害？
0: 我先讲一点，然后冰总你也可以再补充一下，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首先第一个，超过1000的话，证明里面的这些就是矿物质的含量已经是超高，并且它可能里面还有一些沉淀物。对，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用这样的水洗完衣服之后，那这晒干的衣服那是立正，就很僵硬的那种，对，那可能对什么呢？对肠胃极道，然后消化系统，对，都有可能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对，
2: 对，像这种水如果在长期喝的话，可能容易结石的那些人群啊，他就是得结石的概率就会非常高。因为它主要 TDS 高，它主要就是里面的碳酸镁啊、碳酸钙啊就超标了嘛。然后像你看，我们平时在刹车，就是用的自来水，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它自来水管道都会堵死的。一般情况下，像在上海的话，可能我们一个烧水壶烧自来水，长期烧里面会结垢，但是在刹车它不是的，在南疆不是的，就你不这个水你不用烧，你直接就自来水管道里面，它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也会堵死，然后那个天然那个燃气那个热水炉就没有压力了嘛，就打不开。
1: 所以说水里边本身就有很多矿物质和杂质，
2: 对，太高了。对，矿物质含量太高。
0: 对，还有一个小细节我跟主持人分享一下，就是抽水马桶，
1: 对
0: 不是用自来水冲吗？我跟你讲，过一会儿你就发觉这个抽水马桶下面有沉淀物的
1: 啊，
0: 对，冲过之后的
1: 视觉可见的。
0: 对
1: 如果没有净水设备，我们就喝进肚子里边，
0: 恐怖。
2: 对，
0: 它就不能喝，就不能喝。对，
1: 您刚才说到从这个第一次来到刹车之后，看到了小朋友们直接喝这个水，喝自来水进到肚子里面，当时就决定要在当地去开一家工厂，对吧？和这个董事长已经沟通过了，原则上我们是要同意的。那么从这个2024年原则上要在当地开工厂，一直到2025年的12月一期工厂正式投产，其实这个工厂也就建立1年多的时间。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好像这么大的一个净水设备的一个企业，在当地1年多就立刻投产开始生产，还挺快的。那么在落地过程当中顺利吗？一切推进的这么快啊？
0: 是，我觉得在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坦白讲我又回忆起了就是这个过程哈。其实回头看现在觉得挺自豪的。首先在这边我真的是非常感恩，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挑战但是非常感谢援疆干部们，在这个一路的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我可以说给予了几乎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多，用他们的话来讲，你们需要什么跟我们说，我们一定是全力来协助你们，帮助你们去做协调，因为对于我们来讲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的陌生，对吧？这样子。所以呢我是觉得有几个方面的这种挑战吧，你说顺利吧，现在看结果挺好，但是我觉得这一路上的这些挑战吧，第一个我觉得就是真的太远了。对，因为而且刹车没有直飞的那个航班，那一般我们去刹车就是去西安转机或者去乌鲁木齐转机，那就是一天。真的好远啊。对，这个是非常远，然后每次那个往返路上去一天回来一天，然后我们的团队都是从上海过去，都是上海人。然后到那边之后刹车的，我不知道你们去过没有，就是它特别干燥， 我记得就是第一第二次去的时候都要流鼻血，
1: 都干燥，嗯，对，
0: 都要流鼻血，就干燥到这种程度，特别干燥，对，所以而且在饮食上面也是比较有挑战的，就是跟我们上海的饮食差异还是
1: 不太一样，
0: 对，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当然我觉得这些生活上的这些东西还是可以克服的，但我觉得比较大的这个就是挑战在哪里呢？就是建设您刚才说的工期的紧张，以及在设计理念上，在选材上面的一些沟通的壁垒。那我们在2024年6月份就完成了，就基本上就定了嘛。五月份去看完之后，六月份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弄的。那当然也要里面要签署一些协议啊，也要去看一些场地啊。所以一直到10月份，那这个地方就定下来了。所以是在2024年10月份就选动了当时的这些他们的一个毛坯的厂房吧，开始去做土建啊施工啊。但你知道10月份过后马上就过年了，对，然后过完年。一直到3月底，对，3月底之后才开始复工，所以其实中间刚开始这个时间就非常短。然后项目需要同步完成什么呢？其实如果你们去过刹车，到过我们工厂，我还是挺自豪的。我也就是跟主持人约一下，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到我们工厂去，
1: 我们到现场看看，
0: 对，去做来做指导。就是我们这个厂房你会看到，就是无论在厂房设计、展厅的装修、全自动的流水线，包括 AGV 的智能设备等等之类的，都是跟我们总部，因为我们上海是在上海是总部，那我们的第一个智能制造的那个工厂是在宁波，跟我们在宁波的这个智能制造工厂基本就是1:1的复制，所以你就能知道，就是我们其实这个标准还是比较高的这样子的，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设计的标准啊、用材的要求啊，初期我讲给他们听，跟他们去沟通，他们都不能理解，甚至于厂房的颜色都要沟通很多次，选很多次，对，
1: 包括现在厂房什么
2: 颜色，包括有些材料当地还买不到，
0: 对，
2: 对，就是我们是为了能够跟宁波工厂一样嘛，但是宁波工厂的一些装修的一些材料在刹车当地是没有的，
1: 那为什么要和宁波的工厂一样？就和采用当地的这个元素不可以吗？
0: 它达不到我们厂房的要求，
2: 这个就标准，
1: 对于材质有要求，
0: 是的，对，所以大量的细节呢，就反复的沟通对齐，那个大幅增加了这个推进的那个这样子一个进度，对对对。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要说，真的很感谢我的团队，当然特别特别感谢是援疆干部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每次我们需要一些协调啊沟通的时候，他们总是跟我们在一起，就真的把这件事情当成像他们自己比自己的事情还要上心，就对我们用他们话来讲说，我们不是只是把你们引进过来，就是我们是正儿八经，我们希望你们企业能够在这里落地扎根未来的发展这样子，对。那当然还有一个困难，可能斌总今天在啊，就是因为斌总是那边的负责人啊，这个我也借这个机会啊也夸夸他挑战很大，就是的的确确因为真的很远，然后在整个施工的过程，包括在整一个展厅的这个这个设计啊，包括安装，包括特别流水线的这种安装过程当中，是需要负责人在的。所以应该来讲这2年时间吧，从如果就是从那个2024年10月份啊到现在算起，这个一年半多一点时间来讲的话，基本上兵种一年的时间都在那里，就一年的时间都在那里，
1: 都在那儿，
0: 都在那儿，对，
1: 很少回来了，
0: 对，
1: 主战场都在那儿，
0: 对，是的。然后的确那个，而且他女儿今年中考，所以就孩子可能也有点叛逆哈，这样子，对，然后就只靠妈妈，然后就长途这样子，对。所以坦白来讲，我真的是觉得援疆事业不容易。其实每次我看到那些援疆干部，正好有一个扯开的话题啊，就是因为我看到，因为兵总是我的同事也是我团队的核心骨干但是每次因为他经历了这些家庭的这种挑战之后，我每次看到援疆干部，我坦白讲真的在援疆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但是的确去支撑去做这件事情，真的我觉得背后其实是每个家庭的家庭成员给予这些这个援疆干部也好，包括做援疆产业的人也好，真的给予了很多的支持和关爱，所以我真的每次都非常的感动。但我觉得回头看这些挑战都这样过来了哈，时间真的挺快的，所以我挺自豪的。
1: 项目有了效果之后，其实还是觉得值得的。 对吧？
0: 对，现在特别是因为我们是原浆企业嘛，对吧？也是当地产业落地嘛，所以呢就会有不仅仅是上海，全国各地的都有到我们工厂来考察来指导的，包括整个全江也是各个地方的。我可以很自豪的讲，每次每一个人进到我们企业，站在那里就会说，哎，这个企业怎么搞这么好？就每次听到这些，我真的觉得第一是感恩，就真的是感谢那些原浆干部们以及当地政府对我们的支持。第二个，我真的挺为我的团队骄傲的。对，
1: 说到这个原浆项目的时候，张总滔滔不绝，能够感觉到真的是由内而外的感觉到自豪，觉得这个事情特别值得啊。
0: 对，
1: 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是要在今天来录制？也的确是因为吴总，就是冰总，这个工作太繁忙了。
2: 对
1: 因为我们在录制完第二天你就要去出差，先去湖南，
2: 明天就出差，
1: 明天去湖南，回来之后立马又回到去新疆的这个工作岗位上，
2: 是，
1: 对吧？冰总是2024年也是第一次去新疆去喀什，
2: 对，2024年5月份第一次去，
1: 然后从2024年到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喀什，都在刹车，
2: 应该有1/3的时间。
1: 1/3
2: 都在刹车。
1: 这个感觉怎么样？
2: 现在
1: 您是这个项目在当地的这个负责人呀，对吧？你要天天在工地上看着，这个一天一天的在这个不断的推进。当这个工厂完工之后，它日常的工作、日常的管理也都是你在负责。你的感触一定是最深的。
2: 现在其实想想，一路走过来，从我们的工厂什么都没有，只有几块牌子，然后呈现出现在这么一个高大上的一个工厂。现在想想还是挺自豪的。就觉得这一年多的时间，这一年多的付出，还是能够看到这样的结果，还是挺满意的。对。
1: 平时难吗？工作和在上海的工作有什么不一样？
2: 跟上海的工作呢，是完全打破了原来的那种工作的方式。就比如说那个作息的时间。在刹车那个地方，可能你晚上12点钟，12点钟刚刚回到家，
1: 对，
2: 吃完饭。
1: 这个对于当地来说其实也正常，12点多也就相当于在上海的9点半10点嘛，对吧？
2: 对，然后呢，早上呢，比如说因为我是从内地去到刹车的，那么很多工作内地的工作也要处理，就比如说早上我8点多可能很多工作的电话就来了，但是对于当地的人来讲，他8点钟应该是睡觉时间，
1: 5点半到6点，
2: 所以对我的挑战就是我一天的工作时间特别长，可能就是从早上的8点要工作到晚上的12点。
1: 所以这个是工作节奏的问题。
2: 对，
1: 难度呢？
2: 难度的话，其实习惯了也就好了嘛，习惯了也就好了。就是现在就是一开始去的时候，可能因为当地人生地不熟，跟各个部门的沟通还存在着一些那个比较，就有点困难嘛。那么时间待久了，就大家都熟悉了，当地的领导也是比较配合的。对，这块还行。
1: 我们刚才说到2024年的时候，两位第一次到刹车，测了一下 TDS 是超过1000的。我们这个水厂现在工作之后开始正式的运转之后，现在孩子们喝到的水，它这个 TDS 值是多少？
2: 目前现在通过我们比如说学校里面的那个机器啊，它的 TDS 值差不多是在70到80左右。
1: 就是这跟在上海是完全一样的。
2: 70、80的话，就相当于现在我们喝的农夫山泉的一个标准。
1: 这么高的标准啊。
0: 那
1: 所以当地的孩子其实直接可以直饮了嘛，对吧？
0: 对，因为是净水器里出来的，就我们是设备嘛，净水设备。那这个设备呢，你这样理解，就是把做那个瓶装水的这样一个工艺流程，浓缩在一个设备里面。那么瓶装水是需要灌装好、密封，然后这样子去倒。那这个呢，就可以直接放出来，就是瓶装水的标准。
1: 所以300多个学校 都是这样的标准。
0: 当然，
2: 对，
0: 只要是这个设备里出来的，因为这套工艺的流程就是这样子的。对，
1: 就这个太开心了，所以难怪就是我们现在，上次去刹车的时候，听当地的干部也在说，很多小朋友自己上课的时候在喝，回家之前还要再接一瓶水带回去。
0: 哎，对啊，对啊，这个就是说那个他们说这里喝的水好喝，然后呢还要带回去给爸爸妈妈喝。
1: 对，这个变成了一个学校的礼物了。其实这个时候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们也觉得特别的感动。那么刚才我们既然说到这个当地的水质，最开始的时候如果是在净化之前的话 TDS 值能达到1000，我相信在其他地方，在上海可能就是即便是没有做净化，它这个水质应该还达不到这样的数值，
0: 150到200。
1: 所以我们就在想，像您这里在当地

0: 运行的时候有没有针对当地的一些水质或者当地的一些特点做一些技术方面的改进，或者说当地定制化的一些调整，有吗？
1: 必须的，必须的是，因为那个你知道整个的这个工艺呀、流程啊、卷膜呀等等之类的，它都是针对不同的水质。在这个部分其实为什么我们的会成本会增加这么多，也是因为我们是适配了当地的水质，在那个核心差异化的部分去做了升级。那个冰总你可以介绍一下这在技术方面，但讲得通俗一点这样子。
2: 其实就是现在目前我们刹车工厂，我们所前面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十几款产品拿到了那个卫生批件的，这些产品我们全部都是根据新疆的水质来专门定制来研发的。那么主要
0: 这是有知识产权的是吧？
2: 有知识产权，
1: 有专利，
2: 对，
0: 有专利的。
2: 就是它里面实际上一个净水器，它主要的核心不是这个净水器功能有多少，而是它的一个净化系统。那么我们主要就是在净化系统上面，它的过滤系统上面，它跟内地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因为它本身新疆的它的原水的水质比内地要差很多。那么我们对过滤系统的要求就非常高，所以我们在整个过滤系统，我们在设计去研发的时候，它的纳污能力要比内地的滤芯纳污能力要高出几乎一倍以上。
0: 纳污能力就是收集这个污染物，
2: 对，
0: 就是这俩字儿，对吧？
2: 对，
0: 收纳污染物这
2: 俩字。对，收纳污染物，就是包括在滤芯的大小上面，就比如说像校园机，校园机的那个滤芯的尺寸上面，我们要比内地的那个校园机的尺寸要放大了一倍。对，放大了一倍，就是我的纳污的面积，就相当于也就增加了一倍。对，这样的话就是本来我这个机器，我内地的机器可能设计寿命是一年，那如果放到新疆去可能只有3个月。对，那么我经过根据新疆的水质去专门定制去开发这样的一个过滤系统之后，我这套滤芯在新疆也可以坚持用一年
0: 啊。
2: 对，这样就后期的使用它更换滤芯耗材的那个时间就不会那么频繁。对，如果太频繁的话，对于使用方来讲它的成本也会过高。
1: 普通滤芯在当地能不能用？能用。可是呢，如果说在这里用一年的，在那边可能3个月就堵住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就研发了叫做高纳污滤芯。
0: 高纳污滤芯，
1: 对 是无论是在它的纳污能力和纳污面积上面都做了提升。对，
0: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的技术的改变吗？
1: 还有装置增加了前置，这个你可以介绍一下。
2: 比如说现在目前刹车300多所学校，我们除了我们那个校园机的主设备以外，我们在主设备之前我们还增加了一个中央过滤系统。对，这个中央过滤系统为什么会加在这个校园机前面呢？实际上也是为了更好的去保护我们这个主设备的工作时长。
1: 类似预处理。
2: 对，
0: 预处理，
1: 对，你预处理，就是它这个太厉害了。然后我们透过这样一个前置，然后就让它变成了比普通自来水还稍微好一点。好，那这样子一来的话，再经过我们的净水器，那不就没问题了吗？是这个意思。
2: 我来举一个例子吧，因为这个情况呢，确实我们当初也是在另外一个公益项目，在执行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碰到了。就是我们前面没有加这个中央净水器。然后那个机器呢是装在什么地方呢？装在就是沙漠边上的一个学校。就是实际上新疆的它的自来水的标准，它没有个统一的，它每个镇都有每个镇的标准。就比如说我这个镇是可能是用的是地表水，另外一个镇可能是用的是地下水。那当初我们在执行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它的水里面的含沙量
0: 是不一样的啊。对，
2: 含沙量特别多。结果我们装完这台机器之后呢，就机器的出水口还没出水，整个滤芯
1: 堵住了，
2: 已经被水里面的那个沙子已经完全给堵住了。就还没有出水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干脆我们就在这个主设备前面我们
1: 预处理
2: 加了一个预处理。这样的话水里面的那些
0: 沙子啦什么的，
2: 它是季节性的嘛。
0: 对，
2: 它是季节性的，可能这段时间水还不错，只是 TDS 高。然后到了就是比如说那个像伊尔羌河，比如说它发大水的季节，可能这个水里面的沙子就特别多。那段时间就很容易堵住滤芯。所以我们加了这个前置之后呢，它就可以把水里面的那些多余的那些沙子先做一道预处理，然后再送到这个主设备的过滤系统。
0: 对
2: 对。
0: 那现在如果当地用水的话，比如

0: 学校或者相关的单位在用水的时候，他们这种耗材的使用的成本会很高吗？
1: 也不会，也不会很高，但是跟内地比起来啊，肯定会略高一点。但是把它折算成孩子们啊、老师们啊喝的每一升水的话，其实它增加了这个成本，可以忽略不计。
0: 哦，那太棒了。
1: 对，
0: 其实成本还是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的。
1: 对，
2: 肯定能接受。如果当地不是也有一些桶装水吗？对吧？那我们也帮他们测算过，因为当地桶装水也便宜啊，这样子你不能用上海的价格去比。当地很多桶装水它就是5块、6块钱，但是它也有人力成本什么之类的。那像学校来讲的话，其实它如果是用桶装水来比的话，其实用过这个之后，第二年的这个滤芯的这些那个费用啊，要比桶装水便宜。
0: 哦，那太棒了。
2: 是的，
0: 那可能我们就不会再就是有更多的选择了嘛。
2: 对，
0: 对吧？
2: 是啊。
3: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4: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3: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4: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3: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0: 我们刚才说到是300多所学校的饮水难题肯定是解决了，但是除了学生之外，是不是我们在其他的地方，比如说乡村，像他这个智慧拥饮站的话，它的水质怎么样？
2: 关于我们现在呢已经在那个叫乌达利克镇，对吧？
1: 乌达利克镇，
2: 对，在乌达利克镇，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做了一次就是类似公益捐赠的活动。那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啊，我可以跟您稍微介绍一下关于就是乡村智慧拥饮站的这个项目的，就是它怎么来的。
0: 对，
2: 其实是这样子的。其实当时就像您说的一样，当我们去了学校之后，发觉就是那个学校的饮水这种问题，但是当我们真正在那边建厂之后，其实我们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们当然就在想，就是既然来了，我们肯定是说能够去改善当地的这些饮水健康。那不仅是学生，那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其实就是农村。因为为什么农村的这种水源啊，它情况更复杂。有的自来水还挺好啊，有的自来水出来的水很差，有的甚至那刹车应该现在都自来水基本覆盖了，但是有一些农村甚至连自来水还没覆盖。对，所以在当时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是当然援疆干部也在跟我们做沟通，就说这个就是他们是非常希望能够多做一些民生项目，能够真正做实事，对吧？这样子。所以当时说老实话，在启动这个项目之前，我的挑战也蛮大的。因为这个优饮水站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当时的时候经过这些实地的调查，也去了农村，那些农村他们都集中住在一个村啊，
0: 对，住在一起，
2: 对，住在一起。所以我就在想，当时我们就在想说能不能搞一个这样的优饮站，对吧？但是这个对我们企业挑战就比较大。为什么？因为它至少要在三个部分要比刚才还要做提升。第一个部分就是全水源适配。全水源适配是什么？因为不同的农村啊，它的那个水源啊情况完全不一样。有还就跟城市差不多的，也有比城市差老多老多老多的，甚至我们甚至想过未来极端情况下面，甚至是没有自来水，甚至用地下水，对，因为我们要考虑到极端情况，对吧？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整个过滤系统是可以做到全水源适配，就是第一步先就是也是这样子做了一个类似向前置，第一步呢各类杂源净化至市政自来水的标准，然后第二步再用工业级的深度净化，就出来的就是达到瓶装水的直饮水，这是在第一个升级，那就整个在整个净化系统上面，而且都要放在这个水站里面。那因为这个水站这挺漂亮的做的，然后这样子就不是什么分开的了，等于是都在里面。那第二步呢，就是你要研究什么？因为在农村啊，那放的条件也不一样啊，不像在城市里面、学校里面，对吧？各种企事业单位里面，那就放在那个茶水间呀、啊，或在放在那个大楼里，那个可不一样。所以我们当时就要研究一个什么房东。专利，因为新疆到冬天还挺冷的，
0: 对，
2: 所以要是怎么要适配在冬天的极寒情况下面，那个我们的水站要有工作能力啊。那普

0: 的净水器一般都是要五度以上，最起码五度以上，那你五度以下那就不工作了。我们现在做了，在这个水站上面研发了几个专利，就这个水站上面我们现在应该也有10个专利，就这个水站啊，所以真的是花了很多心思。我们的研发团队啊，当然我们研发团队也比较强啊，这样子。我们在这个防冻这个部分我们也申请了一个专利，就是现在这个水站在-20-30度正常工作
1: 啊，
0: 但你不能太极寒，就-50度，那这个目前还搞不定啊。20-30度是可以正常工作，
1: 那基本上冬天可以正常工作。
0: 对呀、啊，
2: 可以了
0: 、因为什么？它也毕竟不是在大风雪里放着的，它可能也有一个盆子啊什么之类，对吧？那第三个就是要超大的治水量，因为农村不是集中那个就是住的嘛，对吧？那一个村我们要考虑到有个100-200户居民呀，对吧？那每户有个3-4个就是成年人或者孩子加上，对吧？一户家庭3-4个人，那如果每家一天一个人喝水喝1.5升，对吧？然后还有一些煮饭的洗菜的，对吧？那一天一家比如说10升左右，那200户呢，对不对？那就要2吨水啊，
1: 对，
0: 是不是？那我们现在一个幽营水站一天可以有4-5吨的治水能力。
1: 哦，那不少哎，
0: 对、啊、
1: 那水量很大了。
0: 对，那就是一个水站了、啊、
1: 对、
0: 啊、会那个一开始为南疆为沙车为喀什地区，所以当我们把这个项目把这个会那个一开始为南疆为沙车为喀什地区，所以当我们把这个项目把这个产品研发出来之后，坦白讲真的是援疆干部们都很兴奋，山海领导都觉得这是正儿八经做了一件真正可以惠及到民生的。当然第二个部分我要分享的是，我现在对这个项目我还是非常自豪的啊、这个项目在援疆干部们的这种指导下面、他又跟我们讲说，那个张总，我希望企业能够共同参与这一趴。那我说你们指导一下我们是吧？他说这个非常好，但是你还要帮我升级一个系统。我说升级什么系统？他说要升级一个刷卡系统。他说在新疆农村我们要像这种南疆地区嘛，其实他的这个基层啊还是有很多的这种活动的。如果说我们把这些活动换成积分，比如说你参加一次那个国通语的学习，对吧？那在当地都要推广国通语嘛，对不对？那换个2000积分可以换5升水，那大家不就是很踊跃了吗？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个是，当然是那些援疆的干部们也给了我们很多指导，他也希望我们企业能够共同来参与。所以你会发觉这个项目一边把这个饮水真正的送到农村，另外一边呢就带动村民主动参与到基层的学习、基层的活动，
1: 这也很好。水站每天能治大概4吨左右的水，对吧？水质怎么样？
0: 瓶装水的工艺。
1: 哦，那水质也很好。
0: 那必须的，
1: 就
2: 是把瓶装水的工厂的工艺
1: 啊
2: 搬到了这个水站的肚子里面。
1: 哦，
2: 搬到现场。
1: 这个水站和我们在上海的一般的小区里面门口看到的那个接水的那个机器差不多吗？还是比那个要大？
0: 比它体积上大一些，但是更大的区别在于内脏。
2: 过滤系统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2: 对，因为通常的小区门口的受水机呢，它需要里面有好几个大的水箱来储存。那么实际上水只要涉及到储存的话，它就会有一个问题，就会二次污染。
1: 对，时间长了之后它会有细菌，
0: 对，
2: 菌落超标。所以为什么前面张总他提到的时候，我们这个是采用了工业级的一个过滤系统，因为我的造水速度足够快，我没有涉及到水的储存，
1: 就是现做就现出来了。
2: 对，
0: 哦，
2: 所以我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这个水站放在村里面然后会造成二次污染，会造成细菌啊什么，这些完全没有，
0: 现造现饮。
2: 对，
1: 刚才也在说有些乡村的距离还是很远的，修建一个水站日常的维护怎么办？
0: 哦，关于这一点的话，也是在那个，其实这次我很感谢啊，就是援疆干部也给了我们很多指导，当地的那个村委会啊也是非常的支持，所以刚才不是讲各种活动吗？
1: 对
0: 吧？他们村委会会专门就是那个派，比如说那个工作人员去做，因为大多数这些那个维护机器的维护不用管，我们有强大的售后，主要就是活动的这些他们就一起来组织了。然后刷卡取水这个动作是非常简单的，然后只要教他们一下就会了。
1: 哦，
0: 对，是的。
1: 所以日常的维护其实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没有。

0: 问题，
1: 对吧？
0: 对，是的，它不需要太多的维护，从机器本身来讲，而且我们现在在刹车，我们是有当地的售后的，是我们员工，
1: 是您的员工，
0: 对啊，
1: 现在在当地有多少员工？
0: 20个吧，20个左右，对吧？
2: 现在目前在刹车有20个左右，
1: 20个在刹车，
2: 对，对，
1: 各个乡镇有吗？没有，
0: 没有，
1: 就都在刹车线里面，
0: 就工厂嘛，然后围绕工厂，然后有比如说机器要去安装了，对吧？然后工厂里面也有一些日常的行政工作，
1: 对，
0: 还有就是楼上那个生产车间，虽然我们是自动化的，但是也是需要人去组装啊，
1: 对，
0: 要去那个操作。
2: 目前我们售后服务工程师呢，都是给他们配了车的，就比如说乌达利克他哪个水站，他可能有人报销了有问题了，基本上我们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覆盖最远的就比如说像达木斯，那可能就是要2个小时，对，
1: 2个小时大概要开100多公里，
2: 100公里
1: 的样子，
2: 对，
1: 20多名员工，是各个民族都有吗？
2: 目前民族同胞占了53%，
1: 就是大概有10几个是少数民族，
0: 一半一半，
2: 对，一半
1: 一半一半，
2: 对，
0: 对啊，
1: 这个，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员工的结构和在上海有什么不一样？当地的少数民族的这个员工给这个团队来说带来了什么？
0: 说实话，我们一开始去也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水不好，对吧？然后我们去做点，然后后来就我一直说，当我真的决定在那边扎根的时候，想法就不一样了。我们这样的企业如果能够为当地的民族同胞们提供一些就业的机会啊，我觉得也是我们企业责任之一吧。就我是有这样的使命感的，坦白讲，对，跟他们交代的一些事情啊等等之类的，也都是100%执行。很朴实。我们这一次今年我们不是上海有年会嘛，我们还请当地优秀的民族那个员工到上海来，就让他飞到上海来参观总部啊，参加我们的年会啊，他还当地给表演，就是来了之后我们这里的就是我们本地的员工也特别欢迎他们，就是的的确确也感受到他们的这种热忱和淳朴
1: 啊，
0: 对，是的，就跟原来肯定有不一样，对吧？但我总是觉得他们很珍惜，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企业在当地真的可以越做越大的话，我还是觉得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给到那些就是愿意付出努力的当地的一些民族的这些同胞，包括现在当地也有一些学校，我也跟斌荣讲，如果说暑期你有一些工，就是一些实习的工作啊，实习的岗位啊，你也可以去让他们有机会的话，
2: 这个张总已经在做了，
0: 对，你有机会的话让他们也到我们厂里来做一些实习，因为组装这些工作啊等等之类的，对吧，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从这点上面来讲的话，也是我觉得我们既然落地到当地了，我们也应该尽我们的所能去提供在我们的随着我们的发展吧，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吧，对，
1: 所以企业其实在当地不光是建了一个厂，
0: 对，
1: 和当地的这个文化和当地的生活的居民其实是会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更紧密的一个结合，对吧？
0: 对啊，我就觉得既然厂在那里了，就是不要总是觉得从就我们当然是援疆的企业，但是厂在那里了，未来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厂是当地的一个厂。
1: 对
0: 对
1: 对，
3: 天山云翳，万里晴空无际蓝，
4: 沪上情谊，千里不绝歌入乡。
3: 援建路上，我们同心逐梦绘将来，
4: 千里迢迢，我们一心为民抒情怀。
3: FM93.4，援建之声，倾听你援建路上的心路历程。
1: 我看到东方净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规划，就是探索水费、电费、燃气费加上健康饮水的一个融合服务模式。这是一个什么模式？
0: 这个模式的话，斌总你介绍一下这个模式，因为这个模式我们接下来要在南疆先开始这样子，对，
2: 是这样的，前期呢我们在整个南疆我们也做了一些市场的一些调研，就是南疆目前市场上是有卖净水器，但是呢现在很多用户就是买了这个净水器之后呢，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一次性的商品，就买回去之后后期就是没人维护，然后滤芯堵了就机器不出水了，那这台机器就废了。那既然我们通用净水因为现在选择了扎根南疆嘛，那么我就有

0: 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不光是给未来我们家用的那些客户提供一个优质的一个好的净水设备，我们还要给我们的客户去提供一个优质的服务。
1: 嗯，
0: 就从原来采购净水器，购买净水器，变成就是让我们的客户，就是可能未来就是一种模式，就是问我们采购的是服务。
1: 嗯，
0: 我这个净水器我不一定就是卖给客户了，我可能就是免费给客户用，他每年就付一定比例的服务费就可以了，就比如说像宽带一样。
1: 嗯，
0: 然后燃气费呢，就是你用多少你付多少，对吧？宽带呢就是属于包年性质的，我中国电信我跟他签了一个宽带合同，我每年交1000块钱的宽带服务费，那未来我们的净水器也可以采用这种模式。
1: 这个模式对于消费者来说有什么好处？对于企业来说意义着什么？
0: 对于消费者的好处就是他一次性投入不需要
1: 的费用不会那么高了，
0: 不会很高。就比如说我现在在市场上，我在南疆，我要买个净水器，要差不多花3000块钱。
1: 嗯，
0: 3000块钱买回去之后，可能大多数的净水器后期没有服务。
1: 嗯，
0: 然后有些呢，就是你可以买到滤芯，你自己想办法换。
1: 嗯，
0: 那么每年更换一套滤芯，可能需要800到1000。
1: 嗯，
0: 那么按照5年来测算，它总共在这台净水器上面的投入要差不多在6000块到7000块钱左右。
1: 对。
0: 那么如果我这个模式推出来之后，它可能用5年来测算的话，它在净水上面的投入只有3000多。
1: 哦，降低了一半。哎，
0: 对，就是折算下来，就是我们实际上就是每天可能收的服务费2块钱都不到，
1: 嗯，
0: 1块多钱，他花了1块多钱，他可以解决全家人的喝水，解决我这一天我煮饭啊、烧菜啊，都是用这种健康好水，
1: 嗯，
0: 来满足日常的饮水需求，
1: 嗯，因为这时间关系，我们到最后，还是要问两位，因为两位都在说，从这个2024年到了刹车之后，其实两位都是第一次去，对吧？到现在2026年，应该是2年的时间嘛，
2: 差不多，
1: 对吧？2年的时间，两位这个在当地做项目，然后看着一家净水的企业，这个一个厂子从无到有，从零到一，到现在已经开始了一个非常良性的运转。嗯，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看到了自己的企业对于当地的人的生活，对当地的经济各方面来说，都产生了很多有益的影响之后，有没有让你们印象特别深刻、特别感动的瞬间？多来分享一些，好不好？
2: 嗯，其实，第一个我想分享的一件事情是，就是我们也是第一次去的时候吧，对吧？
1: 嗯、
2: 当时，记得吧，援疆干部还有教育局的领导开车，
1: 嗯、
2: 因为我们当然我们跟壹基金有个合作。其实我们没有去新疆之前、
1: 嗯，
2: 我们的机器在新疆地区有大几百台了，
1: 嗯、
2: 因为跟一个公益组织嘛、
1: 嗯。
2: 然后呢，那个我们记得是在沙漠这边开了1个多小时、
1: 嗯，
2: 然后就到了那个有我们机器的学校。就当时啊，我们真的觉得，就看到孩子们一下课就大家都去那个接那个水，我记得我还拍了那个照片。
1: 哦，
2: 就他们就这个笑容就治愈你，你理解吗？真的就治愈你。我记得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吧，新华社做了一个报道，就是关于我们学校的这个就是援疆的这样一个民生项目、
1: 嗯、
2: 那个报道应该有上100万的转载。
1: 嗯，
2: 就大家其实对这件事情都是觉得觉得很有价值。
1: 嗯，
2: 对对，觉得
1: 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
2: 是的是的、嗯、而且还有一个小插曲啊，我们去的时候并不知道，然后我们投产了嘛，要然后不是要做批件吗？
1: 嗯，
2: 去到喀什地区，卫健委说我们没做过，然后说你们去自治区去找，然后跑到乌鲁木齐、
1: 嗯、
2: 自治区也说我们也从来没做过、嗯、所以很自豪的说我们这个工厂是新疆首发填补了当地、
1: 哦、
2: 就当地我们是第一个涉水批件、
1: 嗯、
2: 第一台在当地就新疆江肇的净水设备。
1: 哦非常非常棒。
2: 对，首发、嗯、
1: 对
0: 对。
1: 冰总呢，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因为你是长时间在喀什、长时间在沙特。
0: 其实前面张总他提到了我们通过壹基金的一个项目捐了一个机器、
1: 嗯、
0: 在沙漠边上的一个小学嘛，我那次真的是非常感动的，就是那个小学是叫，应该是叫卡尔苏小学，
1: 嗯，
0: 就在刹车的那个沙漠的边上。然后那次我们去了那个学校之后呢，后来校长他第一件事情，其 其实因为他知道我感兴趣的是什么，我感兴趣的是我要看他学校的净水设备。
1: 嗯，

0: 然后呢，因为壹基金他捐了这个设备，又是我们通用的，
1: 嗯，
0: 所以他第一时间就带我去看了这个设备。我看到这那台设备的时候，我当场差点掉眼泪，
1: 哭出来。哎呦，
0: 是什么情况呢？他那个设备已经捐过去接近一年半时间，
1: 嗯，
0: 但是我看到那个设备的时候，几乎跟新的一样。其实我当时我非常感动，就是他们把这台机器保养得特别好，每天有人会擦拭，他们非常爱惜这台设备。
1: 嗯，
0: 对，这个应该是我这一年多就是让我非常难忘的，就是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对，
1: 那个设备一年多了，至少外面还是很新。那它里面的滤芯之类的更换怎么办？
0: 滤芯的更换是因为当初我们那个捐赠这个机器的时候，我们是给学校捐赠了三年的滤芯。
1: 哦，三年的滤芯。
0: 对
1: 啊。哦，
0: 所以学校在这三年里面，他们就会因为当初捐赠的时候已经帮他们备足了滤芯。
1: 对
0: 对，
1: 这个其实对于当地学校来说也特别重要。我们节目马上要接近尾声，我们知道这个冰总接下来还要再去湖南出差，去马上又要去喀什去刹车，
0: 对
1: 吧？
0: 对，
1: 对。然后下次大概什么时候回上海？
0: 计划是7月8号回刹车，然后回上海的话，应该是在16号、17号左右。
1: 嗯，
0: 对，因为
1: 经常就两地。
0: 对，因为7月18号在上海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要回来参加。
1: 嗯，
0: 对，
1: 我们在节目之前就说，冰总尽管是一个这个上海好男人，但是我觉得可能长时间在刹车，现在样子我们就看起来，我觉得就和我们在刹车看到的当地的这个居民和当地的干部很像，很像。
0: 对，要融入刹车，要融入新疆。
1: 嗯，今后也希望能够继续邀请张总和冰总继续来分享更多的故事，好不好？感谢两位参与今天的节目。那么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五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搜索并关注原件之声专区，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每一个你的习以为常，在这里都需要他们全力以赴。
2: 每张来自他乡的面容，在这里都承载着万家的希望。
3: 每次义无反顾的出发，在这里都成了一生的牵挂。
2: FM93.4上海新闻广播，
3: 原件之声，
2: 讲述
3: 真实动人的原件故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

0: 台都能与声音和电波
1: 各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度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就很少跟小芳在这个时尚潮玩家节目当中出现了啊，以搭档的形式。
0: 哎，没错啊，也是非常高兴啊，这个夏天到了呢，那其实我觉得夏天啊特别适合喜欢穿衣穿搭，然后呢展现出完美身材，展现出自己一个穿搭风格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啊。
1: 确实确实，爱穿搭的朋友们，对于爱穿搭的朋友们来说，夏天确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非常拿得出手自己，就是能够展现自己的一个机会吧，一个季节吧啊。
0: 而且就是在夏天你会有各种各样的衣服随机的去搭配，而且呢随心所欲去进行搭配，不像这个冬天
1: 要把自己裹住怕冷，
0: 厚的啊，
1: 对，
0: 很冷，而且夏天的可选择性也很多啊。那所以呢到了这个夏天哈，在天气好的时候，没有那么晒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总想出去溜达
1: 溜达溜达，对、
0: 哎、尤其是啊对于公园爬山啊或者是湖边的小道这种自然景观感兴趣的这种 city walk 呢，我们会越来越多了。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大自然就是天生的搭配大师。哎，如果说您穿搭没有新意哈，不如说我们从日常当中可见的自然景物当中去找找灵感。
1: 对，那其实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是带着大家呢来去聊一聊专属于大自然的这种搭配库啊、比如说什么呢，水果，从水果呀花朵等等自然景物的这种配色上面呢，去搭配出有创意的几套的这种服装出来啊。
0: 没错，首先呢是关于薄荷沁心凉的这样一种搭配啊。
1: 哎，是不是一听这个名字感觉就很凉快、
0: 很
1: 夏天，很
0: 清爽了，
1: 是不是？对，其实这也是来自于大自然的这种感觉啊。
0: 没错啊，这个视觉降温效果呢、就会靠着这个薄荷绿，感觉穿上了门之后整个人的身心就自然的凉快，加了一层滤镜。
1: 对，因为这个薄荷的味道本身就是那种凉凉
0: 的
1: 凉爽爽的那种感觉嘛、对吧，你再加上它的这个颜色的话确实是比较偏向于夏天的。那比如说啊，薄荷绿的这种衬衫啊，一定要去选择版型宽松的款式。你说薄荷绿再紧一紧，是不是也没有特别的这种舒适啊？看上去啊，那解开这个扣子做外搭去穿，才能够显得自己落落大方，对不对？有松弛休闲的那种感觉，哎，瞬间凉快感就来了。然后再搭配上这种白色的吊带或者是短裤。好清新呀，想象一下啊，就本身就是一点就行，对吧？就是外松内紧的这种搭配啊，就再加上咱们这个腰带，它强调就是腰线一下子，因为短裤嘛，对吧？然后才能够优化咱们的比例，不显得邋遢一些。那包包呢，其实也是那种非常非常淡的米色，米绿色。因为咱们今这一整期穿搭不是都是偏这种淡淡的这种薄荷绿的这种感觉吗？
0: 没错，
1: 包包太深的颜色可能也会不太那么的好看，会炸眼啊。所以说不会去宣示咱们的这个夺主啊，喧宾夺主，对吧？能和整体的这个相对的和谐一些相处的，
0: 是
1: 整体的一个搭配。那薄荷绿的，咱们这个穿搭完了，包包完了，对吧？搭配
0: 装饰啊，
1: 哎，饰品
0: 。
1: 那薄荷绿的这种耳饰加项链。再加上咱们的手表，当然手表它没有这种薄荷绿的，但是它的腕儿，对吧？
0: 表带
1: 子是有的嘛，对吧？然后小面的这种彩色，然后装饰在细节处也能够展现出搭配用力啊用功了，对吧？然后用心的这个程度也显得非常的高级，很有气质，很凉快啊，看着很舒适。
0: 是的，那说完这个咱们的薄荷绿哈、另外的话咱们也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西瓜红。
1: 对对对，
0: 哎，到了夏天其实呢水果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特别喜欢。那夏天最不能够缺少的这个水果，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的这个水果，西瓜是非他莫属了哈。每个地方啊，每个地方基本上都这个拒绝不了西瓜的这种冰的感觉。
1: 夏天西瓜给我们带来的冰凉感，对吧？那其实说到这个红色啊，视觉的话看着有点火热嘛，对不对？
0: 视觉升温的感觉。
1: 哎，对，视觉升温的感觉，显得有点热，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用我们夏天最不愿意选择的颜色黑色来压一压它嘛，对吧？红黑其实很高级的。
0: 没错啊。
1: 再把这个彩色的面积呢减少一些，加一些增加露肤的这种度数就可以了啊。就不会觉得过于热闹了，就不会那么的扎眼，对吧？
0: 是的。
1: 比如说 针织的无袖上衣是夏天可穿的那种轻薄款嘛，
0: 嗯，
1: 不闷汗，然后 polo 领自带一些复古感，收腰版型穿起来呢也显得就是瘦一些，遮肉一些，
0: 嗯，
1: 然后再搭配上我们刚才说的黑色的短裤，宽松的啊，这个肯定是要宽松的嘛，然后修饰咱们的这个腰臀胯的比例啊，也是显得有点洒脱，对吧？就洒洒水的感觉，
0: 嗯，
1: 也很非常的 easy 啊。就是之前有朋友说想看这种夏季装草的，就是这种
0: 裤装的，
1: 对，裤装的，其实也可以自己在这个各个平台上面搜索一下啊。红黑搭，其实它搭的基本上要么就是上紧下宽。这种感觉很高级啊、
0: 嗯、是的啊，下面的裤子呢咱们可以中裤短裤休闲裤都可以啊、嗯、
1: 是
0: 嗯，舒适就比较舒服了、啊、
1: 没错没错、
0: 嗯、
1: 这个时候因为你下身穿的是黑色的，你再搭上一个上身黑色的包包小包包，对不对？
0: 嗯，
1: 又有一些优雅的小小的那种正式感，
0: 是的啊，
1: 对吧？
0: 无论是平常的这个穿搭也好、嗯、或者说是去一些比较稍微正式一点的这个场合聚会、
1: 嗯、
0: 也都是非常适用的啊。
1: 对，
0: 那当然了，这个首饰也是必不可少的，
1: 没错，
0: 咱们呢在这个装饰方面用一些这个金色
1: 小点缀、啊、
0: 来进行点缀，显得呢有复古的这个港风的回潮的一个调调。
1: 对对对，因为毕竟咱们穿的这个宽松的黑色的这个裤子短裤啊、
0: 嗯、
1: 就已经感觉就出来了啊。
0: 是的，那再加上这个咱们夏天呢可以搭配上这个巴拿帽的这个度假帽啊、
1: 哎、
0: 加上草帽、哎、
1: 又可以防晒又显得高级，
0: 松弛感满满啊。
1: 没错，
0: 好的，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聊一聊。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5: 我是主持人小帕。
4: 今天啊，咱们跟大家来分享的关于夏日的穿搭。那之前我们也说到了，其实自然界当中的配色真的是我觉得非常
5: 神奇
4: 的一种配色啊。
5: 对对对，
4: 前面呢也跟大家介绍了两种，一个呢是关于咱们西瓜的这个配色，另外的话
5: 红黑搭，
4: 是关于我们、这个、
5: 薄荷绿，
4: 关于这个薄荷绿的这个配搭啊。
5: 对对对，那其实说到夏天呀，咱们不得不考虑到什么色呢，就是咱们的多巴胺，对不对？那其实包括咱们的柠檬黄白色系的搭配，在夏天也有这种多巴胺穿搭的亮眼感，一想柠檬黄，对吧，再配上白色，好清新呀，但是又不会太花哨，对吧？
4: 没错、
5: 就感觉有点晕眼。没有，
4: 是的，彩色的这个披肩呢，其实在一年四季当中都很好用、
5: 对对对，你别说它还是蛮出片的啊。
4: 而且呢室内包括咱们有空调、有了一个披肩作为这个挡风呢，既能给整体的这个 look 增加层次感，也能让这个我们的穿搭显得更加的好看，包括呢
5: 对对对
4: 轻薄一点的款，在夏天呢也不会显得特别的厚重。
5: 没错没错，就比如说白色的短袖其实也能够咱们换成这种挂脖上衣，对吧，就是挂在脖子上这个饰品，吊带等等，这种只要是简约基础的款就可以，不会太影响整体的一个搭配的，就感觉好像也蛮用心的那种啊。
4: 那对下半身的话呢，我们其实搭配上一些带波点的这个裙子也好，
5: 对它的整体的一个底色应该还是偏白的，然后波点可以选择是这种刚才说到的柠檬黄，对不对，搭配上咱们上衣的一个色系，
4: 是
5: 就是显得也很高级很漂亮，很灵动啊。
4: 没错，走动的时候呢就轻轻飘飘的，非常的灵动啊。其实不管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看好看的咖啡厅，或者说是花花草草的地方玩，它都非常的出片、
5: 对，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啊，很适合出去旅拍啊。
4: 没错，
5: 非常的高级。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这种柠檬黄白色系的一个搭配，就整体来说都是浅色系的。
4: 对的啊，这个夏天呢其实蔷薇比较多，那如果说担心撞色掌握不好度呢，其实从饱和度的单品来说，蔷薇类型的这种搭配哈，粉色撞绿色哈，粉色撞色，其实呢一切都是淡淡的，很柔和，也不会显得特别的突兀啊，
5: 也是可以的啊。
4: 比如说我们上半身呢可以搭配这个角花色的这个白色针织短裙，就会显得很利落，自带这个肌理感。那叠带上呢粉色的项链或者说丝巾，也会显得呢这个感觉有点
5: 空
4: 落落的感觉，
5: 对对对，有一个小点缀的作用嘛，对吧。
4: 那在裤子的选择上呢，可以带一些灰度的低饱和的这个绿色，
5: 豆绿

0: 的、啊、
1: 颜色呢也会显得很高级，也特别的有质感，可以加上一些高腰的版型，显得这个身材呢也会更好，包括梨形和小个子都能穿、嗯、呀，
0: 不压
1: 身
0: 高对吧、
1: 哎、还显瘦。嗯，
0: 就比如说平时上班通勤呀、啊、周末休闲其实都能穿这一身啊、嗯、也是它又显这种凉快显瘦，也不会特别容易撞衫啊。
1: 嗯，是的，那在丝巾上呢其实也可以系在腰上啊。
0: 对，
1: 明确的腰线呢也是小面积的撞色，也非常的实用。在鞋子上呢、嗯、咱们稍微可以来选择一些这个透气的单品，然后呢再加上一些花色呢可以稍微繁杂一点啊。
0: 哎，对对对，
1: 让这个色彩啊更加
0: 丰富一些，不要那么的单一啊。是，
1: 嗯，那说完这个之后呢，其实夏天这个奇异果这种搭配呢、哎、也是非常的高级感。
0: 对对对，为什么说一直从大自然当中去选择颜色，是不是？你包括之前我们说到的薄荷绿，薄荷上面西瓜红、嗯、哎，西瓜上面，以及刚才说的柠檬黄，还有我们现在要提到的这个颜色啊，奇异果之下啊、
1: 嗯、
0: 奇异果的这个颜色牛油果有点也是偏绿吧啊。
1: 是的啊。
0: 嗯
1: 嗯
0: 嗯，其实不知道穿啥出门的时候，夏天啊，首选的可能就是最简单的这种搭配，就纯色的一些连衣裙一搭，哎，立马就可以穿出去了啊，也方便，而且搭配上也可以，就也不用就是太费心思了嘛。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牛油果绿，就是浅绿色的这种裙子，它的调色就显得皮肤特别白，真的很显白的。它的荷叶领，就是选择这种荷叶领的啊，可以优化咱们的头肩的比例，对吧、
1: 嗯、
0: 显得脖子长一些，然后露肤度呢又恰到好处，然后胸前呢咱也可以抽绳，可以灵活调整一下嘛、
1: 嗯、
0: 这种裙子啊穿起来也是不是特别的挑人。一般情况下这种的牛油果绿的裙子它也不会特别特别的宽松，它上半身会显得有点紧身，就是显身材啊、
1: 嗯、
0: 下半身可能会稍微宽松舒适一些啊，也不挑人这个颜色。
1: 没错，在这个其他的配饰上呢，我们可以搭配棕色系列的，比如说包包也好，
0: 对，
1: 帽子也好，鞋子也好，
0: 因为它已经是偏绿色的了、
1: 哎、
0: 对吧，
1: 这样的话你看搭配起来这个颜色就显得非常的高级、啊、
0: 对、
1: 啊、嗯，比如说我们去沙滩拍照也好，或者是踩、
0: 嗯、
1: 草地花丛啊，上班休闲都非常的对味儿
0: 啊，是
1: 嗯，
0: 就是很上色啊，就是很出片儿啊。
1: 嗯，那同时呢在这些小搭配上呢，比如说咱们可以绑上这个丝巾，在这个包包的侧面、
0: 嗯、
1: 也会让这个穿搭上呢更有一些小 tips 啊，
0: 对对对，
1: 显得更加的独有新材啊。
0: 没错，或者是这个小丝巾、
1: 嗯、
0: 咱也可以绑在头上当头绳，对吧、
1: 嗯、
0: 也显得特别特别的可爱啊，灵动一些。
1: 嗯，是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这种绣球风这种感觉也是非常的高级感的、啊、
0: 对，这个就显得有点甜美了啊。
1: 嗯，甜美的风格、
0: 就是、对，很清纯啊，有点校园的感觉。
1: 嗯，没错哈、啊、这种啊白色无袖捏褶的上衣，再搭配上的浅蓝色半袖的配色，显得非常的干净，很清透、
0: 嗯、就是很有温柔的那种感觉啊、嗯、
1: 对，很清新啊，加上呢、嗯、纱质的披肩就会有那种若有若无的朦胧感，层次一下子就有了、
0: 嗯、
1: 一点呢也不显得单调。
0: 对对对，就是说半裙加小腿袜加这种分趾鞋的搭配也是最经典的了嘛。
1: 嗯，
0: 绝对不会出错啊。
1: 嗯，没错，
0: 这个也是跟大家说到的咱们的这个绣球风的一个搭配了啊、
1: 嗯、没错。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橙子系列的这种搭配啊。
0: 嗯，
1: 这种搭配呢其实比较适合去郊游采摘或者度假的时候。
0: 对对对，就是海边风格、
1: 嗯、
0: 对吧。
1: 嗯，有种这个乡村度假感的这种时髦。
0: 嗯嗯，是的是的啊。
1: 嗯，首先在这个长袖方面呢，咱们可以选择露肩的这个印花长袖和用丝滑的这种触感、
0: 嗯、
1: 既能够防晒呢也非常的透气亲肤，不会闷热。那在这个裙子的选择呢，可以选择这些橙色的格纹半裙。
0: 对对对，因为上身已经是比较这个简单单一的了嘛、
1: 嗯、
0: 下边可以稍微复杂一点，可以是这种格子的啊。
1: 嗯，没错，就会显得更加的灵动俏皮，
0: 对，
1: 动态感呢会更好看。那比如说哈，这个帽子上面呢其实也可以搭配一些这个橙色编织的帽子，
0: 对，上下呼应上了、
1: 哎、这个呢其实是这套搭配的一个精髓。
0: 嗯，
1: 给人的感觉就是活力满满，充满了活力，然后呢夏天的这种精力十足的感觉，拍照的时候呢其实也会显脸小，
0: 脸小一些啊。
1: 嗯，当然呢也可以换成橙色这个头巾啊，钩针帽这种的款式也是可以的。
0: 对对对、嗯、其实包括咱们的其他的搭配，就是这种针织包包呀，平底凉鞋都是比较休闲的嘛啊。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橙色的咱们的这种有眼镜框是橙色的这种眼镜墨镜，对吧，可以换成墨镜、
1: 嗯、
0: 啊，也是

0: 非常非常的惬意啊，整体来说很拉风啊。
1: 嗯，关于自然滩穿搭呢，还有一款就是这个樱桃别样红的这样的一套穿搭，
0: 这个很夏天啊。
1: 哎，这个非常的夏天啊，这种裙子呢可以带碎花的连衣裙，然后呢这个裙子当中啊，基本上就点缀着这种
0: 小
1: 点点的红斑啊，
0: 哎，对，
1: 樱桃的感觉，嗯。
0: 也是非常的适合各种场合的一个穿搭啊，然后以及咱们在胸口这个抽绳上面，就是裙子一般情况下它会有这个胸口的一个设计嘛，然后包括它的一个收尾鱼尾的一个设计，也是显得整体的腰线非常的好看啊。
1: 嗯，没错啊，包括呢我的包包呢也可以一定要搭配这个红色的，和咱们这个裙子啊
0: 上的图案呼应上吗，
1: 呼应上，比如说再加上一些金色的这个首饰啊，耳环也好，项链也好，就会显得更加的贵气。
0: 对对对，有一点有一种巴黎时装周的那种感觉啊，
1: 对的，非常的浪漫的一种感觉啊。
0: 是的是的，
1: 那以上呢就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自然的一些穿搭，接下来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了解其他方面的一些穿搭吧。

0: 滑板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1: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0: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1: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0: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继续回来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几款关于这个夏季的穿搭啊，是源自于我们大自然当中的这种配
1: 色。哎，对对对，
0: 显得很高级也很清新。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关于我们平常通勤上班的一些穿搭啊。
1: 对对对，就是说咱们去把我们的衣柜啊衣橱呢去收一收，对吧？
0: 没错啊，很多朋友这个早上出门的时候都会很纠结啊，
1: 对，穿什么怎么穿搭，
0: 今天穿什么衣服啊。
1: 对，今天就整理一下，咱们收拾收拾咱们的衣橱啊，留一些实用好穿不费脑的这种穿搭啊。
0: 没错啊，首先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种思路啊。具体的呢是要结合的具体的单品去进行讲解。
1: 对的。
0: 首先呢大家理解起来也会更容易一些。第一步呢我们要删减一下这个上一季当中衣橱当中的无用单品。第二步呢检查衣橱当中哈还觉得缺什么样的一个样式的衣服。然后第三个呢确认衣服的款式。那第四步的话根据整个的衣橱来做细微的调整。
1: 对对对，整体来说在这个做胶囊衣橱的时候啊，想要保证单品之间都能够相互的组合上，搭配上，配色呢其实很重要啊。就比如说对于咱们来说啊，少量的彩色会比黑白灰更加的提气，对吧？出效果，就提气这一些，气色会更好一些。
0: 是的。
1: 但是呢彩色搭配确实是一个难点嘛，就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先去确定一个你最喜欢的彩色单品，比如说就是类似的一个半身裙，就是紫色的或者是其他颜色的一个半身裙，对不对？然后呢就可以在这个低饱和紫色配色，比如说我们先选了一个紫色的这种配色嘛，低饱和紫色配色，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也是在如果说你自己确实搜不出来，你可以百度一下或者是某红书上面去搜一搜，对吧？这个时候你就能得到很多的这种配色的灵感，比如说低饱和紫色它去配上一些蓝色和黄色，对不对？包括它俩呢其实也不仅是分别在紫色和和谐的一个搭配，那黄色加这个蓝配色其实本身也是一个非常亮眼的颜色嘛，也是很夏天，而且这种偏轻盈的配色呢可以给我们整体的气质加分啊，
0: 增加
1: 质感的，对啊，
0: 增加这种新鲜感和年轻活泼的味道。
1: 对对对，是的啊，适当的增加一些这种感觉。
0: 那在选择第二三件彩色单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色彩的饱和度，包括明度哈，这个呢一定是二选一，和第一件彩色单品来进行一个统一，搭在一起呢才会更加的和谐好看。
1: 对对对，当然这种的方法呢可以用作反推验证啊，就是再去返回去，对吧？推回去，就比如说一开始你就锁定了不止一个彩色的单品，对吧？也不想舍弃，就可以去搜索，比如说黄、

0: 蓝、紫配色。
1: 嗯，没错哈，但是一定要到这种颜色当中的里头哈、看起来很舒服那种配色就可以放心用了啊。
0: 对，
1: 但是哈，还是那一句，别忘了统一饱和度或者说这个明度啊。
0: 对对对，要不然的话看上去也会很凌乱啊。
1: 嗯，
0: 那如果说日常想要穿的一些实用一些、百搭一些，那其实我们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彩色单品控制在三个以内就可以了。
1: 嗯，
0: 那剩下的其实可以交给什么呢？黑白灰和大地色系啊，来去托底是比较好的。
1: 嗯，没错，因为呢，其实啊，咱们说到的这一期呢，主要是主打这个通勤，
0: 嗯，
1: 所以款式太多了，反而会显得有点繁琐。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啊，
1: 这个生活嘛，
0: 嗯，
1: 不全是上班哈、还得备那么一两件来应对下班后的这个，比如说约会啊，或者说周末出门的这种旅游的这种情况哈。
0: 没错没错、那其实另外就是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单品呢，都是一些啊比较简单的、百搭的、好穿的，设计不会特别的那种夸张的啊，这种款型。
1: 对，是的。那在鞋包配饰方面呢，其实也要整体显得大方一些，
0: 对，
1: 加入一些更有氛围感的一种配饰哈、然后呢，这样把整体的这个休闲感就拉了上来，这样一来其实应对不同场合也会显得足够的游刃有余啊。
0: 嗯，没错啊。
1: 嗯，
0: 其实说同样一组的单品，光靠咱们的这个换配饰就能切换出不同很的这种风格了啊。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的其他的服饰这块太单一啊，咱们在这个配饰、包包对吧，饰品上面、鞋子上面去下功夫，也可以提升整体的一个质感的。
1: 嗯，是的，没错，这种配饰的搭配呢，也会让整体的风格啊显得更加的这个亲和一些。
0: 对对对，就比如说我们还加了一些什么呢、就是一些红色系式的一些点缀。其实这种点缀呢，它确实可以整体的给人一种时尚的这种时髦的这种度提上去。为什么说呢？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整体简单大方的，尽量选择什么呢？就是一些黑白灰啊，对吧？包括一些啊米色、大地色的一些色系，你再拿这种红色的饰品去做个点缀，哎，整体的一个颜色的亮度不就上来了吗？啊，
1: 嗯，没错哈，这样的话就会整体的显得更加的高级，然后穿起来的话也是非常的舒适啊。然后包括呢，你在这个人群当中走着的时候，也会成为这个人群当中的一个亮点，尤其是在包括我们上班的时候，虽然说大家可能上班的时候觉得我们不必要去打扮的太过于精致，
0: 其实我觉得上班才是对自己的热爱，对自己的尊重。
1: 对，但是你如果说上班的时候，哎，你通过这样的一些搭配去上班的时候，首先你的心情是会很愉悦的、
0: 对对对，
1: 其实
0: 想要去取悦别人，是在取悦自己啊。
1: 嗯，其次呢，就是当别人看到你穿着这种精致的一个搭配的时候啊，也会给你投来很多这些，比如说羡慕的目光，或者说赞许的目光，有些呢可能
0: 甚至会夸赞你，
1: 同事之间会夸赞一下。
0: 要链接、
1: 对的，那这夸赞完了之后呢，其实你心里就会莫名的产生一种非常快乐轻松的这种感觉，
0: 对，对自己的一个肯定，今天的这个穿搭还不错、对吧，
1: 对，无形之中呢就会让你这整天都感觉非常的开心嘛。就比我们毕竟说到啊，一日之计在于晨，那早上你收获了一个美好的心情的时候，
0: 这一整天应该不会太差，
1: 整天的上班都是非常开心的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有一个好的穿搭哈，去上班的话比你这个简简单单或者非常邋里邋遢去上班会
0: 强太多，
1: 更加的这个精致，也会精神状态更好一些。
0: 嗯，没错没错啊。
1: 嗯，好的，那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搭配吧。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地，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欢迎继续回来，锁定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7: 我是主持人小胖。
6: 那今天呢，跟大家推荐一些关于夏天的穿搭啊。
7: 嗯，
6: 其实呢，有很多的朋友觉得啊，这穿搭也太麻烦了。有没有那些哎比较简单一点的，然后呢，就是随心搭配起来也会更加的方便的？
7: 对对对，
6: 嗯，
7: 出门就不那么费劲儿的一些单品的推荐，哎，还真有。
6: 是的哈，这个夏天其实衣服的穿搭怎么少而精、又时髦高效？哎，咱们之前跟大家说到的胶囊衣。贵的入门可以从最简单的以下的这几件衣服开始。
7: 对，那骨架单品的选择标准其实就是颜色能够互搭，对吧？
6: 嗯，
7: 版型不挑身材，然后面料呢又有支撑感，场景呢切换自如。
6: 嗯，
7: 不清楚的可以去看一看啊，自己去搜索一下，就是这种简单的单品、哎、还是蛮多的啊。
6: 是的，首先来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上衣啊、上衣的话两件就够了哈、一个呢是白色的无袖背心，
7: 哎，
6: 它呢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也是基础的这个版型。
7: 嗯，
6: 可以选择有一定厚度和肌理感的针织面料，比如说坑罗或罗纹，那也可以选择一些这个重爆的真丝，版型呢修身但不紧致啊。这个领口呢可以选择一条圆领或者说V领都
7: 可以啊、
6: 它是整组单品里面的万能内搭，所有的外套、开衫、衬衫都可以叠它，也是单穿时的这个清爽担当。
7: 对对对，必须得有一件这种背心儿啊，就是单色的这种背心儿、然后这种白色的无袖背心，其实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刚才说到的这种 V 领的、圆领的，对吧？方领的都是可以的啊。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外搭吧，蓝色的衬衫。哎，就是基本上无论是说哪个年龄啊，女性选择一些饱和度偏低带一点灰调的颜色啊，比如说灰蓝色，它就会完美的契合，对吧？
6: 是的，
7: 比这个宝蓝色更显高级一些。
6: 嗯，
7: 那面料呢，其实也可以选择棉质或者是天丝的，垂感它的这个微垂感呢就会更加一些。
6: 嗯，
7: 版型的建议选择略宽松的，从始至终我们好像都在说啊，宽松的夏天就是舒适，就是高级，就是舒服啊。
6: 嗯，
7: 那其实这一件刚才说到的这个衬衫也是承包整个承担了色彩的一个担当和风格的担当了，单穿做外套、打结、当披肩，哎，都可以。那前襟呢也可以解开咱们的两个扣子，去制造一个V领的效果，袖口呢可以挽起来，都是蛮不错的啊，都是不一样的风格。
6: 嗯，没错。那夏装呢，咱们也给大家来推荐一下两件，一个呢是这个蓝色的牛仔长裤啊，大家其实不要拒绝这个牛仔裤，它和蓝色衬衫属于同属的蓝色系，但是其实做了一个深浅的区分。
7: 嗯，
6: 那比如说咱们选择原色或者说中度水洗蓝色的直筒啊，微廓形板腿的这种呢，就可以避开紧身款的啊。那同时呢，牛仔裤负责休闲感和少年感，和白背心、蓝衬衫呢都能指出搭配出不同的味道，和白色直筒裤呢形成一浅一深的这种啊两条裤装的这样的一种选择。
7: 对，也不会撞色啊。
6: 嗯，
7: 那再一个呢就是白色的直筒裤了，咱们除了蓝色的这种牛仔裤之外，长裤之外呢就是白色的直筒裤了。
6: 嗯，
7: 夏天啊经典的搭配单品了， 清爽百搭，对吧？白色嘛，跟什么颜色都能搭上。选择这种米白或者是象牙白的这种直筒九分裤呀，面料呢可以是棉麻或者是挺阔的这种西装面料啊。
6: 嗯，
7: 那直筒的版型修饰腿型，九分长裤呢又露出咱们的脚踝这块，显得瘦又显得高一些啊。
6: 嗯，同时啊可以选择一些卡其色的半裙。
7: 嗯，
6: 因为其实卡其色呢是基础的
7: 大
6: 大地色系，它和其他所有的基础色都能够去进行完美的适配。
7: 对
6: 啊，版型呢可以从这个 A 字型或者说直筒版当中二选一。
7: 对，这样显得很有身材，就是腰部一线条可以明显的露出来啊。
6: 嗯，那面料呢可以选择有垂感的西装面料或者说棉麻的混纺。嗯，这也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选择啊。
7: 对对对，其实这些单品备好之后就是很容易搭配出各种场合的这种版、这种服装搭配了、啊、
6: 是的哈，比如说第一种搭配就是蓝色衬衫加上白色直筒裤、啊这种搭配呢其实比较适合我们清爽的一个通勤。
7: 对，日常的通勤是最百搭的、最合适的、
6: 适合这个上班呀、开会见客户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
7: 没错，
6: 那周末休闲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白色针织的背心加上蓝色的牛仔裤、
7: 对，
6: 最简单也是最耐看的一个组合。
7: 对，这个时候咱们

0: 把蓝色的衬衫下摆呢扎进咱们的半身裙里面，哎，咱们腰间用这个棕色的腰带，刚才说到的这个，咱们做出咱们的腰线来，然后鞋子的话就再配个裸色嘛，裸色系的尖头鞋，整体好像又感觉很精致啊。
1: 嗯，对的啊，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白色针织背心加卡其色的半裙，这个非常适合懒人的一件出门。
0: 对，
1: 这个两件套直接就搞定了哈，五秒出门，也不用去特别纠结我今天
0: 穿什么，
1: 穿什么
0: 合不合适，都合适啊。
1: 是的哈，背心呢塞进这个半裙里边，搭配上一个这个草边坡跟鞋，或者说平底的凉鞋都可以啊，简简单单挎上咱们一个大草边包，或者说搭配上一其他的包包哈，去接孩子也好，买菜也好，散步也好，或者说
0: 都可以
1: 和朋友出去玩也好，都是非常舒适而且又不显得非常邋遢的这样一套穿搭，
0: 穿搭了，嗯，
1: 是的啊。那今天呢，其实也给大家介绍了关于我们这个大自然色系的一个穿搭，
0: 是的，
1: 还有包括呢我们胶囊衣柜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啊和整理，以及呢我们平常这个通勤时候的这种懒人的几件单品的穿搭，
0: 是的，是的。
1: 在夏天的时候呢，其实讲究的就是一个比较简单、
0: 舒适凉爽
1: 的这样的一种搭配，会让你整个的这个穿搭呢显得更加的清凉，同时呢也会让你整个的穿着显得非常的舒适啊。
0: 没错，
1: 那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的推荐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分享，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掌声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
0: 再会。

0: 鞋，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保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举报违法犯罪，人人参与。
2: 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时间像个奔跑不停的运动员，前面没有终点。时间度量锻造与成就一切，我们成为一切时间的创造者。人永远享受时间，所有活动都在时间中进行，每个人都化为时间的结果，被时间框限规定。无论你满足与否，时间来了又匆匆离去，我们在时间里生老病死，呼吸，创造，遗失，等待，撒谎，犹疑，痛苦，欢乐，有所期待，有所成就，更有所失落。况阳春照我以烟景，大块甲我以文章。人知道自己终究会结束自己的时间，或是说在时间里结束，不会不产生深深的忧虑乃至恐惧。因此为抚慰，为释放，为炫耀，便想给自己留下一些痕迹。写作不少时候可以分散对这份忧虑或恐惧的注意力，在想象世界，在文字构筑的空间里，我们暂且放心，更能轻松地面对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回溯过往会越来越成为我们一种不可抗拒的必然。在踏入不惑之年之后，或更晚一些时间后，我们开始经常回望童年、少年时期，无意识地在日记里记下一些人生枝节，试图捕捉记忆深处的极光片羽。2016年初春，与韩静群的一席交谈，促使我拿起笔来，

写了一些多年以来想写的文章。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乡，假如不将之变为精神的依傍之所，这便是一句废话。故乡是创作的一个可靠源泉，离开的越久，你对故乡的审视回味越多，类似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样的情愫会越浓重，如同写作的酵母点燃作家的文学想象。我的写作同样拜自己故乡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所赐。青少年时期接受过的各种教育，生活本身的影响，喜好幻想的性格，使得我的故乡这个集子里反复出现的边缘小城，成为我心目中的一方邮票。德国作家黑塞曾说，现实从来是不充实的，过往自己过去经历的事情注定成为创作的一个重要动因。我写作过程中那些岁月沉淀下来的零散印象，那些反反复复出现在我脑海里的是被时间放逐的草蛇灰线，是令人怀想的亲人故人，是遥远的逝去的，哪怕是一星半点的残影，都会触动我，偷袭我，令我寝，哪怕是一星半点的残影，都会触动我，偷袭我，令我寝食不安，促使我追根溯源，最终落在纸上。我有幸见证我们国家在航行时间里的一段不平凡，从出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再到现在，自己始终与整个国家的巨大变动相伴随，同时代共同跨过的所有艰难曲折及风云激荡的一切息息相关。我熟识的一个个家庭，一个个亲人，一个个身边人所经历的沟沟坎坎，体验过的酸甜苦辣，都在洗礼着我。对此，我尽可能的加以记录，留给自己和后来者。不过，最重要的是如何呈现。所有作家似乎都在修筑一条路，以便由自己的生活通往神奇的文学世界。细节像一块块砖石，铺就一条条错落有致的小径，让笔下的文字结实、丰盈、可靠。多一点细节，再多一点细节，更多一点细节，我一再如此要求自己。我不想平铺直叙，而是想让形式感更强一些。那些通往文学世界的种种策略和路径始终诱惑着我，不顾是否弄巧成拙。比方人称你、我、他三个人称，单独使用还是混合使用？比方视角，受局限的、全知全能的，以及混合使用。比方时间，不管是纵向线性的还是横向纵向结合，如何处理？我做了些尝试，留待大家批评。还有，文学到底都有哪些材质？

0: 可以使用，比如日记、书信、采访、口述、演讲。他们在文学世界里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各有什么作用，我都想探索。我的尝试近乎固执，呈现在这里，同样想听大家品评。一切学问没有速成的，尤其是语言。傅雷的这句话道出了语言能力获得之困难。怎么才能让笔下的语言拥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声调，又展示出语言的可能性，需要毕生持续学习。我深知自己前面的路还很长。感谢过去，感谢故乡，作为一切时间的创造者，无论现在还是过往，我们都不可辜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最初的年头，俄罗斯佐琴科在《幸福的钥匙》序当中说道，可是凭什么说写这部作品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说，时间是主要的破坏者。英国拉迪亚德·吉卜林在《谈谈我自己》当中说道，了解一个孩子最初六年的生活，也就可以了解他以后的生活。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吉卜林说，自己人生最初始的印象，是由一次破晓时分在集市上的经历构成的。那些明亮的、红润的、金色的、紫色的，与他肩膀持平的丰硕果实，先是与奶妈，后来是与姐姐在清晨孟买水果集市上的闲逛，以及集市带来的喜悦，让吉卜林汲取了一生。本文的主人公经常发现求证出人生最初始印象的困难，这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比如这一辈子见到的第一个人，谁也说不了实话，听到的第一声鸡叫总要和以前的记忆打架，吃下的第一餐饭那肯定早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当饭吃了，在记忆中不留丝毫痕迹。人们在此生最初阶段见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迟早有一天会被重构，或者不断获得新的解释。但不管怎么说，父亲或者母亲肯定是自己见过的第一批人，尽管他们二人在孩子最初的岁月里付出了怎样的辛劳，品尝了怎样的甜蜜和忧愁，统统不好考证和确证了。过往的岁月细节，流逝的往事，被我们的主人公重视到了可笑的地步。他数次试图点燃起探究、勾陈、发掘之火，却发现，即使这火能被点燃，照亮的地方也极有限，它依然是自己陈旧记忆的奴隶。一些老记忆总是想覆盖新的设想与回味，头脑里的那些老印象永远也撼不动，头脑里一些老念头时常像翻跟头一样

出其不意地显现威风。他对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场景的记忆始终没有变过形，虽说经过风吹雨打，流年失落，依然没有走样。医院病房的惨白四壁，垂死的老人和老人的一声浩叹，这是一个与老人诀别的场景，同样是他遭受人生第一次打击的场景，为此他毕生耿耿于怀。他被自己的姥姥抱着来到四壁皆白的单人病房，高大冰冷的铁床，大而无当的脸盆架子，透明而威严的巨大吊瓶，周遭的一切使病榻上的老人显得那样孱弱无力。老人有着与床单被罩一样苍白的面孔，袒露在外的手臂枯瘦如柴，说话有气无力。病房里似乎人已不少，一发使病床上的老人显得微不足道，而这种空寂、冷清和不祥之气把姥姥怀中的她吓得不轻。据姥姥讲，这是她的爷爷病入膏肓的时刻，她作为家族中的长孙，特意被抱来见老人家最后一面。老爷爷这最后一口气，就是等着他这个长孙被抱进来看周详了，才能咽得踏实。但这个长孙是那么的不争气，一进病房就像中了魔怔、受了惊吓似的闹腾，使劲儿憋着脸、梗着脖子，拼着小命就是不肯朝老人病床那个方向看。姥姥越是劝他，就闹得越厉害，踢腿、挥拳、大哭叫嚷，鼻涕眼泪流得一塌糊涂，响声巨大，举动异常，完全控制不了。他这不停地发疯挣扎，他这要命的哭喊，让病榻上的老人大失所望，让四周肃穆的人们颇为尴尬。姥姥后来说，爷爷见此情形，说了句没出息的窝囊废，把手一挥，表明可以抱这个不争气的孙子出去了。于是他就在医生护士及亲人众目睽睽之下，被抱出了这间充满来苏水味道的病房，离开了这家长大后经常往返的县医院。姥姥说的是不是那么回事儿，她已无法考证。与姥姥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想到考证。1987年初，与姥姥再见面的时候，老人长期偏瘫，已不能说话。他对活着的爷爷的印象，也就仅限于早年在病房里的那次惊鸿一瞥留下的剪影。瘦得离谱，胡子拉碴，眼窝深陷，嘴型不小，拼命想要说出话来，但很吃力，像极了各种插图里的瘦子堂吉诃德。后来岁月终于让病榻上的老人过渡为墓碑上一张神情威严的照片。这张照片来自老相册里的一张合影，是从久远陈旧的一张全家福照片上摘下来的。他曾反复寻找自己与墓碑上这位老人之间联系的确凿证据，但异常困难，以失败告终之后，寻找的努力并没有放弃。他对自己与祖上之间的联系，即使是蛛丝马迹，也异常看重。借助

我父亲晚年的照片，他勉强得到些许确证，眉宇、嘴角、鼻梁似有迹可循，他仍然不满足。时光是苛刻的，证据如此吝啬，不断剥夺记忆，给他留下的机会是那样难以捕捉，他无法抓住所有能确证的东西。被阳光忽略的，没有被黑暗和风暴所忽略。一位作家曾如是说，文学打捞记录已经遗失的一切，让记忆出来扮演一个貌似光彩的角色，人们也只能无力地重新挽回和抚摸这些碎片，而很难将其拼接成有意义的画幅。亲人、邻居、友人是建立记忆的救命稻草，尤其对于自己的早年记忆，完全需要依赖种种与自己有关、无关人等的口头告白。他们的诉说和陈述，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见解色彩，也遭到岁月的扭曲、涂抹，塑造、修改他自己原有的记忆，不断为我们的主人公补充斑驳色彩和奇异声响。越是这样，画面越不完整，越难令他心悦诚服。比如在他见到爷爷之前，姥姥就已经开始在他生命历程中扮演一个异常重要的角色了。不，应该不是角色，而是实实在在融入他生命与全家所有人生命中具有鲜活细节的温暖存在。姥姥庚子年年底出生，那个时候已接近七旬，头发稀疏苍白，后背因劳累而微驼。在他的眼里，姥姥永远是接近七十岁的样子，从来不会变得更年轻，也不会变得更老。正如姥姥的胶东口音永远不会发生变化一样，姥姥对他从来没有过任何怨怼，也从来不会考虑他是否会窝囊或是否会有出息。姥姥没有就他的前途下过任何断言，当然也没有来得及这样做。姥姥没有对他提过任何要求，只是对他的成长肩负着无微不至的责任，留心缝补他经常破损的衣服，提供能提供的像样食物。高尔基说过，我的头脑里充满了姥姥的童话，就像蜂房里充满甜蜜一样。我们的主人公经常想，在这个世界上能愿意深情地描述姥姥的人，是不是除了高尔基就是自己呢？他的姥姥是个能够把万物变为神明的老太太，正如高尔基笔下的外祖母，后者心目中的上帝永远与他相随。他甚至会跟畜生提起上帝，不论是人还是狗、鸟、风、草木，都会服从于他的上帝。上帝对人间的一切都是一样的慈祥，一样的亲切。外祖母对任何人、对任何事情唯一的武器就是悲悯、宽容与爱。姥姥给高尔基带来了光明，
是高尔基免

0: 你在黑暗中受苦。在姥姥没有来以前，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但姥姥一出现就把我叫醒了，把我领到光明的地方。姥姥马上成为我最了解、最珍贵的人。是的，世界上所有的姥姥、奶奶都是凭着对世界无私的爱而生活的。人之幸运在于接受过姥姥或奶奶的照拂，只不过对他而言，奶奶根本就没有见过。他此生拥有的最大财富就是姥姥的悉心照料和哺育。姥姥接管的是一个失去健康的女儿的家，她要忍受女儿抑郁中的沉默，她不得不压抑个人化言说行动的愿望，小心翼翼地看自己女儿的脸色。这个长长的故事充满曲折哀伤的色调。她出生于国家最为困难、全民普遍饥饿的年头，实为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想必父母亲人们一定在痛苦中坚持过、隐忍过、苦笑过。父母亲在悲情和无奈的煎熬中，期待着自己的头生子能够茁壮成长，但奇迹并没有出现。他周岁刚满半个月，这个教师的小家庭就迎来了第二个孩子。这个同样能哭、有着不小胃口的女孩，让家里的生活雪上加霜。伟大的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志》卷七里说过：“常例，受孕者如为一男胎，母亲的苦恼便较轻易度过，大体能保持比较健康的容貌；女胎则相反，这时一般容貌要苍白一些，生理上更觉难受，还有许多实力使下肢肿胀和肌肉下垂。不用说这些生理心里的苦恼，母亲显然都受过。更要命的是，对母亲她健康的损害，家里贫困的加剧。用今天的话说，她的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颜值控，经常为女儿相貌的平庸而浩叹，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慨，时时显出一个父亲的失望。这个小家庭里，如果想让一切事情回归正常，必得解决吃喝问题。父母两个人并不具备给头生子胃口找到基本满足途径的能力。他们与其他市民一样，知道单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也只有单位可以依靠。两个忙碌而清贫的教师，两个好学不倦、处于知识阶层的青年，根本不会享有任何超出他人的福利。贫瘠的奶源、难以糊弄的胃口，使这个儿子的哭喊常态化、持续化。因为饿，因为肚子空，嘴哭大了，嗓子哭哑了。而女儿的出世无疑更令一切变得更糟，全家异常狼狈。按说对人生最初年头所做的任何追溯，恐怕都没有准头可言。比如吃过几次自己母亲的奶，即使从母亲那里得到过任何类似的信息，此时他已完全忘记。 从多个亲戚那里得到的信息是，母亲没有一滴奶，她患有严重的肺结核。为此，父母求助于乡下的一家人，于是他的生命里出现了富于传奇性的一家人，那就是奶妈的一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在他的记忆中，父母亲从来没有正经八板地谈论过奶妈这个话题。倒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妈妈和姥姥经常合起伙来说他和妹妹是捡的。每当此时，他们很开心，很得意，很忘我。兄妹两个人越是沮丧，他们讲的就越是得意。在他拼接自己早年生活画面的时候，是否吃过母亲的奶难以确证，但另一个沉重而温馨的字眼是有的，那就是奶妈。关于奶妈，他貌似拥有的印象，其实经过了反复加工与修改。奶妈是一个以女性为主的大家庭的核心人物，矮小的似乎与她承担的职责难以相符。她的体量是如何完成哺乳任务的？这一家人在灾害年头是如何维持下去的？她虚构不了。普希金写一首叫《致乳妈》的诗，我苦寂的岁月的伴侣，我年迈的乳母，亲人，你独自在森林的深处，久久的，久久的等我来临。你在自己的窗下，像岗哨，把凄凉的日子慢慢消磨。你多皱纹的手，拿着织针，织着，织着，渐渐停滞。你望着那荒芜的门口，那黝黑而窈窕的路径，是深深的怀念、预感、忧虑，每一刻质压着你的心胸。这首诗让我们的主人公内心深处涌起一股难以言尽的情绪，酸楚而苦涩。他有过奶妈，有过一个偎依难舍的怀抱，他含过那两枚顽强博爱而无奈的乳头，凭此在世界上存活，而后再将之完全忘却。他曾经在这个以女性为主的家庭里同吃一锅饭，同喝一缸水，但这家人已经从他的生命中完全消失。他并不愿意承认曾经与他们息息相关。说真话，他不愿承认与这家人在一起睡过一盘炕。最主要的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在乡下生活过。就因为这个，他曾经从心中涌出来的感激之情一遍遍被压抑下去，被不愿意提及乡下这个字眼的念头而压抑了下去。如今当回忆袭来，受到压制的往事被倒腾出来的时候，他将很快进入老境，进入难以有所作为的衰年。他坐等回忆的袭击，对此无可奈何。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等到能够让自己用稍微满意一点的语言书写出 那无端的哀愁。

怅然若失，并不能挽救自己的颓然。衰败、老去、寥落，最终迎接命运对自己最后的审判。这个念头令他难以摆脱。但此时，他多次反反复复，让思绪回想到自己人生最初的那些年头。母亲、姥姥、妹妹、奶妈，这些难以忘怀的亲人，总是让他寝食难安。火车进站，夜色临城月，春寒渡水风。摘自唐·零一《同使君宿大梁驿》。但他痛恨的不只是火车本身，他也痛恨他让人们沾沾自喜的进步幻觉。如果没有道德的进步，科学的进步又有什么意义？铁路只是能让更多的人出行会面，然后一起犯傻。摘自英国朱里安·巴恩斯《福楼拜的鹦鹉》。对于小城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孩子们来说，还有什么比火车进站、出站更激动人心的呢？我们盼望已久，欢呼雀跃，流着鼻涕，张着大嘴，一次次将热切的目光投向车厢或出站口那越吐越多，最后又必然烟消云散的男男女女，乐此不疲。越是物质贫乏，越是时间充裕。家乡小城的火车站，曾经是我少年时期与小伙伴们经常去消磨时间、观看风景的地方。它诱惑着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浪掷了过多的精力。谁能知道为什么呢？小时候的我们就是命好，不用对付无穷无尽的习题，不必上任何补习班。我们是时间的富翁，闲暇的专宠，可在无穷无尽的时间里游戏。火车站被我们选为游玩之地，是因为这里人多、宽敞、热闹，有小城上最吸引人的建筑物。最重要的是，火车站有火车这个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庞然大物，这个乌黑的钢铁设备，是我们见得到的最伟大的文明象征，是大家想象所及的最了不起的可移动存在，梦中绝对的精神与物质主角。它体积庞大，能量无限，威力无边，坚不可摧，声响和体魄足以慑服任何一个见到它的人。除了飞机，谁也设想不出还有什么东西能超得过它。火车既可以任意移动，又能构成实实在在的危险。那个时候经常听说火车压死人了，很少听说汽车出人命。而且火车不停地带来新的可能，把欢乐、悲伤和关于未来不确定的向往从一个地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1895年12月28日，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导演的只有55秒的电影短片《火车进站》在巴黎上映。火车冲着镜头呼啸而至，吓得观影者几乎要抱头鼠窜。火车，这个当时伟大的发明，迅速为世上的人们所知。

0: 知晓。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1: FM 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0: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1: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0: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哇，卡斯莫大叔唱歌唱得太好了。
1: 他呀对歌曲感兴趣，唱得还不错。
2: 你们看，现在的新时代农村全程机械化作业，收割、脱犁、侵杂、秸秆还田、免耕播种，一套机器全部搞定，一天能干以前几十天的农活啊！
3: 太厉害了！以前人工收割一亩麦子要大半天，现在机器十几分钟就收割完成，地面干净，颗粒饱满。

0: 锅盔的老王弟说吧，说叫我们调试机器。今天是来不我们干部上了我们能要是配的那土豆们干部了都得给你给你带着这么个的别人啊可怎么。
1: 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忙，我们今天肯定赶不上芒种最佳农时。
2: 都是邻里街坊，不分你我，各民族一家人，谁有困难就搭把手。现在国家政策好，农机设备先进，我们更要团结一心，把庄稼种好，把日子过红火。
3: 是啊，以前种地辛苦，收入低，现在全程机械化操作，省时又省力，年年丰收，孩子大学毕业返乡创业，邻里和睦团结，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最幸福的日子。
1: 没错，我大学毕业选择返乡，就是想扎根基层，科技兴农，同时我也想带动大家多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方便大家学习新技术，对外交流，增收致富。
4: 买了，你刚才说的扎根乡村，科技兴农是什么意思？
1: 科技兴农点谈 technique arqılıq yez igilikini güllendiriş degen gap. 扎根基层点asasi katlamğa yıldız tartış degen gap.
0: 科技兴农，扎根基层，我也学会了。
1: 国家通用语言是沟通的桥梁，学好普通话，我们可以更好学习现代农业技术，交流致富经验，一起建设美丽新农村。
4: 我也要好好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农机技术，做新时代青年新农人。
5: 这个想法太好了，趁着农忙，我们边劳动边学习。
6: 好。

0: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它们。那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刚学过的词语和句子。
1: 芒种
2: Orma
1: 芒种
2: Orma
1: 机械化
2: Machinelisis
1: 机械化
2: Machinelisis
1: 收割机
2: Oruş Machinesi
1: 收割机
2: Oruş Machinesi
1: 播种机
2: Uruk Seliş Machinesi
1: 播种机
2: Uruk Seliş Machinesi
1: 新农人
2: Yenici Dihkallar
1: 新农人
2: Yenici Dihkallar
1: 产量高
2: Usulü Yukarı
1: 产量高
2: Usulü Yukarı
1: 效率快
2: Önümü Tez
1: 效率快
2: Önümü tez
1: 芒种机械化丰收效率高
2: Maşinlaşkan orma oruşunun önümü yukarı

0: 月拿下了。看电影
1: 听到歌的
2: 马冬梅，
3: 什么冬梅啊？
2: 马冬梅啊，
3: 马什么梅啊？
2: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1: 好嘞，
0: 学交流，光影导核。
4: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今天我们来学习的是盛夏的果实。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6月29号，喀什地区召开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共同回望百年大党的光辉历程，重温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激励动员全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再创佳绩。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会议。
3: 会议对喀什地区两优一先荣誉获得者、2025年度基层党建工作先进县市、五个好标准化规范化党支部敬畏之星和乡村振兴担当作为好支书进行了表彰。六名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作交流发言。聂壮代表喀什地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祝贺，向全地区辛勤奋斗在各条战线、各个岗位上的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祝福。他指出，全体党员干部要自觉对标先进，见贤思齐，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前进动力和实干行动，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的喀什篇章。会议强调，当前喀什正处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长治久安根基的关键时期，全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保持清醒头脑，坚定必胜信心，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清醒认识风险挑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以新担当新作为，奋力开创喀什改革发展稳定新局面。要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扎实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喀什。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开展文化润疆，稳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具有喀什特色和竞争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建设美丽喀什。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要从严从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喀什新闻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一直嘱托成岁月，万亩稻浪映初心。
1: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昭林。
4: 这里是全疆闻名的红色之乡帕哈泰克里乡，今年是建党105周年，在党的带领下，这里的各族群众实现了翻身解放的历史巨变。
3: 盛夏时节，帕哈泰克里乡绿意盎然，满目生机，连片稻田长势喜人。依托党的惠民政策持续发力，这片承载红色记忆的沃土历经实干蜕变，彻底褪去旧日模样，焕发蓬勃生机。
1: 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努尔·麦麦提吐训：
5: 帕哈泰克里乡以党建为核心抓手，筑牢组织战斗堡垒，依托省政援疆资金投入，推行党员群众积分管理，支部牵头发展海水稻

0: 日等特色产业，盘活集体资源，拓宽增收渠道，带动村民就近就业。
1: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稻田资源和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稻香全村打破传统单一种植模式，探索出红色研学加生态农业加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的特色路径。
2: 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努尔·麦麦提·土逊。
0: 我们想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优化积分激励机制，放大原乡资金效能，延伸产业链条，壮大集体经济，完善人才引与留用体系，以实干推动乡村振兴，体质增效，绘就一举一业和美乡村新途径。
1: 如今的稻香全村，产业类型不断丰富，就业增收渠道更加多元，民宿接待、直播带货、特色餐饮、农耕体验等多元业态蓬勃兴起，村容村貌持续优化，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提升。
2: 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稻香全村村民穆耶塞尔·吴舒尔：
3: 现在村里环境好，路也平，看病上学很方便，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这都是因为有党给我们的好政策。
2: 自治区商务厅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杨亚刚：
4: 我们稻香全村立足红色热土、水运田园的资源禀赋，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延伸优质大米产业链，用心用情用力，有形有感有效，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凝聚了民心民力，夯实了发展基础，推动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基层落实落地。
1: 从就医就学、居家养老，到就近务工、环境提质，帕哈泰克里乡持续完善民生服务，不断提升乡村建设水平与群众生活品质。
2: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昭林：
5: 如今帕哈泰克里乡产业蓬勃发展，乡村和美宜居，这里的干部群众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奋斗，把先辈收到的嘱托落地生根，把和美乡村的梦想照进现实。
6: 6月27号，喀什大学昆仑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喀什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围绕昆仑文化内涵开展跨学科深度研讨交流。
7: 此次活动由国家民委理论研究司指导，喀什大学主办，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喀什大学、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大会收到170余篇研究文稿，同步开设5个平行论坛，多维度开展学术交流探讨。论坛上，来自海南大学、新疆社会科学院、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喀什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分别围绕昆仑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做主旨演讲。
2: 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喀什大学研究员吴朝邦：
8: 本次学术论坛顺应时代大势，深耕昆仑文脉，既能喀什共有精神家园根基，也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社会长治久安凝聚起持久深厚的精神力量。
7: 近年来，喀什大学专门成立昆仑文化研究院，统筹推进昆仑文化理论研究、文化交流、精神文脉传承等工作，先后获批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喀什大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等多个重要学术平台。
2: 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艾科代·艾斯卡尔：
9: 我将把昆仑文化转化为课程思政、鲜活案例，立足喀什大学育人使命，不断夯实青年学生的5个认同，切实把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立德树人的育人实效。
6: 坐落于帕米尔高原深处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兹纳府乡，深耕拉奇尼巴伊卡一家三代接地守边红色底蕴，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常态化开展红色思想教育，深耕校园思政育人，建强边境护边队伍，壮大特色富民产业，在雪域高原书写了边疆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答卷。
7: 提兹纳府乡以红色教育凝聚戍边初心，专门组织各村护边员代表走进爱国教育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全

0: 体护边缘驻足，聆听英雄事迹，感悟戍边精神，面向鲜红党旗，庄严重温入党誓词，在沉浸式红色洗礼中坚定初心使命，深刻领悟守边就是守家，护疆就是护国的责任担当。
1: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兹纳府香兰干村护边缘居马比克穆纳瓦尔。
2: 那亲里巴亚克一直都是我们身边的榜样，重温了入党誓词，让我清楚地知道守好边境线就是守好我们自己的家。
1: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兹纳府乡守边护边爱国教育馆讲解员热比亚帕伊利。
3: 作为一名讲解员，我要讲好拉契尼巴伊卡的红色爱国故事，更是把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精神传递下去。
0: 提兹纳府乡拉奇尼小学把拉奇尼的英雄故事融入校园升旗仪式、主题班会、思政课堂、课后实践全流程。
1: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兹纳府乡小学学生帕和热亚塞利木。
4: 拉奇尼叔叔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故事深深感动着我。
0: 近年来，提兹纳府乡拉奇尼小学党支部牢牢抓住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英雄校名立校，以英雄精神育人，构建起全方位红色育人体系。
1: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兹纳府乡小学党支部书记兹白达米尔扎买买提。
5: 作为拉奇尼小学，我们始终以英雄之名铸魂育人，深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拉奇尼爱国奉献、守边报国、民族团结的英雄精神、爱国主义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方位融入办学治校、教育教学全过程。
0: 拉奇尼巴伊卡曾经坚守的执勤点位，如今依旧有一代代护边人接续巡逻，日夜值守。
1: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拉奇尼军警民联合执勤工作站护边员比利木江热和曼库利。
6: 当护边员六年多了，虽然这边累很辛苦，但是值得的，我们会更好的守护好我们祖国的边疆线。
0: 提兹纳府乡坚持党建统领全局，将红色精神传承边境平安建设、乡村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独具高原特色的稳边富民发展之路。
7: 服务业一头连着民生冷暖，一头牵着产业升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困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喀什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8: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在巴楚县，企业、学校与人社部门三方联动推行订单式培养，把课堂搬进车间，让学生在生产一线掌握真本领，为产业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1: 巴楚县技工学校服装专业学生阿米纳木沙蒂克。
9: 师傅手把手教，不会就问，进步特别快，在这里不仅能学到技术，还能挣到钱，心里特别踏实。
8: 在车间另一侧，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培训办负责人正在向企业负责人详细了解岗位需求和培训效果，为后续精准对接做准备。
1: 巴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培训办负责人阿布莱克木热依木。
10: 我们聚焦纺织服装产业集群需求，构建了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项目化培训模式，同时积极落实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等惠企政策，切实降低企业用工成本。
8: 巴楚县已形成从棉花育种到服装加工的完整产业链，聚集纺织服装企业30余家，带动就业6500余人。其中，县技工学校年均培训超5000人次，培训后就业率达90%以上。
1: 新疆丰腾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赵鹏。
11: 我们企业带来了200多个就业岗位，涵盖缝纫工、裁剪工等。我们优先向巴楚县优秀人才招聘，因为这些学生经过系统专业的技能培训，上手速度快，正是我们企业急需的人才。
8: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沙车县近期举行新就业群体公租房集中分房仪式，有效缓解群众住房难题， 进一步增强了新业态从业者的归属感与发展信心。
1: 外卖员阿卜杜热依木图尔孙，
12: 以前一直盼着在县里能有个安稳的住处，今天终于实现了，心里特别开心。
1: 快递员艾科热木阿曼，
13: 今后我会立足本职岗位，认真做好每一趟派送服务，用踏实的工作汇报社会关爱。
1: 刹车县委网信办干部阿依古丽玉苏普卡迪尔，
14: 活动切实解决新业态从业者安居难题，做事暖心服务，增强大家归属感，凝聚基层发展合力。
8: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喀什地区聚焦普惠养老、定制服务、现代物流、算力产业、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兼顾群众刚需与市场需求，通过细化阶段目标，压实各方责任，为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林、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专家的满足大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帕。午后四时，暑气渐柔，晚风藏韵，欢迎锁定调频 FM101.2， 准时收听声音的情书。如果说流行音乐是人间烟火的热烈奔赴，那国风旋律呀，便是刻在中国人骨血里的温柔浪漫。一笔水墨写尽山河风月，一曲清风唱遍红尘过往。那些诗词平仄里的思念，岁月浮沉里的释然，江湖烟火里的温柔，都被融进婉转的曲调中，岁岁回响，岁岁动人。今天的午后专场呢，我也是为大家整理了12首宝藏国风金曲，从相思的相思且倦到江湖洒脱，从故里乡愁到浮生淡然，每首歌呢都是一封写给岁月、写给山河、写给旧人的温柔情书。那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一起放下忙碌，静心聆听，让国风清音治愈整个温柔午后。世人都说人间文字呢千万卷，最深情的从来都是藏在风月相思里，九万墨笔写尽半生爱恨，写遍一世情长。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就让我们在黄诗福空灵婉转的唱腔里啊，读懂一场字字皆深情的红尘执念。九万字，这是国风乐坛极具代表性的抒情佳作了啊！整首歌曲的曲风呢，清冷雅致，古韵绵长。黄诗福的声线呢，也是空灵通透，高低婉转自如，自带水墨烟雨的氛围感，也是将古典情爱里的遗憾与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那歌词词藻也是典雅考究，句句皆是诗意，没有直白的爱恨哭诉，却用写最深情的诗赠最遥远的你的这种细腻笔触啊，描摹出了古人他的含蓄深沉的一个爱恋。九万字不是陈长的一些赘述，是穷尽笔墨也写不完的相思，是爱而不得、念而无果的半生遗憾。曲调悠扬婉转，前奏一响，仿佛推开千年古卷，烟雨江南，风月旧事缓缓浮沉浮现。整首歌曲呢，也是将中式美学的含蓄之美拉满，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深情，爱意内敛，思念绵长，万般心绪皆付笔墨。

世间所有的相遇皆是缘分牵绊，一根红线系住缘起缘落，牵住人间悲欢。接下来呢，一起来聆听银铃的牵丝线，赴一场温柔缱绻的宿命之约。那其实作为国风经典的神曲，牵丝线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国风记忆。银铃的嗓音也是温柔细腻，清澈干净，兼具柔情与力量，完美诠释出了宿命爱情里的这种温柔与坚韧。歌曲以红线为核心意象，串联起了相遇、相知、相守、离别的人间情爱百态。歌词呢也是意境唯美，将古典仙侠的这个浪漫与人间烟火的情深情相融，道尽了缘分的奇妙与无常。人海茫茫，相逢是缘，牵绊是情，纵使世事浮沉，心底的执念始终滚烫。旋律轻快又不失一些温婉，古风编曲细腻精致，笛箫声呢也是声声入耳，氛围感十足。整首歌呢既有江湖风月的洒脱，又有儿女情长的柔软，道尽中式浪漫最动人的模样。一生牵绊，

春有百花，秋有月，花间旧事最温柔。繁花灼灼，岁月温柔，一曲花间词也是写给流年，写给初见，写给所有温柔的过往。花间词呢，是一首治愈系的古风小曲，曲风呢清新婉约，轻盈灵动，褪去了国风歌曲常见的悲苍的这种厚重啊，自带春日繁花的温柔氛围感，歌手唱腔温柔舒缓，咬字清晰，娓娓道来，如同耳畔轻语，温柔治愈。歌词呢以繁花为景，以流年为情，捕捉了世间温柔的细碎美好。花间相逢，花间寄语，花间寄旧忆旧，寥寥字句呢也是勾勒出烟雨的花开，风月温柔的唯美画卷。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只有岁月安然，时光温柔的恰甜与释然。这首歌旋律也是轻快治愈，编曲呢简约雅致，古风乐它的乐器呢也是点缀恰到好处。在喧嚣的午后，这首曲子如一缕清风，抚平心绪，让我们呢读懂人间最美不过花间风月，岁岁安然。

0: 你知道4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
1: 当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0: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1: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让我们共同携手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2: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3: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真假的满足的风里，
2: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4: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过风雨风月里的相思，便懂得人间的奔波。人生漫漫，一路山城，风雨兼程，初心不改。毛不易的国风之一单曲《一路山城》，唱尽了前路坦荡，温柔且有力量。它的区别在于传统国风的情爱主题，一路山城呢是一首写给行路、写给成长、写给岁月的国风治愈之作啊。毛不易极具辨识度的醇厚嗓音，温柔沉稳，自带岁月沉淀的质感，也是将人生旅途的感悟呀娓娓道来。歌词意境呢开阔悠远，以山河为喻，以行路为题，写尽人生前路的风雨坦荡。我们这一生皆是赶路之人，踏过山海，经历浮沉，有坎坷荆棘，有繁花坦途。所谓一路山城，既是奔赴远方的执着，也是历经世事的释然。旋律舒缓大气，编曲极简高级，没有繁复的这种配乐。

乐也是只用纯粹的曲调与歌声呀，传递温柔的力量。整首歌曲治愈又智力，励志啊，告诉每一个在路上的人，山高路远，步履不停，前路漫漫，亦有灿灿星光。

世间光影匆匆，岁月皆是浮光，转眼即逝的美好，温柔绵长的治愈，都藏在这首周深的浮光里。周深的国风唱腔素来自带一些仙气与空灵，浮光更是像将其嗓音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整首歌曲呢，曲风它是清冷唯美，空灵飘渺，如同山间清风，林间月光，干净纯粹，治愈人心。歌词意境也是空灵通透，以浮光喻世间美好与过往云烟。人生诸多遇计，际遇呢如光影流转，转瞬即逝。那些遇见的温柔，经历的过往，皆是岁月馈赠的细碎美好，不必执念，不必遗憾，淡然遇见，坦然告别。编曲也是细腻高级，旋转委婉的这种旋律，委婉的这种悠扬呢，也是高低起伏间温柔的治愈。周深的歌声细腻绵长，字字轻柔，声声入心，将浮生若梦、温柔自愈的心境完美诠释。整首歌呢，自带清高、清冷、高洁的这种国风意境，让人呢在光影流转的旋律里呀、与岁月温柔和解。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来自于周深的《浮光》。

时光藏年轮，岁月刻深情，岁岁年年光阴流转，所有的爱恨执念、青春过往都被岁月刻成年轮，岁岁封存。接下来一起来聆听张碧晨的年轮，重温旧岁深情。年轮呢，是传唱多年的国风经典，兼具流行质感与古典的韵味，是一代人的国风青春回忆。张碧晨呢，也是极具故事感的这种嗓音，细腻沧桑，共情力极强，将青春情爱里的懵懂、遗憾与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歌词诗意又细腻，以年轮为核心的意象，比喻时光沉浮的沉淀的这个深情，岁月一圈一圈流转，往事一幕一幕沉淀，年少的遇见、青涩的心动、遗憾的别离，都刻在时光年轮里，今年不忘，岁岁难忘。旋律婉转凄婉，古风曲调呢温柔又伤感，层层递进的情绪极具感染力。整首歌呢也是将中式含蓄的这种青春遗憾写的呢入木三分，没有撕心裂肺的悲欢，只有岁月沉淀后的淡然怅惘，温柔又戳心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碧晨的年轮。

一曲《红兆韵》，半部国风琴，飒飒风月，灼灼芳华。这首火遍全网的国风神曲《红兆韵》，自带千年古韵，惊艳时光。《红兆韵》呢，是国风音乐里里程碑里面的作品啊。发行以来呢，经久不衰，也是凭借独特的曲风与极致的古韵，成为大众心目当中的国风代表作。歌曲呢，融合了古风的戏腔、电子编曲与传统的民乐，新旧结合，韵味独特，打破了传统国风的温婉单一，自带飒爽灵动的江湖气质。歌名呢，也是雅致古韵啊，歌词字字如画，聚焦了古典女子的风华风骨，褪去了闺阁柔情，多了几分洒脱飒爽。那几句歌词呢，也是勾勒出了古典美人的婉婉与傲骨，既有眉眼温柔啊，亦有岁月风骨。旋律呢也是抓耳洗脑，节奏轻快灵动，气腔呢也点缀了一些惊艳全场的这种成分在里面啊。古今呢编曲相融合，恰到好处。整首歌曲兼具国风雅致与现代潮流，将中式古典美学的风华绝代展现得淋漓尽致，一开口便是千年啊，华夏风月啊，也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红兆韵》。

一念山水诗意，半壶清雅沙。听过红尘风月，便懂浮生淡然。刘可以的肆意国风半壶沙，也是藏着最治愈的东方山水之美学。半壶沙呢，是国风歌曲里面的巅峰之作，也是刘可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整首歌脱离了情爱执念，以山水为内核，笔墨清淡，意境呢悠远，唱出了中国人最向往的浮生通透，岁月安然。歌词满是水墨山水意境，那其实整首的歌词呢，也是句句皆是诗情画意，勾勒出一幅归隐山水，远离尘气的尘嚣的这种江南画卷啊。歌曲道尽人生通透的哲理，人生无需圆满，万事不必苛求，心有山水便是安然，半壶清雅可度余生漫长。清风舒缓空灵，淡然静谧，没有激昂的曲调，只有温柔绵长的治愈。轻柔的曲调呢，搭配上清雅的歌词，它的肆意也是十足啊，让人在喧嚣的城市当中呢，瞬间的静心。整首歌曲承载着极致的一些东方水美学之与人生的智慧，还有温柔治愈，也是抵挡人心。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刘可以的《半壶沙》。

说到国风作品呀，许嵩的作品素来呢诗意满满，国韵厚醇厚啊。惊鸿一面呢更是将中式一见钟情的浪漫写到了极致，歌名呢也是取自曹植的洛神赋啊，寓意世间最惊艳最难忘的短暂相逢，一眼心动，余生念念不忘。歌曲以江南风月为背景，柳下闻琴，月下相逢，歌词细腻唯美，古风盎然，勾勒出一场温柔缱绻的古风邂逅。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初见时的心动，回望时的温柔，也是完美诠释了古人一眼惊鸿万般心动的含蓄浪漫。编曲呢也是精致典雅，他的笛箫悠扬，曲风呢又婉转温柔，许嵩温润的这个唱腔搭配上黄龄灵动的声线，一柔一甜啊，相得益彰，将风月相逢的温柔与缱绻演绎的恰到好处，整首歌呢意境唯美，古韵十足，也是中式浪漫最动人的模样了啊。世间万千相遇不及一眼惊鸿，一眼相逢一世难忘。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首来自于许嵩与黄龄的绝美国风对唱《惊鸿一面》。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也是应我们后台听众朋友的一个要求，点了一首《鱼溪叹》。那接下来呢，也是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啊。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呢是对传唱京剧唱腔的节奏进行了一个整理和变奏啊，也是令节奏呢更加的有代入感，也因此啊受很多的听众会更为广泛一些，演唱呢更加的朗朗上口。虽然说采用了京剧的一个唱腔，但是呢为了增强流行音乐的这种现代性啊，也是将京剧唱腔原本的节奏呢密集化了，给听众一种和谐的听觉享受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那我们接下来就听这一首《鱼溪叹》。

轮庐州月，万般故乡情，风月万千不及故里月色。最后一首，让我们在许嵩的庐州月里读懂游子最深的乡愁。这首庐州月呢，也是许嵩国风乡愁的代表作了，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白月光国风金曲啊。温柔的曲调里藏着最动人的故里情怀与岁月遗憾。那接下来我们就以许嵩的庐州月为今天的节目的结束曲子。

半胡沙，从江湖洒脱的出山，再到温柔乡愁的泸州月，一曲国风，一寸诗意，一纸情书，藏着国人独有的浪漫、温柔与通透。国风不老，风月长存，那些藏在曲调里的诗词山河，红尘过往，永远治愈人心，温柔岁月。听众朋友们，今天下午4点的声音的情书国风专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往后余生有风有月有歌有暖，有温柔相伴，有岁月安然。我是主持人小帕，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以歌为信，以声传情，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2: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4: 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
5: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今天来到动感101做客，我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在听的好歌曲。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我本人的 Busca 站起来。这首歌是一首强律动感的拉丁舞曲。我也是一直在坚持在做拉丁的音乐，融入了不一样的元素，加了我的家乡话浙江温州话。这个 Busca 的意思就是温州话里的站起来，也希望这首歌给大家带去不一样的力量。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我本人林超泽带来的 Busca 站起来，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薛之谦演唱的足够。在2023年通过火星情报局6认识了薛哥，是一个非常好的哥哥，终于在现实当中见到了本人，是很开心也很激动，然后也很荣幸认识这么好的薛哥。然后薛哥这首足够在节目中演唱的时候，我在某一天的深夜就听到了泪目，歌词当中讲述的故事让我深深共情了那些在低谷打拼的日子。接下来让我们欣赏薛之谦足够。落日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薛之谦《足够》，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单依纯《Forever in You》。这首歌是单依纯少有的 Afrobeat 的曲风，也是由常石磊老师操刀制作。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非常抓我的耳朵，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拉丁曲风，然后这首 Afrobeat 也是单姐少有的舞曲曲风，然后很欣赏单依纯老师，也很想跟她认识。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 Forever in You。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单依纯的 Forever in You，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李荣浩演唱的《恋人》。这首歌收录在李荣浩老师新专辑《黑马》当中，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都市爱情的情歌，但是作为非主打的这首被我发现了，因为真的我听完整张专辑，我对这首歌就感觉好都市爱情，然后在深夜聆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哦。接下来这首歌曲又是来自我本人林超泽的《Lamorous》。这首歌收录在我2020年发行的首张个人 EP《剧场》当中。这首歌作为这张 EP 的主打歌曲，强调了我的个人音乐风格，同时 Lamorous 作为心理学名词，心中悸动已久且坚定不移的迷恋。这首好听的动感的 Lamorous 送给大家。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林超泽的 Lamoris，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 Grace T 紧急联络人。这首歌是我最爱的粤语 R&B， 然后这首歌在有段时间我单曲循环，甚至播放量达到了300多，真的很夸张。 Grace T 在我这儿真的是一个宝藏 R&B 歌手，我好后悔今年才发现他。然后他其实还有很多首好听的 R&B 情歌，欢迎大家一起去听。那今天我们先来听这首 Grace T 紧急联络人。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Christy 的《紧急联络人》，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张黎演唱的《十二月》。这首歌的 MV 女主角是我的好朋友刘仁宇，然后当时我在看这个 MV 的时候就深深的带入了，因为 MV 场景选在一个雪地里面，然后又讲述了冬日的恋情是有多么的撕心裂肺苦情歌。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黎的《十二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丁世光带来的《瘦子》。听这首歌之前，我就很喜欢汪小敏的《不枉》，然后当时就很喜欢这首歌的曲，然后没想到是丁世光老师做的曲，然后他有一个 2.0 的版本，就是他自己的这首《瘦子》。通过饮食男女来讲都市爱情吧，我觉得挺美妙的。越是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继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听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林超泽的《解释权》。没有结果的爱情到底算什么？最终解释权归先不爱的人所有。这首歌是我在2022年发行的一首单曲，也是我少有的情歌，同时也很适合现在正在为感情纠结或苦恼的你去听。这首歌也是我首次全程参与词曲创作的作品，将爱而不得、迂回纠结的爱恋写进歌里，希望你能喜欢这首《解释权》。
7: 又是一个凌晨2点钟，独自躺在沙发放着哭，电视无声的放松，想念却不停地翻涌。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林超泽的《解释权》，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袁娅维的《Bored》。一直都很喜欢 Tia 姐的音乐作品，从她的爵士到 Blue 到 R&B， 她的音色跟她的音乐风格都很抓耳，然后这首歌展现了她非常 Diva 的一面。我看过好几版这首歌，她的现场版更是让我眼前一亮，很期待下回有机会能跟 Tia 姐见面，来欣赏这首袁娅维的 Bored。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袁娅维的 Bored，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江浩南带来的褪黑素。这首歌应该是最近的大热门歌曲之一了，我也是偶然间在短视频平台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歌词写得非常好，然后也很适合深夜 emo 的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一个人去听，然后希望这颗褪黑素能让你不失眠。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江浩南的褪黑素。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方大同的才23。大家都会回忆起23岁的那一年自己在干什么吧，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在20刚出头的时候有非常多会共情到的事情。那接下来欣赏最后一首歌曲，方大同才23。

0: 保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举报违法犯罪，人人参与。
1: 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1: 咔咔兔故事时间。
2: 童话故事《蓝裙公主开飞机》。很久以前，庞果大陆分成四个王国，分别是红、黄、蓝、绿。每年都会举行飞机大赛，代表蓝队的就是蓝裙公主。因为是在场最年轻的飞行员，所以在这次测试比赛上，大家都很期待。咻的一声，一架浅蓝色的飞机在低空飞过，在空中划出一道白色的痕迹，队长蓝裙在飞机上打着招呼，随即是三架同样是蓝色飞机跟着飞过，只是最后一架飞机稍微高了一点。漂亮的飞行，真精彩，蓝国的测试一定是没问题了，让我们看看下一队准备。主持人说完，蓝队的飞机已经降落在跑道上，队员们在飞机上下来，高兴搂在一起，只有蓝裙公主在后面一声不吭地看着队友。你们很满意吗？三名队友停下欢呼，转过头看着蓝裙。我却不，你们应该更快跟上我，而不是拖后腿好吗？蓝裙公主径直走了过去，副队长小美忍不住说，拜托，如果三个人都比你慢，你应该想想是不是该慢下来，这是团体比赛，虽然你很有天赋。不管是不是团体，这是一个速度的比赛，要改变的是你们。哼，蓝裙没有再说一句，直接上了回家的巴士，留下三个队友在风中凌乱。蓝裙回到家，丢下书包，气呼呼地躺在沙发上。爸爸坐在他旁边，关心地问，怎么了，我的小公主？刚刚的测试赛很成功哦，但似乎你不太开心。爸爸，我能申请换队友吗？他们太慢了，我真怕影响我的比赛。

赛。蓝裙的爸爸是飞行员，从小就鼓励他尝试不同的事情，直到找到喜欢的去坚持。这看起来的确是个问题，那你想换哪个呢？蓝裙认真地想了想，迟疑地说，能全换了吗？爸爸听了大笑，好一会儿才停下来。如果你希望全换了，那改变你自己会不会比较容易？爸爸的话彻底让蓝裙不开心了，嘟着嘴回了房间。怎么都让我改变，明明我没有错。第二天，蓝裙来到了机库，摊开航线地图，发现地图终点的宝箱图案被画了一只圆圆的猫爪子。仔细看，爪子印圆圆的，肉嘟嘟的，四周有毛发，应该是用旁边的墨水瓶印了之后粘上去的。但看了看周围，没有其他太多的痕迹，到底是谁弄的呢？咪欧。蓝裙沿着声音看去，在脚下看到一只小胖橘，其中一只手上是黑色的。看到蓝裙一动不动，小胖橘蹭了蹭他的鞋子，又叫了一声。蓝裙伸出双手停在猫咪的前面，他没养过猫，但他觉得这时候的小动物应该需要安全感。果然，小胖橘有点害怕地退了退，看了看蓝裙，才慢慢伸出手试探，感觉到蓝裙没有恶意，再扭着身体钻到他手上。蓝裙将胖橘搂在怀里，抚摸着他。小猫啊，是不是你弄脏这里的呀？蓝裙一只手指着地图上的猫爪子，看着胖橘的眼睛。胖橘跳到书桌上，举起有墨水的爪子，用三只脚跳到地图上宝箱的位置，然后回过头看着蓝裙。蓝裙扑的一声笑了。这里是你家吗？喵。哎，我怎么问一只猫呢？但就算是你家，飞机上应该也不能上宠物的，我们可能会失去资格。喵。小胖橘眼泪汪汪看着蓝裙。这时候机舱的门被打开了。好吧，先把你藏起来再说，应该没人发现的。来吧，小猫。蓝裙将小猫藏在了机舱的隐秘角落。这时候其他队友都过来了，他们一起商量比赛的战术。到了下午，飞行比赛正式开始，蓝国队遥遥领先。地图上有四个补给站，大小只能容纳四架飞机，所以先到达的队伍有优先权。小猫在飞机上很听话，蓝裙的飞机依然是最快的，队友也很给力，他们第一个到达了补给站。在补给完之后，队友们看不见蓝裙，他躲到机舱里放出小猫，小猫很开心在他身上滚来滚去，还舔着他的脸蛋儿，似乎即将回家了。蓝裙也很开心，用头蹭着小猫的毛发，感受它柔软的毛发和肚子发出的咕咕叫。很快，补给时间过了，飞机再次起飞。当蓝色的飞机群在天空划下一道漂亮的曲线时，其他颜色的飞机才降落。蓝裙突然想起没有给小猫准备猫粮，他回头看了看小猫，正无精打采地趴着，肚子发出咕咕的叫声。调到自动驾驶模式，蓝裙回到机舱，拿出自己的干粮分一半给小猫，再倒了一点水。小猫看着他，不太情愿地舔了舔水，没有吃东西。蓝裙，蓝裙，怎么调到自动驾驶了？自动驾驶速度太慢了，是发生什么事？蓝裙摸

还是能吃的嘛，害我被人说了。蓝群心里嘀咕完，马上加速。虽然出了点事情，但蓝队凭借优势还是第一个到了补给站。下了飞机，蓝群直奔商店买了一些猫粮，队友们都关心他的走过来。小美朝着蓝群挥手，嗨，刚刚没事吧？没事，我先回飞机了。蓝群径直走了过去，没有理会后面伙伴们的叫声。回到机舱，小猫马上扑了过来，双手抓住猫粮袋子，空中荡着秋千。哎呀，你等一下吧，等我放下再吃。蓝群把猫粮放在地上，摸着小猫，小猫撕咬着猫粮袋子，狼吞虎咽吃了起来。五分钟后，吃饱了的小猫趴在猫粮袋子上面，用爪子摸着上面的两只小猫图案，想你的家人了，对吗？小猫钻进蓝群怀里，很快就可以带你回家了。蓝群把小猫藏起来之后，回到驾驶舱准备了。飞机起飞前，蓝群跟队友商量，为了更快，可以跳过第三个补给站，直接去第四个。三个队友之中，只有负责策略的小胖提出了担忧，但蓝群执意要这样做。蓝队的飞机起飞了，到达指定高度，报告教练，我们队经过沟通，决定加快速度，直接到达第四个补给站。什么？你们现在是有优势的？没有必要冒险，教练，我们是整队沟通的结果。唉，好吧，注意安全。收到，喵。这时候，蓝群的频道出现了一声清晰的猫叫，大家都静下来，除了蓝群，都想听清楚是不是真的。蓝队，你们居然私自带宠物上飞机？这是裁判的声音，所有频道裁判都会监听。先比赛，比赛结束后由裁判组定夺。怎么会有猫的声音？蓝群回话，教练咆哮的声音一直在回荡。蓝群感到脸上火辣辣的，不敢回应。我们可能会被取消资格的，怎么回事啊？小胖说完叹了口气，好了，我们先专心飞，到了第四个补给站再说，都给我专心点。小美不愧是副队长，临危不乱，稳定了各位的心。飞机继续全速前进，终于到了最后一个补给站。降落后，除了蓝群，其他人都去了餐厅。蓝群抱着小猫走出了机舱，感觉没有脸进去餐厅，一直坐在飞机旁边。小猫啊，我是不是做错了？我一个人的决定可能浪费了大家一年的准备，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喵呜。小猫蹭着蓝群的手，温暖又软软的手感让蓝群感到了一丝安慰。滴滴，电话手表的提示音响起，蓝群不敢看，他觉得一定是队友们和教练的责怪。他紧紧抱住小猫，先吃饭吧。身后传来小美的声音，蓝群看着三个队友流下了眼泪。对不起，我不应该自作主张带小猫上飞机。进了机舱，蓝群把小猫的事说了出来。哇，好神奇，胖橘，你真厉害，喵。小美抱住小猫，小胖则递给蓝群一个三文治，来，鸡肉沙拉馅儿的。蓝群接过来还没吃，外面就闯进来小杰，来喝点饮料，反正我们大把时间。什么？不然你以为我们还有机会吗？蓝群低下头想了一会儿，突然抬头，不行，在裁判公布结果之前，我们都不能放弃。
虽然这件事是我对不住大家，我不能要求你们跟我一样，但我一定要完成比赛。况且我还要送小猫回家呢。三人喝着饮料不说话，蓝群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怎么能这样呢？你是我们的队长，你当然可以要求呀。没错了，虽然你的决定不是都对，但这次我挺你。嗯，管他裁判呢，我们先完成比赛。三人举起手机掌，同时看着蓝群。蓝群忍住没哭，但已经有点眼泪溢出了，走了过来准备击掌。喵呜呜，哈哈哈，你也是我们的队员哦。四个人放下手，小猫的手放了上来。哦耶！这时候天空响起了飞机声音，原来黄队提前到。

0: 到达了，在空中盘旋呢。蓝队马上集合，这次蓝群没有脱离队伍，四架飞机前后排队飞着，受风阻减少的影响，速度反而更加快了。差不多到终点的时候，裁判组认为蓝队的行为不会造成比赛的不公平，反而体现他们技术更加好，因此保留他们的比赛资格。哇哦耶，我们赢定了。喵，飞机降落后，蓝队接受了冠军颁奖。四人发现终点机场有一个寻猫启事，小猫的主人就是裁判组的一员。谢谢你们带回我的小猫。不客气，拜拜。飞机返航了，蓝群想到一路上的种种，看着手上猫主人送的小猫贴纸，打开频道。差不多到了，队友们，我们来个转体表演吧，如何？好呀，同意。来套冠军姿势，咪哦。
1: 肥皂为什么能洗掉脏东西？当当当，嘘，开始啦。哎呦喂，汤汁全洒了，我的新衣服遭殃了，才穿上第一天呢，就全是油腻腻的汤汁了，这还能洗得掉吗？别担心，神奇的肥皂当当当登场啦。小肥皂真神奇，滑溜溜搓一搓，泡泡泡泡出来了，衣服洗得真干净。小朋友，你知道肥皂为什么能洗掉脏东西吗？其实啊，我们平时用的肥皂是由许许多多的肥皂分子宝宝组合而成的哦。这些肥皂分子宝宝啊，有个特点，那就是它的一边喜欢水，也就是具有亲水性，而另一边呢喜欢油。哈哈，没错没错，就是有亲油性，也就是说肥皂既能溶解油，又能溶解在水中。把脏衣服泡在水里浸湿，在有脏东西的地方擦几遍肥皂，然后轻轻搓一搓，肥皂泡泡就出来了。肥皂分子宝宝在揉搓中慢慢进入衣服，喜欢油的那一部分就会和脏脏的油污抱在一起，变成小小的一团，被水包围，慢慢从衣服里飘出来。这样一来，大块的脏兮兮的油污就都被肥皂分子宝宝带着慢慢从衣服上脱离出来了，溶解在水里。所以呢，洗衣服的水才会变得这么脏。这时再用干净的清水把衣服清洗几遍，就能把油污和肥皂分子宝宝一起清洗掉哦。小朋友，你明白了吗？下次有脏东西，我们可以用肥皂来洗洗哦。好了，今天我们又知道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分享吧。
2: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美妙的旋律唱不停，欢乐的时光总是短。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0: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了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5: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4: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6: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7: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8: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
9: 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0: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

0: 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7: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8: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0: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9: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0: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7: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2: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1: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13: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11: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14: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15: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14: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16: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 启东市水务局地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17: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7: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7: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四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8: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7: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19: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 查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的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放，烽火不间断，永远。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峰，
0: 是的，一首凉凉的歌，我寄人间，专门今天找了几首让人凉快一点的歌，因为小峰有没有感觉到真的太热了，就是感觉不太敢出门了。
1: 哎，今天呢，好像是目前咱喀什最热的一天啊，
0: 对，40度，
1: 最高温度达到了40摄氏度。
0: 哎，是这个温度，就是你坐在就是室内的时候感觉不那么的强烈，当你在外面走一走的时候，你真的感觉那个热浪把你裹挟着，我就觉得我都不用走，那个热浪把我推着往前走，晕晕乎乎的中午到单位了。所以不知道大家是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体感呢，什么样的感觉呢？今天特意的找了几首让人觉得稍微听上去能凉快一点的歌。
1: 没错。
0: 哎，大家有想听的歌曲，哎，想要问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已经开始问了，他说咨询一下，说今年的幼儿园的招生通告怎么没有收到呀？说今年第一次报名幼儿园，哎，有点紧张。这个呢，我们也是反馈给相关的部门。明天呢，如果有了回复的时候，我们给大家给个解答。然后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也是切切的问了一声，丽梅，这个问题问到你可以解决吗？可以给这个信息反馈吗？当然可以了，是不是小芳？
1: 可以的啊，放心的。
0: 对，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要大家有想问的，想要知道，都可以问到我们，有问
1: 必答。
0: 就是有些问题呢，其实呢可能没有一个特别特别这个全面的一个答案，但是呢我们会帮助大家持续的跟踪，
1: 是
0: 不是？
1: 我们会想办法。

0: 去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也可以在听友群或者说在我们的地域融媒体公众号上面给咱们留言，咱们会想办法为大家尽量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啊。
1: 嗯，是的，所以不用担心啊，也不用就是这个这么小心翼翼的来问丽梅，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要你是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都知道，是不是啊？
0: 嗯，
1: 大家有问的尽管问，有想要帮助的问题尽管问，
0: 是的，
1: 尽管说。嗯，那这天气一热的时候啊，真的没什么胃口，就吃什么都不太香，而且就是你想到我要吃什么的时候，给自己的结果是什么呢？算了，
0: 嗯，不太想吃、啊、
1: 不太想吃算了，
0: 感觉这个太要么太油了哈，要么呢、
1: 嗯、
0: 感觉太咸了哈，
1: 啊、有的太热了
0: 太热了啊，吃不下，
1: 吃点凉的、
0: 嗯、
1: 比如吃一个凉拌菜还可以，我觉得现在如果让我选择的话，可能凉拌菜是我的首选，还有那各种的水果。
0: 哎，对的，
1: 就喀什的水果大家知道吧，就是这个季节可能真正的就是桃子下市的时候，
0: 嗯，
1: 这上市的时候，桃子上市的时候，真的就是属于什么呢？在街上你可以看到无数种的桃子一路过来，哎，看哪个都想吃。
0: 对，到处有叫卖的哈，推着这些车、嗯、然后呢上面摆满了这个琳琅满目的这个桃子，然后看上去真的是非常的有食欲啊。嗯，
1: 就是一看就想吃的那种感觉吗？
0: 嗯，没错。
1: 对，这个油桃、黄桃、蟠桃啊、毛桃啊、嗯、咱们的这个兔桃，各种桃子、
0: 哎嗯、
1: 我今天也是看到了我们的喀什地区喀什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发了一张文，然后我们的记者去拍了各种各样的桃子。
0: 嗯，
1: 就是我给大家说的时候，你可能感觉不到那种就是诱人，但是呢当你看到我们的记者拍的图片的时候，
0: 哎，
1: 小芳什么感觉？来，
0: 口水都流出来了啊！
1: 哇，真的，你是完全就觉得这个夏天算了，这个别的吃不下去，桃子我肯定可以的，来个一公斤。
0: 嗯，
1: 哇，我看小芳现在也在看这个桃子啊，小芳给大家说说你的感受。
0: 是的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桃子，真的种类特别的多，颜色也不一样啊，有的呢是红彤彤的啊，然后呢有的是红中泛着一点点这个粉，然后呢也有黄颜色的桃子，还有呢这个油的发亮的油桃啊、
1: 嗯、
0: 各种各样的桃子，还有各种各样的造型，有圆的有扁的啊。
1: 就是小芳你看他词穷了知道吗，就是大家说来小芳你看到这么多桃子的时候一说，他就说有圆的有扁的，这小胖八成都不认识你知道吗。油桃我们先说什么油桃，就是夏天早熟的一种小甜桃，就是我们喀什的一种、嗯、也是属于当地的特产产，因为油桃有各式各样的小油桃大油桃，是不是啊、
0: 嗯、
1: 果皮光滑没有绒毛的，色泽呢是红润鲜亮的，果肉是脆嫩多汁的，清甜不酸涩的，这种就是稍微用水一冲你就可以吃的这种，这叫油桃。
0: 嗯，
1: 还有一种叫水蜜桃。
0: 对，这个水蜜桃在老家就很多。嗯，
1: 对，水蜜桃，小朋友说我知道，说裹着那种软糯的、那种细绒毛的，是不是鲜果脆甜爽口的，这种放软之后呢有爆汁的那种绵软，就是熟的这个水蜜桃，那真是一口下去就爆汁了。
0: 对，就是有不一样的，就有的呢可能刚熟那会儿，但是
1: 有
0: 脆脆的哈、脆脆的那咬上去呢，这个汁水没那么多。
1: 其实它是两个品种，
0: 哎，
1: 小芳你知道吗？就脆的那个是一个品种，然后那个软的那个是一个品，对，脆桃。水蜜桃它真的是软的，
0: 一定是软软的啊，熟了之后、软软的，就像这个吸果汁儿一样啊。
1: 对，醇厚桃香十足的这种口感，特别的温润，就老少皆宜的这种。你说那个硬桃，我这牙口有点硌牙，
0: 哎，
1: 但是也是好吃，喜欢吃脆桃的人就可以。还有一种叫油蟠桃，
0: 哎，这个我觉得。来了喀什之后才见过哈，
1: 对，
0: 在南方的话，可能这油桃就是像那个蟠桃一样的这油桃比较多一些啊。这种蟠桃的话，其实我是来了喀什之后才发现，哎，还有这种扁扁的这个油桃，
1: 哎，颜值口感上在线的，是不是、啊？就是那种扁圆的呆萌的一个造型，这就是那种果皮油亮通透，哎，果核呢特别的小，果肉呢特别的厚实，口感是什么的呢？细腻脆韧的那种酸甜均衡。的就是很受就是我们朋友的，就是喀什朋友或和我们外地朋友的这个喜欢的这种，
0: 对，没错，超级受欢迎哈。
1: 嗯，还有呢毛蟠桃，
0: 哎，
1: 毛蟠桃也特别的甜。小芳记得这个味道吗？
0: 没错没错，就是它的这个外形其实和油蟠桃

0: 是一样的，但是呢，
1: 它上面有毛毛，
0: 它上面有毛毛啊。
1: 嗯，成熟之后呢，就是蜜香的那种，就是这个果肉软嫩化渣的那种，汁水特别的丰盈，就小朋友我觉得特别的适合吃这个桃子。那这个喀什的油蟠桃，就是毛蟠桃，特别的好吃哦，特别的甜。还有一种是土桃，
0: 这个应该是我们喀什本地的记忆啊，哈。
1: 小芳来到喀什之后，可能也是吃到这个桃子之后，这个惊为天桃。
0: 对的哈，就因为
1: 怎么还有这样的桃子？
0: 因为这个咱们这个土桃，其实它不太耐于运输啊，特别的软，就是你把这个皮稍微剥开一点点口子之后，直接拿嘴巴嗦哈，嘴巴吸就可以了。
1: 所以它呢藏着就是我们当地人的童年的回忆，是不是？它已经不仅仅是个桃子，当你看到的时候，真的哦，小时候的味道，就是外形呢，真的属于那种朴实无华的，看上去平平无奇，但是呢，有着最最纯粹的原生的果香，真的非常香甜地道。还有呢，黄桃，黄桃就是黄色的这个桃子，这个可不是就是说我们南方的那种、南方的黄桃，南方的黄桃，这个小芳应该知道，
0: 我们南方黄桃比较大个，
1: 比较大个，跟喀什的黄桃的味道不是特别像。就是它是什么呢？喀什的这个它有细细的毛毛，然后金黄色的果肉，特别的诱人，而且呢果肉特别的紧实饱满，甜中呢带着微微的那种淡酸，就是做罐头啊，甜品，都是特别的合适，
0: 对，佳品啊，
1: 是的，就是脆甜的、软糯的、蜜香的风味呢，一应俱全，所以说喀什的各色桃子也是。大量的上市，
0: 没错啊，每一口都能够承包整个夏日的甜蜜哈、这个对于我们喜欢吃桃子的人来说，真的有福了。
1: 所以说夏天热的时候，说实话，就是别的可能你不是那么爱吃，但是我觉得桃子没有人能拒绝，是不是？西瓜、甜瓜也是没有人能拒绝。
0: 是的，其实我到了夏天，就晚上一般都不太有胃口，但是呢，我总会去买点水果啊，桃子也好，这个哈密瓜也好，西瓜也好，有的时候晚上就不吃饭，可能就吃点水果。
1: 对对，我也是，就是想到这个要吃什么的时候，首先就是想到的就是水果，然后我就在那个街上去转一圈。见到什么买什么，就不挑，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来了，大家来说说哪些菜呢很少出现在你的餐桌上，这个夏天出现在你餐桌上的菜呢又是哪个是比较多的。

0: 奔在路上，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峰。
0: 确实啊，今天的天气真的是太热了。那我们也来听听喀什地区气象局气象主播阿依尼嘎尔给我们发来的这个气象的提示。那我们此刻呢来听一听到底怎么来防暑降温呢？那此刻我们来看一看。
1: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气象局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关于夏天防暑降温，包括这两天对于天气的一个情况的一个了解吧。
0: 是的，那我们来听一听。
2: 持续高温将使零度层高度持续抬升，山区积雪不断融化，发生局地融雪型和混合型洪水及其延伸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需要提前做好河流防汛准备，并加强旅游交通路线，还有中小河流、重点流域、山洪沟和水库等的巡查排检和应急准备工作。持续高温天气还对喀什地区大部分的特色林果，包括红枣、新梅、核桃、苹果、石榴等这些林果的幼果生长影响较为明显，尤其是红枣正处在坐果及幼果生长期，新梅又处在果实膨大期，易造成果实灼伤。同时，高温天气影响棉花的开花授粉及幼果形成，对春播玉米的灌浆、复播玉米的出苗及幼苗生长有一定的影响。建议呢，提前做好棉花、玉米、特色林果的灌溉等防高温技术措施。第三点呢，高温时段气象火险等级上升，城区、农牧居民区、林草区需要做好火灾防范工作。第四点呢，高温天气将会造成用水用电量的剧增，相关部门需要提前做好能源保供的科学调度和用电线路设备的安全检查。高温天气对公众出行、人体健康等有不利影响，应积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对老弱病幼残孕人群采取保护措施。有关部门需要加强食品卫生的安全检查工作，生产经营单位采取必要的防暑降温措施，合理安排户外的作业时间。
0: 那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喀什地区气象局气象主播阿依尼嘎尔给我们发来的语音，是吗？来给我们这个防暑降温的提示，包括天气和农作物的提示。哎，小胖有没有感觉到，就是阿依尼嘎尔的声音特别的好听？
1: 是的哈，就我们听到这个声音呢，感觉到很暖心。
0: 是的，是的，非常的棒。我觉得我们也可以邀请阿依尼嘎尔经常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我们聊聊天气，是不是？来分享一下，和气象有关的一些内容。那说到天气的话，持续多日的高温的热浪呢，就是好像一直在持续。我在我们的后台呢也是看了一下，在周三周四呢稍微的会有一些些的这个降温，但是呢还是处在一个比较高温的天气情况当中。
1: 是的，
0: 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周的天气的情况。
1: 是的，
0: 预计7月6号喀什各地多云渐晴，那傍晚至夜间呢有5级左右的偏北阵风，风口风力呢是8到9级，阵风是10级左右，同时呢伴有扬沙或者短时的沙尘暴，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微到小雨，局地有中雨。
1: 那到了七号呢，白天各地是多云渐晴，偏东地区有浮尘，偏东风四级左右，南部山区及浅山区呢有小雨，塔县山区局地呢有中雨。同时七号的夜间至八号各地多云，断续有微到小雨，巴楚麦盖提县、叶城、层林等地区的部分区域呢有中雨，塔县科克亚乡至塔什库尔干乡，还有库克西鲁格乡至瓦恰乡。达布达尔乡一带呢有局地的大雨，其中七号傍晚至夜间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下降三度左右。那九到十二号呢，各地是晴间多云，平原大部分呢有35度以上的高温，加湿月浦湖、巴楚麦盖提及沙漠地区的边缘地带，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南部山区及浅山区呢，断续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中十一号的傍晚至夜间，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为我们的接下来这一周呢，我们整个平原的最高气温在37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在16度左右。
0: 可以说就是未来一周的基本。的天气呢是有一些些的就是凉了下来，但是我觉得好像是37度也属于一个高温的时段。就今天呢是40度，可能今天大家确实这个感觉到热浪滚滚的感觉。那7月6号的夜间，各地有5级左右的偏北风，山区级风口风力呢可以达到9级左右。对继314喀什到巴楚县、麦喀高速、巴沙高速等交通沿线的运输、旅游设施、农业、城市运力、电力、通信以及光伏设施呢有不利的影响，城乡及森林火险等级较高。那刚才是呢和大家分享的到的近
1: 一周
0: 和今天的天气情况，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在这个非常热的炎热的这个时间段当中，还能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能这个提前做一些这个防护吧。
1: 没错。
0: 我们的有听众朋友说，丽梅经常听你们的节目，说下班经常听，说今天的这个天气预报，阿依尼嘎尔播报的非常好，说看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有一点点小变化，他们就发现了，对不对？
1: 是的，
0: 那确实这个非常的开心。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也是会持续的邀请我们的喀什地区气象局的工作人员来为我们来说说天气。那我们来看看足球吧。这个足球好像
1: 最热的这个是热点啊，
0: 最热的热点。就是
1: 我们的姜超了。
0: 姜超，那今天其实10点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售票。就下雨了的售票。
1: 没错哈，其实我们姜超的这个联赛，第一轮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小组赛哈，南北区的这个积分呢，其实已经。最终的完成了哈，这个排名，在7月5号，也就是昨天，已经完成了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的第七轮的南北赛区的一个这个所有的
0: 积分
1: 已经定下来了，也跟大家来
0: 进八强的就是
1: 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南区北区的前四的队伍就能够进入我们最终的淘汰赛的一个环节。那南区呢，第一名哈，目前排名第一的呢当然是我们喀什队，那排名第二的呢是阿克苏队，第三呢是吐鲁番队，第四呢是我们的和田队。那北区的积分排行榜的第一呢是伊犁队，第二呢是乌鲁木齐队，第三呢是阿勒泰队，第四呢是昌吉队。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晋级赛当中呢，我们会进行这样的一个 PK， 南区的第一对战北区的这个第四，南区的这个第二呢对战北区的这个第，
0: 就是刚才说到就是我们的喀什队，可能
1: 对我们的喀什队会对战
0: 昌
1: 吉队，
0: 对，是的，是在我们的主场哦。那票呢是从今天早晨的10点钟开售，那在明天的24点呢就会截止售票了。所以说到了就是这场对决可能也是这个 这个巅峰中的巅峰。
1: 是的，因为其实进入了这个淘汰赛环节呢，其实我们的售票时间啊就只有两天了啊，所以大家要看球赛的，再次跟大家来提醒，进入我们淘汰赛的环节，采用的是主客场这个对战的环节，在主场踢一场我们的昌吉队，然后呢再去昌吉队的主场，咱们喀什队，
0: 我们单位作为客场来、
1: 客场来进行踢哈、所以呢，从这淘汰赛开始，这个购票的时间也做了相应的调整。之前的话，我们在这个小组赛的时候购票的时间会比较长，那很多朋友还是没有买到票哈。那进入了我们淘汰赛的一个环节呢，这个购票的时间又缩短了，所以呢，再次的跟大家重申哈，购票的时间现在只有两天，也就是从今天的7月6号的10点正式开启，到明天7月7号的24点，这个售票通道呢就会进行关闭。而且呢，所以这个大家也知道啊，这个热度非常的高啊，想支持我们喀什球队的，包括想去现场看这个球赛的这个朋友们呢，一定要到这个相应的时间截止之前去进行购买了。
0: 是的，不要错过购票的时间，不要错过现场看这场精彩球赛的机会。
1: 是的。
0: 还有一场这个就是这个展会，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在期盼的，也是一直在和大家这个介绍的。
1: 是的，
0: 第16届喀交会于8月14号到18号在喀什举行。这一届的喀交会呢，以共建亚欧黄金通道、共享丝路合作机运的为主题，展览的总面积超过4.6万平方米。
1: 是的，那这次呢，总共也是有三大特色展区，逛展体验呢直接拉满。
0: 首先直奔喀什国际会展中心，纺织服装、农副产品、新能源、新材料全产业链展品一站尽览。
1: 还有呢，建材、家居、装潢材料也是集中亮相，采购对接直接高效直达。
0: 是的，这个呢是在喀什边疆国贸交易中心。那其次是锁定喀什通公汽车城，燃油车、新能源车、商用车端多款车型的现场售解。
1: 没错，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会展中心的几个展厅吧。首先呢是室内的展厅，分为 ABCDE 区哈、那这个 A 厅呢是投资合作展区， B 厅呢是新能源新材料展区， C 厅呢是农副产品展区， D 厅呢是纺织服装文化旅游展区， E 厅呢是国际贸易展区。
0: 这是第一站的喀什国际会展中心的展区。还有除了室内的展区之外，还有室外的展区，F 区是美食展区，G 区是农机农资展区，G 区是综合展区，K 区呢是大型工业设施设备展区，还有 L 区是喀什地区各县市展区。
1: 除了主会场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分会场，也就是第二站的喀什边疆国际贸易中心，它呢是建材家具的专场，重点来展示我们的建材家具还有装潢的材料。
0: 第三站喀什通公汽车城，那汽车的主题展是2360平米，汽车的品类呢，刚才说到了燃油车、新能源车、商用车。
1: 是的哈，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次盛会哈，大家呢，不管是品牌方和商家小伙伴也好，还包括呢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民众也好，都能够在这个喀交会上去收获自己的所得所想。
0: 是的，是的，那哪个展区最让大家
1: 心动呢？
0: 我觉得都让我心动，
1: 都想去逛一逛，
0: 哪个展区都想去逛一逛。所以大家也不要犹豫，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留言，说说大家最想去的展区。那我们到时候就是喀交会的现场的时候，我们也有主持人会到现场用自己的眼睛带着大家去
1: 逛展会，
0: 看展品。好的，接下来还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当然今天找的都是一些特别让人就是能这个很安静的一些歌曲，就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丝丝的凉意。当然了，大家有喜欢的歌曲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

0: 快乐下班路，陪你在路上。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峰。
0: 是的，此刻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9:50.25。其实此刻路上的路况还不错，只是呢有个别的路段呢是一个稍微拥堵的情况。那今天其实就一路拥堵的是那条路，饮品大道。饮品大道今天我看了一下，真的是非常的拥堵。那从哪里呢？从远方建材市场的这个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就是拥堵到了房车营地的这个位置，对向车道，就北向南的方向。然后呢在空港一向的，就是空港一路的这个丁字路口，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然后呢到世纪大道北路的丁字路口的这个位置，北向南的方向是拥堵的情况。然后到了奈泽尔巴格镇，这个位置呢就也是有小段的拥堵。那到了天元国际酒店的这个位置，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出现了拥堵。然后呢解放北路呢今天是从汉巴扎的对向的车道，那一路呢堵到了
1: 大石子。迎宾大道下来一直到解放北路呢，断断续续的北向南的方向确实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哈。
0: 一直就是每个红绿灯好像都出现了这个拥堵的情况。
1: 没错。
0: 今天呢还有一条比较拥堵的路段，世纪大道。世纪大道这条路上啊，早高峰的时候也是比较堵的。那从新城南路出来之后车流量大，那就一直到了就是喀麦大道。
1: 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也就是因为这边在修高架桥的一个原因啊。
0: 是的，同时呢世纪大道南路的南向北的方向今天也是比较堵的情况。这个早高峰的时候是北向南的方向，今天晚高峰的是南向北的方向。此刻呢其他的路段还不错，昆仑大道呢南向北的方向，在南关桥的这个位置呢稍微的有些这个车流量，但是呢不算堵。那我们来看看西域大道，西域大道此刻也是不错的路况。那人民东西路呢属于一个车流量大，但是不堵，此刻属于一个非常畅通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大家在路上有没有遇到一些拥堵的路况呢？或者遇到一些就是设置的不是太合理的地方？因为今天早上呢也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说有些路段说到了就是这个红灯不亮，包括周五的时候其实也说到过，就是有路段红灯不亮的情况。然后我们的交警呢也是第一时间就到了现场，那也是这个就是在路口指挥，同时呢就是抢修这个红绿灯。
1: 没错啊，所以大家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如果说有发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也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进行反映，我们呢也会反映给相关的部门进行呢及时的这个调整哈。
0: 但是呢大家在这个反映的时候呢，还是要把这个具体的位置是不是给我们说清楚。今天的活动话题我们也说到了，说夏天的时候有哪些就是蔬菜食材是很少出现在大家的餐桌上的。
1: 其实呢就有之前哈，就是我家这个苦瓜是很少出现在餐桌上的，因为我本身呢就是不太喜欢吃这个苦瓜啊。但是呢家里人其实还挺喜欢吃的。
0: 夏天
1: 嘛。夏天的时候觉得吃苦瓜哈，这个清热解火啊，然后呢但是我确实以前不是很喜欢吃这个苦瓜。于是呢这个 妈妈就想尽办法去让这个苦瓜变得好吃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清炒苦瓜这个苦味特别的重啊，然后呢包括这个苦瓜本身的这种味道也会显得特别的重，所以呢就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不太能够接受这个味道和气味。那于是呢我妈就想了一个方法，她把这个苦瓜呀切成一块一块的圆形，然后呢这个焯了水之后稍微过一下水，把这个肉馅儿包在这个苦瓜里边。
0: 这真的是哇一道美食哦。
1: 然后呢这个再放到蒸炉里边去蒸，蒸完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苦瓜没那么苦了，然后呢苦瓜里边也带着这个肉香味。然后呢包括肉里边呢也进入了这个苦瓜的这种青菜的这种
0: 香
1: 味。香
0: 味，对的，就是这道菜你别说我还是特别的爱，就是现在呢就感觉那个苦瓜有点太苦了，偶尔吃可以，如果你要经常出现在餐桌上的话，我就觉得我吃了生活的苦，我还要吃这个蔬菜的
1: 苦
0: 算了，这个吃点甜的吧。所以说但是它这个裹了肉馅之后它真的是特别的这个香，我甚至都把它的苦味忽略不计。
1: 是
0: 特别的好吃，
1: 所以这个苦瓜和肉搭配起来啊真的是一个绝配哦。
0: 是的是的，那大家也来说一说就是夏天的时候呢经常就是不会吃到的东西，或者在夏天的时候大家会经常去吃的食物。像我们的听众朋友雨生也说到了，说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吃不下去饭，但是呢这个凉皮儿或者西瓜配馕还不错。
1: 这个夏天的时候西瓜配馕确实是一道我觉得来了喀什之后解锁的一道美食。
0: 真的就是问就是不知道吃什么。但是给到西瓜和馕的时候一眼看过去啊，原来它就是我想吃的。
1: 对的哈，就是我们这边啥都能配馕哈，万物皆可配馕。
0: 医生也说这个天气吃啥都不香。说买个凉皮儿停车有点费劲儿，然后下车的时候还觉得太热了。
1: 太热了哈。
0: 有时候我在想下车去买东西的时候啊这么热算了算了，就这个回家这个吃西瓜配馕吧。
1: 没错。也有朋友在群里。

0: 的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不是，
0: 确实看上去太有食欲了啊。
1: 嗯，
0: 本来觉得今天没有啥胃口，哎，看到这个。嗯，之后就觉得哎，胃口一下子就起来了、啊。
1: 有没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自己家做的，
0: 哎，有点
1: 像。盖不售卖，我只是想让你们看一看。
0: 对，我来炫耀一下啊。
1: 嗯，对，
0: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此时此刻美丽的心情和美丽的美食。
1: 嗯，对，我主打一个什么，让你的这个眼睛移不开，但是让你的嘴巴吃
0: 不
1: 到，
0: 解
1: 不
0: 了馋，
1: 嗯、吃不到。那其实小芳有没有觉得，就是说到美食的时候呢，有些这个大家可能喜欢吃的就经常会就是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但是不喜欢吃的哪一天出现在你的餐桌上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嗯，今天到底是怎么了呢？
0: 哎，怎么有点不一样了、啊、
1: 对，有点不一样呢，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呢？家人难道不知道我不爱吃吗？
0: 哎，
1: 是不是？就像小的时候，如果你不喜欢吃蒜苔，哪一天妈妈炒了蒜苔摆在桌子上的时候，你总觉得这今天妈妈
0: 是不是妈妈不爱我了啊？嗯，
1: 这个这妈妈到底是怎么了呢？因为我犯了错误吗？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小时候其实也有不爱吃的东西，就是家人爱吃，他会单独的再给孩子准备一份，
0: 哎、
1: 是不
0: 是？
1: 这时候其实家长呢就是觉得嗯，这个我们来吃，你吃你喜欢吃的。
0: 嗯，好的，接下来整点时间，整点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如果只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人淹没。
4: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5: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6: 嗨，瞎讲究呗。
4: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3: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5: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3: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4: 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5: 记得勤洗手，
7: 请不要乱扔垃圾哦，
8: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4: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3: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9: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0: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0: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0: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0: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0: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0: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0: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0: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9: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10: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此刻呢，我们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因为大家可能都已经在路上 了。是的，那有一些路段的此刻依然是一个非常拥堵的情况。首先迎宾大道，我给大家刚才说到的几条路段，就是从
1: 北向南的方向，
0: 就是远方建材市场一直下来，一直下来，那就一路上都属于一个断断续续拥堵的情况。
1: 嗯，只要逢路口，基本上就会堵，
0: 都会堵。是的，那么在迎宾大道的这条路上，大家就耐心的，就是专注的来开车。那怎么说呢？堵车不堵心，在下班的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没有什么比开心下班更重要。那除了迎宾大道一路下来之后，解放北路呢也是断断续续的有拥堵，然后下来之后呢，在哪里呢，在解放南路也是有一小段的拥堵，南向北的方向是在42团菜市场和二医院交汇的这个地方，二医院呢也是属于东向西的一个稍微的有些拥堵的情况，就天南路的丁字路口到解放南路的这个丁字路口，
1: 没错，包括呢土曼路哈、北向南的方向，从我们东门口过来，北向南一直到摩天轮这边呢，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包括呢咱们的人民东路，从这个摩天轮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天南路的丁字路口，现在呢是一个双向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0: 但是呢通行还比较正常，那还是依然堵的世纪大道西向东的方向。和喀麦大道接壤的这个地方，好消息呢是喀麦大道此刻不堵。
1: 没错哈、这个咱们的同学们放假之后啊，会发现其实路面上的情况要好很多了啊。
0: 基本上这个真的是一路畅通。就建设路，还有呢深喀大道，还有呢
1: 还有包括我们的建国路哈、班超路，我们的木什塔格东西路，目前来看都是一路畅通的情况。
0: 对，这么的小朋友放假了嘛，基本上就是中小学生在本周全部基本放假。
1: 哎，是的。
0: 那新疆的各地中小学在本周呢陆续的迎来了暑假，为了确保广大学生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充实的

0: 的假期呢，各地的教育局呢是纷纷发布了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倡导家校协同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孩子的成长。
1: 是的，安全是假期生活的重中之重，夏季呢是溺水高发期，各地的教育局也是提醒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严格要求孩子遵守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如果说遇到同伴溺水，立即大声呼救，寻求成人帮助，并拨打110、120电话。
0: 是的，各地倡导家长呢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帮助孩子合理的规划假期的生活。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也是建议家长呢利用假期多进行高质量的陪伴，通过户外的运动、家务劳动、亲子共读这些方式呢，倾听孩子的心声，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也是鼓励家长以平等尊重的态度与孩子沟通，引导孩子识别和表达情绪，共同的面对困难，培养积极乐观的心态。那如果发现孩子情绪持续低落、焦虑或者行为异常呢，应该给予及时的关心疏导，必要的时候可以寻求学校或者专业心理咨询的帮助。
1: 同时啊，要劳逸结合，培养良好的习惯。包括呢，很多的教育局也是提醒到家长，要协助孩子制定合理的暑期学习计划，督促其保质保量的完成，帮助呢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不要说这个一放假了哈，就让孩子敞开了玩儿啊，也应该是该学习学习哈，然后呢该运动运动，该放松该放松啊，
0: 该读书读书，
1: 鼓励孩子啊要多读书，读好书，通过亲子共读来感受文字魅力，同时呢保证充足的睡眠。鼓励孩子呢参与适度的家务劳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培养生活自理能力和家庭责任感。
0: 另外呢，多地的教育局在这个致家长的一封信当中呢，也是提醒家长不盲目的给孩子增加课业的负担，不参加各类的校外机构及个人假借托管看护、答疑辅导、教育咨询这些名义开展的违规学科类的补课，科学的规划孩子的假期生活，注重作息安全，作息管理习惯培养，户外运动和身心健康发展，主动的远离违规培训。
1: 同时啊，也是建议家长要理性的选择合规的素质类课程，杜绝呢超全学科的补习，保障孩子休息、运动与阅读的时间，多陪伴孩子呢参与丰富多彩的体育锻炼、社会实践、文化传承等活动，让孩子们能够亲近自然，体悟亲情的温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是的，这个暑假呢，这个爸爸妈妈们和孩子们，是不是？我觉得，让自己的暑假，不但是孩子的事儿，是我要做计划，家长们也应该做计划，怎么来陪伴孩子，怎么来带着孩子玩，怎么来带着孩子去阅读，怎么带着孩子来把这个习惯养成。
1: 是的，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暑假。
0: 是的，收到了孩子们，其实在2026年的普通高校的招生录取工作呢，也将于7月10号开始了。就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呢，将于7月10号正式的开始，那预计呢8月28号结束。
1: 是的，同时呢，我们的录取呢也是分本科的提前批，国家及地方专项南疆单列对口援疆计划本科一批次，高水平运动队本科一批次，本科一批次，还有国家及地方专项南疆单列对口援疆计划本科二批次，高水平运动队本科二批次，以及本科二批次高职专科提前批次，高职专科提批次共9个批次来进行。还有呢，三校升高职批次录取预计呢是8月4号开始，8月13号结束。
0: 在国家级地方专项南疆单列和对口援疆计划本科一批次、本科一批次及本科二批次录取结束之后呢， 各安排一次征集志愿，在高职专科批次录取结束之后呢，安排两次征集志愿。根据高校没有完成招生计划的情况呢，组织尚未被录取的考生在网上填报征集志愿，投档的时候呢，以当次的征集志愿信息为依据呢进行投档。从本科一批次征集

0: 愿其考生可以同时修改填报后的续批次志愿。
1: 同时啊，也是特别提醒到，今年的普通高考录取工作继续采取异地远程网上录取，不存在其他的录取形式。所以呢，也希望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啊，不要听信其他的谣言，或者说受到一些陌生的这个电话短信啊，不偏听偏信，提高防范意识，妥善的保管这个本人的信息，避免呢上当受骗。在录取期间呢，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也会根据录取工作进程，将及时的来更新录取的数据。考生可以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在公众服务大厅栏目当中选择录取查询系统，查看录取的结果。
0: 是的，这是2026年自治区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这时间安排和具体的内容。

0: Hello，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小芳。
0: 对，下班在路上，此刻大家都下班了吗？大家都走到哪里了呢？有没有感觉到这种热浪滚滚的感觉呢？确实热，然后呢大家在路上的时候是不是更加的可能有点着急，心里呢也有点焦躁，但是呢一定记得堵车不堵心，因为此刻呢真正的晚高峰来了。
1: 嗯，

0: 有一些路段呢还真的是一个
1: 进入了拥堵的时段、
0: 哎、时段。我们也来看看刚才说的迎宾大道呢，依然是这个遇到红绿灯就都有些这个堵的情况。那增新增加的一些拥堵的路段呢，是西向东的方向，是人民东路，在湖畔路，就是摩天轮的底下，这里呢出现了小段的拥堵。还有人民西路在大十字的这个地方，那也是从香榭大街的后门就车流量大，然后堵在了大十字的这个地方，西向东的方向。
1: 嗯，没错，再往这个东边走，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喀麦大道和咱们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现在呢是一个双向的拥堵啊，
0: 堵得更长了。
1: 会展中心过来之后，到我们的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呢，现在是一个双向的拥堵，包括呢咱们这个新城北路新城南路这边南向北的方向汇入到世纪大道这边呢，路口也是有一段的这个拥堵。
0: 嗯，再看看东向西的方向，东向西的方向呢，在肺科医院的门口那也是有些堵，确实堵在了桥上。
1: 哎，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解放南路哈。解放南路呢，从地委这边下来，南向北，北向南的方向汇入到二医院的十字路口，现在车流量比较大。我们的信民路呢，现在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一个呢是在我们的这个北向南汇入到咱们二医院的这个十字路口的这个地方，从邮电新村这边过来哈，现在就开始在堵了。
0: 那西向东的方向，
1: 对的，然后呢东向西的方向呢，从咱们融媒体中心的门口一直是堵到了古城万达的十字路口，包括呢咱们这个亚贝西路南向北的方向汇入到咱们新民路的路口呢，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0: 对，其实这条路堵得还比较长，就两个红绿灯基本上南向北的方向堵通了。
1: 哎，是的。
0: 大众路呢是车流量大，但是属于一个正常通行的情况。那还有呢，刚才说到了就是解放南路，哎，解放南路的此刻湖畔路出来之后，就是从
1: 辅道这边，
0: 建国路的辅道上去，这段呢有一些拥堵。同时呢，西环路连接着，就是建国路的这个地方呢也有些堵。上去之后，好在什么呢？丽笙酒店的门口呢是比较畅通的情况，但是呢，到了这个移动公司的门口这个地方呢，稍微的有些拥堵，拥堵到了咱们的
1: 乐活广场，
0: 乐活广场这里。然后呢，就是在升咖大道，今天升咖大道呢堵得比较长，
1: 是的。
0: 是振兴北路出来之后的十字路口，那是
1: 东
0: 向西的方向，一直堵到了世纪大道南路的这个十字路口。其实我们刚才给大家说到，就世纪大道南路呢整条路它都在修，现在那桥已经架好了，是不是？但是呢在升咖大道和建国路交接的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些锥桶在这儿。路面是比较窄的情况，所以大家不要抢道。
1: 没错。
0: 稍微的让一让。
1: 今天东城这边的升咖大道也挺堵的啊。从咱们这个便民路这边过来哈，然后呢一直是东向西的方向堵到了咱们喀什花园这边哈。然后呢因为这边其实也是在修路的一个情况，我家就住这边，所以呢早上过来的时候这边车流量就比较大，然后呢也会造成这边一个拥堵的情况。以及呢我们的乔克里大道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在喀什花园的这个十字路口这边，车流量也比较大啊。
0: 其实
1: 这边好像是在修路哈，这边是在修路。
0: 对，但是今天巧克力大道堵得特别的长，没有通，它堵得特别特别的长。从喀麦大道出来之后，
1: 科技馆这边，
0: 对，科技馆这边一直堵到了哪里呢？堵到了时代大道的这个十字路口下来之后呢，一直是南向北的方向，又从这个明德路的这个东西路的这个路口堵到了升咖大道。其实这条路今天说实话非常的堵，同时呢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哪里堵呢？就是在喀什瑞博这个地方，就是驾校的这个地方，那从南向北的方向也有些堵。
1: 对，
0: 所以整个乔格里大道我觉得今天比较堵。
1: 因为其实我之前前两天往这边过了啊，因为这个路边在进行修路的一个原因哈，所以呢 这个会造成这个车流量只能走一边儿啊，所以呢，这边车流量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拥堵，也是情有可原的吧。所以大家在这个路道行驶。

0: 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放慢车速，慢慢的去通行吧。
1: 还有南关桥的这个地方今天呢也是稍微的有些堵，堵到是东、西向东的方
0: 向，
1: 对，是的，堵到了昆仑大道的交界处。
0: 对，
1: 那昆仑大道呢今天车流量大，但是呢不堵，基本上没有拥堵的路段。那西域大道此刻呢也是
0: 有一点点的拥堵，
1: 是南向北的方向，就是在桥上桥面上。
0: 没错哈。还有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西域大道这边和逸城花园交汇的这个路口，十字路口西向东的方向，这边呢也是有一点点的拥堵。然后环江这边呢现在也开始进入了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呢，一个呢是咱们人民西路啊，这个西东向西的方向汇入到环江十字路口，一个呢从西域大道这边过来哈，妇科医院这边过来，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环江的十字路口，现在会车流量比较大，预计呢可能在8:30左右会迎来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吧。
1: 迎宾大道和解放北路呢此刻依然是一个车流量非常大的情况。那当然了，大家遇到一些特殊的路况或者特别拥堵的情况，比如说三个红绿灯你没有过去，你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来给我们说一说。
0: 是的。
1: 那还有呢，我们二环路的，就西环路的哪里呢，团结路出来，就长安郡的这个地方南向北的方向，
0: 对，这边呢也有在排队的一个情况哈。
1: 其他的路段呢还都是一个不错的情况。
0: 是的。
1: 说到真的，其实我们还是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刚才也说到了孩子们都放假了，就是爸爸妈妈可能会带着孩子们出去玩。到底到哪里去玩呢？其实这个暑期呢，课本里的瓜果之乡确实又火了，那新疆亲子度假产品呢预定的热度同比增长了72%。那我们也来看看哪些地方是这个课本中的瓜果之乡。近日呢，同程旅行发布了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呢，截至当前，暑期的亲子游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45%，亲子用户占总客群的比重呢超过了60%。
0: 是的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年的这个热门的地榜单啊。那跟着
1: 新疆
0: 跟着课本去旅行啊，那新疆凭借着独特的风物啊景观，位列呢暑期排行榜当中的2名。
1: 那哪里是这个课本中的瓜果之乡呢？首先我们看看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是不是啊？这里出产水果，五月有杏子，七八月有香梨、蜜桃、沙果，那到了八九月份人们最喜爱吃的葡萄就成熟了。那小芳记得几年级的课本上有这段文字？
0: 好像是2年级的课本上有这段文字吧。
1: 葡萄沟当中，是不是啊？
0: 没错。
1: 让无数孩子对这片甜蜜之地呢心生向往，所以今年暑期呢，这篇课文正带动大批的亲子家庭奔赴新疆，实地的感受丰收的喜悦和当地老乡的热情好客。还有呢，暑期呢，亲子用户飞往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等新疆主要目的地的机票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超过了38%。那特色民宿与亲子酒店预订呢，持续走热，部分热门的房源呢，一房难求。
0: 除了葡萄沟，新疆还有众多的出现在课本和古诗词当中的壮丽景观，比如说天山天池的雪山倒影、喀纳斯的童话秘境、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的辽阔牧场，以及独库公路的一日有四季的奇观，都是地理语文课本的活教材。
1: 是的，是的，你看跟大家推荐了，是不是跟着课本里的瓜果之乡去旅游？那也希望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暑期你和孩子计划到哪里去玩呢？那此刻呢，到了20:27:39，我们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大家在路上一路快乐来走回家里面，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 FM101.2 的更多的精彩内容。

0: 威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新疆调研；
2: 上半年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达1.23亿吨，同比增长4.2%。
3: 克拉玛依市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目前已有28个应用场景落地上线。
2: 伊犁州以方思维推进政务服务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3: 全疆首批田间移动式预冷设备在加施投用，鲜果采摘后及时锁住新鲜，配送全国。
2: 本周起，新疆中小学陆续进入暑假时间，各地倡导家校协同，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孩子成长。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7月2号到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伊犁和昌吉，张国清先后深入矿产资源、钢铁冶金、纺织服装、装备制造等行业企业，详细了解生产经营、科技创新带动就业等情况。他强调，中央企业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化拓展与新疆务实合作，切实把援疆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民生实效。要紧密结合新疆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发展规划，加大产业布局，推动落地一批发展可持续、就业带动强的重点产业项目。要积极参与新疆道路交通、电力通讯、油气供应和工业生活用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公共服务条件。要充分调动援疆省市国有企业积极性，引导支持入疆投资兴业，加力拓展中央企业工装援疆行动，发挥优质企业吸纳就业作用。要结合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部署要求，对援疆中央企业在考核

0: 和评价等方面给予配套政策支持，以更实举措巩固拓展援疆工作成效，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张国清强调，要坚持以产业带就业，通过产业协同促进扩产扩岗，要支持新疆打造根植性强、稳定性高的支柱产业，加快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做大做强纺织服装、农副产品、深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多渠道增加就业容量。要推动新疆地方企业深度参与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加强产业分工项目协作，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增强市场竞争力。要支持做好劳动技能培训和就业帮扶，组织开展校企合作和订单式培养，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
1: 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达 1.23 亿吨，同比增长 4.2%， 请听报道。
2: 在哈密市伊州区大泉湾乡骆驼圈子站铁路专用线，工人们正加紧装运发往河北曹妃甸港的煤炭。煤炭通过临哈铁路可以直达港口。哈密龙泰煤炭集装有限公司安全总监李军：
3: 发运的煤炭主要来自哈密北部各个矿区以及中东附近的矿企，可以实现24小时作业。进入六月以来，我们单日发运量最高可以达到三列。
2: 临哈铁路作为新疆北部江煤外运核心通道，与红道铁路衔接，形成煤矿、铁路、港口直达物流主线。相比传统线路，运输里程缩短约760公里。新疆能源集团哈密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严慧文：
4: 煤炭运往华北地区、宁夏北部地区，每吨运费可节省30至50元。煤炭运抵华北地区的时间缩短了1至2天，货物的中转效率提升近50%。
2: 煤炭是货运量的压舱石，新疆铁路部门针对性完善一起一策运力保障方案，保证煤炭装得上、运得出。在 1.23 亿吨货运量中，江煤外运占到4965.2万吨，同比增长 8.5%。 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口岸过货1865.7万吨，同比增长 9.2%， 保障中欧中亚班列9459列，同比增长 6.7%， 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0: 围绕打造全国重要的农牧产品供给基地，我区各级人大代表走进牧场，让建议从纸上落到地上，推动新疆畜牧业全产业链升级，请听报道。
5: 在新疆上平美洋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主任邱红军用兽医来了平台呼叫专家，以前羊生病只能凭经验买药，现在动动手指就能线上问诊。自治区人大代表、乌鲁木齐市弥东区永祥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艾利亚尔·安瓦尔介绍：
6: 我们现在农村一线面临的是兽医队伍仍然是短缺的，养殖户在防疫这块来说，他是没办法去做到快速处理的。
5: 针对这一问题，艾利亚尔·安瓦尔代表在今年自治区两会上提出关于利用人工智能辅助支持新疆畜牧养殖疾病防治的建议，得到有关部门重视。在自治区畜牧科学院兽医研究所牵头下，兽医来了平台正式上线。邱红军：
7: 通过这个 APP 以后，我们通过实验室分析能更精准的掌握这个用的药，羔羊成活率在95%以上。
5: 产业发展既要破解实操难题，也需要制度保障。围绕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要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还修订了自治区畜禽屠宰管理条例，让传统畜牧业的现代产业升级之路越走越宽。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阿里：
8: 在15期间，我们将优化提升畜禽屠宰管理条例，健全智慧屠宰和全程溯源制度，稳步推进配套法规修订和智慧畜牧业专项立法。
1: 今年上半年，我区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网络餐饮、肉制品、校园周边等重点场景，开展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请听报道。
2: 这段时间，玛纳斯县市场监督部门联合第三方检验机构对肯斯瓦特景区餐饮门店开展现场抽样检测，并向游客普及日常饮食安全知识。辽宁游客沈金：
9: 食材都是当场检测，全程公开，我们都能在旁边看到，景区吃饭特别的安心。
2: 肯斯瓦特景区餐饮商户马文超：
10: 严把食材进货关、加工卫生关，让游客吃得安心，玩得开心。
2: 户图壁县市场监管局近期也开展了高温天气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0: 重点检查商超便利店、餐饮门店、熟食卤味店、奶茶餐饮店等场所，排查高温易腐变质食品，依托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外卖骑手、流动哨兵等监管模式，今年上半年我区累计检查经营主体 1.95 万家次，有效整治隐形违规经营乱象，累计开展你点我检261场次，覆盖30个食品大类，完成抽样 4.1 万批次。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食品处副处长徐淑迪：
1: 共监督检查平台720家次，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25476家次，规范了全区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行为。
2: 今年前五月，哈密市32家装备制造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35.2亿元，同比增长46.8%。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3: 在义乌工业园区的新疆运达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厂房内，机械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抢抓工期，加紧生产送往塔城、木雷等地的风电设备订单。公司生产计划专员贾志明告诉记者，
4: 像10兆瓦机型的话，我们就是一天半生产一个，现在我们这基地所生产的生产线基本上都是饱和状态。
3: 目前哈密市装备制造业覆盖风电、光伏、储能、氢能等七大领域，风电装备产业规模位居全家第一。新疆前沿风电设备有限公司聚焦风电塔筒生产制造，持续开展技术改造与产能扩建。2025年企业投入近2亿元，推进二期项目，新增六条大型风机塔筒生产线。公司总经理曾兆志介绍，
5: 我们二期扩建相比一期做了全面升级，第一是自动化大幅提升，支配大兆瓦大直径塔筒生产；第二，生产工艺全面优化，生产精度和产品稳定性更高，产能大幅提升，一期二期全部满产情况下，年产能可以达到550至600套。
3: 目前哈密市具备年产风电整机2200万千瓦、发电机600台、叶片1320套的产能。按照发展规划，今年哈密风电核心配件本地化生产率将提升至90%，推动产业由简单组装的哈密装配向自主生产的哈密制造跨越。
6: 克拉玛依市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目前已有28个应用场景落地上线，请听报道。
7: 在克拉玛依红果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上，一桶桶食用油排成整齐的队列，灌装、封口、贴标、装箱，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几乎不需要人工干预。这是克拉玛依人工智能加首个企业端落地场景。红果实 AI 机器视觉项目为传统粮油加工装上了智慧眼和数字脑，实现多品类包装自动分类、外观缺陷精准筛查、产量实时统计的全流程无人化作业，推动生产管理向数字化迈进。公司总经理岳俊波介绍，
8: 现在分类准确了，效率高了，产量根据数据实时动态调整。
7: 克拉玛依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达 2.05 万匹，位居全疆第一，西北前列。今年1月，当地出台全疆首个地州市级人工智能加专项政策，实施政务智能化场景开放，人工智能促进产业融合、社会民生服务智能优化等12项专项行动，涵盖政务服务、招商引资、社会治理、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产业转型、科技创新、民生福祉三大方面。克拉玛依市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张义明，
9: 面向全市82家单位梳理出了160个场景需求，全力推动109个重点场景开发建设，撬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原生企业转型升级。
2: 伊犁州坚持以乙方思维推进政务服务改革，以群众和企业的需求和期望推出一系列务实的惠民利企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赵小芳的报道。
10: 在花果寺市，当地住建部门打造全链条线上审批全流程帮办代办服务体系，审批实现整体压减60%以上，同时推行联合验收限时半截机制，保障项目快速落地建设。花果寺远达一号城南商业综合体建设项目营销总监韦博宇，
11: 我们这次办理施工许可证全程在网上提交材料，当天提交申请，当天就审批完毕拿着， 给项目开工省了不少时间。
10: 今年，伊犁州聚焦企业发展，从市场准入、审批提速、精准服务等方面出台政策，破解企业发展堵点。新源县推行企业开办无感申办模式，实现企业设立、发票申领、社保登记一表集成同步办理，依托政务平台智能填报、自动回填信息，大幅压缩办事时长，降低创业成本，同时配套证件邮寄、专人帮办等贴心服务，让创业办事更省心。新源县月明园餐饮服务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马木撒：
12: 线上办理，信息自动填报，操作呢特别简单，又省事又省心。
10: 今年以来，伊犁州全面深化政务服务综创改革，整合17个部门、185项政务服务事项，群众办事平均等待时间缩短 40% 以上，上线 AI 数智人小一，提供24小时智能咨询引导服务，目前已推出65项高效办成一件事主题套餐，最多跑一次事项占比超 96%。
6: 近日，田间所先直达全国供销助农振兴喀什专项助农发车仪式在加市县国品冷链集配中心举行，全将首批田间移动式预冷设备投入使用，请听报道。
3: 项目启用移动式预冷箱专属保鲜设备，在南疆率先推行共享冷库新模式，将专业预冷设备迁移至田间地头，鲜果采摘后及时锁鲜，从源头解决露天存放、常温转运导致的变质损耗问题。项目运营方公司技术负责人陈航飞告诉记者，
13: 通过我们综合保障运输保鲜手段，可以极大的去提升我们果品的品质，极大的锁住果品的新鲜的一个口感以及它的一个风味。
3: 这一冷链新模式可使喀什鲜果流通损耗率从 20% 到 30% 降至 2% 到 5%， 长途运输货损控制在 3% 以内，果品保鲜周期延长1至3倍。目前喀什时令鲜果可直达上海、深圳等一二线城市，后续流通品类将拓展至干果、牛羊肉等农牧产品，打造常态化江品出江绿色通道。喀什地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委委员、理事会副主任万亚军：
14: 从果品采摘源头保鲜，彻底解决传统流通断链、高损耗、低溢价的难题，为喀什林果出江外销提质增效筑牢基础。
2: 景满天山原浆印记，江苏连云港市依托技术人才等优势，与霍尔果斯市联手推进云港货数通平台规划建设，破解传统通关模式瓶颈，助力霍尔果斯口岸持续提升通关效能。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5: 走进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崭新的新能源车整齐排列，远销中亚市场，满载百货、机电、农副产品的货运车辆络绎不绝。霍尔果斯名古国际商贸有限公司多年从事亚欧贸易，依托云港货数通平台一站服务，企业现场作业量与物流成本都大大下降。公司总经理杨波：
16: 以前我们业务员拿着报关单来回跑，现在依托公路口岸预约通关系统，我们提前申报领号，排队多少号，前面还有多少车辆，在手机小程序上一目了然。
15: 杨波介绍，2025年公司贸易额突破3亿元，依托平台赋能带来的稳定预期和成本优势，公司开始大胆拓展产业链条。
16: 我们今年成立了二手车维修中心，面向中亚市场提供二手车整备与售后服务，还建立了商品车直播基地。
15: 霍尔果斯公路口岸高效运转的背后，是江苏援伊连云港工作组的倾力支持。依托先进的技术、人才与经验优势，两地合资设立霍尔果斯电子口岸科技有限公司，整合通关、物流、贸易、金融等核心功能，全力推进云港货数通平台规划建设与落地。采用集约化建设模式，通过搭建统一数据交换总线，实现一点接入、数据共享、一站服务，助力霍尔果斯口岸提升通关效率。连云港市援疆工作组产业就业室主任许佳：
17: 我们计划15期间再投入援疆资金3900万元，打造新亚欧国际陆海联运公共服务平台，形成智慧中枢加数字服务加文化赋能的新型口岸对外窗口。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党支部坚持党建紧贴生产一线，做强冷水鱼特色产业。

0: 业，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请听报道。
1: 走进位于尼勒克县的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冷水鱼养殖基地，捕捞加工生产线全速运转，每个环节都有党员带头干。公司党支部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作渔船党支部。公司党支部书记丁亚英介绍，
2: 之所以提议把支部建在渔船上，初衷就是让党建紧贴生产一线，以往水上作业遇上难题只能上岸再反馈，支部设在船上，遇到作业配合日常业务等问题，现场便可以商议方案快速处置。
1: 从最初三名党员发展到38名党员，党支部坚持把支部建在产业链，党员聚在产业链，群众附在产业链，将红船奋楫鱼跃天山的品牌力量深深融入育种、养殖、加工、销售的每一个环节。目前企业已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等13家科研院所合作，累计申请专利60多项，建起3座智慧养殖场和4座智能化加工厂，科技研发、苗种繁育、智慧养殖、精深加工、品牌建设的全产业链已经成型。现在尼勒克三文鱼已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和中国农业品牌名录，产品远销国内外。为带动更多群众通过特色养殖增收，党支部主动对接农牧民家庭，精准摸排就业需求，引导富余劳动力转型就业。目前企业吸纳稳定就业800多人，季节性用工超万人次。公司董事长张秀表示，
3: 坚守生态优先、连农带农的发展初心，依托党建赋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持续扩大富民覆盖面。
4: 近日，阿克苏市首台警用无人巡逻车亮相街头，投入执勤，为城市平安治理再添科技力量。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张勇、李思雨的报道。
5: 这段时间，一辆警用无人巡逻车每天都会在阿克苏市城区主干道、广场及校园周边的道路上巡航。阿克苏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艾里江亚森介绍，车辆能够按照预设路线自主巡航，智能避让障碍物，360度全景摄像头实时捕捉路面动态。
6: 我们这无人警用巡逻车是融合自动驾驶、智能识别技术的移动警务终端，采用人机协同模式，主要承接基础勤务，让警力聚焦疑难处置工作。
5: 这辆警用无人巡逻车可全天候不间断巡逻，精准识别占道停车，自动抓拍交通违法行为。巡逻车一键报警系统，全套应急器材一应俱全，还能联动无人机打造空地一体化防控体系，可在突发事件现场实时回传画面，疏导人流车流。艾里江亚森，
6: 既能填充巡逻死角，压缩警情，响应时长，也有效解放警力，全面提升道路管控和综合警务工作效率。
0: 7月4号，新疆是个好地方，我的阿勒泰，阿勒泰地区2026年文旅融合主题推介及展演活动走进张掖市甘州府城，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的报道。
7: 活动现场，清脆悠扬的冬不拉、库布兹等传统器乐率先奏响，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歌舞阿勒泰的美，婉转深情，娓娓道来，用动人歌声描绘阿勒泰雪山、草原、河湖交织的锦绣山河，舞蹈扬鞭踏歌，灵动奔放，舞姿飒爽。通过舞蹈将原汁原味的阿勒泰民俗风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精彩的展演吸引大量当地市民、外地游客驻足围观。张掖市民陶恒，
8: 特别震撼，每一个节目呢都带着浓郁的新疆特色，草原湖泊，冰雪风景仿佛呢就在眼前。
7: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自治区文化馆、甘肃省文化馆、阿勒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张掖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承办。演出间隙，阿勒泰地区文旅推介官登台开展旅游专题推介，全方位讲解喀纳斯、可可托海以及四季冰雪等优质文旅资源，同步开启答题互动环节，免费送出阿勒泰各大景区门票、文创等特色礼品。张掖市民王燕，
9: 很高兴看到了手工制作给 孩子带了一个精美的头饰，很美，很漂亮。
7: 甘州府城旅游休闲街区是张掖市的核心文旅打卡地。本次阿勒泰文旅团队将阿勒泰雪山、草原风光、当地民俗文化带进河西走廊，搭建起江甘两地文化互通、客源互送的交流桥梁。张掖市甘州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田德昌。
10: 此次展演不仅让市民在家门口领略到了阿勒泰的别样风情，也为两地文旅资源共享、品牌互推搭建了重要的桥梁。甘州也将以此为契机，开启江甘两地文旅深度交流、协同发展全新篇章。
4: 7月5号，江超联赛第七轮上演强强对决，伊犁队主场战胜乌鲁木齐队，吐鲁番队主场战平哈密队。至此，江超联赛已决出八强队伍。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伊犁队与乌鲁木齐队开赛第三分钟，伊犁队30号球员抓住对手防线空隙，冷静推射破门。上半场补时阶段，伊犁队再起攻势，39号球员门前吉明抢点建功，将比分改写为2-0。下半场第46分钟，伊犁队30号球员再次破门，将比分最终定格在3-0。伊犁队主教练塞杜拉伊比布：
12: 我特别开心，自己主场拿下了宝贵三分，我很感谢球员还有球迷，我们继续努力准备下一场比赛。
11: 乌鲁木齐队虽然输了球，但球员的拼搏精神得到了球迷的肯定。球迷王思思：
9: 球队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不管最后成绩如何，我们都为他们加油。
11: 在吐鲁番队与哈密队的比赛中，吐鲁番队迅速展开高位逼抢，通过边路突破、中路渗透，多次冲击对手防线，不断制造门前险情。哈密队沉着应对，稳守反击，依托稳固的中场拦截和紧凑的后防站位，多次成功化解吐鲁番队攻势。经过90分钟角逐，双方均未能攻破对方球门，最终以0-0握手言和。2200多名球迷到场助威，共同见证了这场精彩较量。哈密队球迷钱义伟：
13: 我是从哈密专程赶过来支持球队的，两队的球迷这边互动的也非常好，我感受到了吐鲁番球迷的热情。
11: 至此，江超联赛已决出八强队伍，分别为伊犁、乌鲁木齐、阿勒泰、昌吉、喀什、阿克苏、吐鲁番以及和田队。
0: 今天，第13届新疆书法教师蒲公英计划书法工艺培训班在乌鲁木齐开班，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4: 本次培训共有全疆各地460多名一线教师参加，课程涵盖篆隶楷行草五大书体技法教学与篆刻专业知识，同时针对性开设校园书法课堂教学方法、书画社团建设、美育课程设计等实用课程，兼顾专业技能培养与教学能力提升。克平县盖兹利克镇巴格勒格小学教师彭秋林：
15: 现在我们学校把书法课列入常规课程，课后延时服务呢还专门开设了书法兴趣班，这次能参加蒲公英计划，我也特别期待多多汲取经验，回去之后我会把学到的内容运用到课堂，提升孩子们的审美素养，更好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14: 本次培训由自治区文联、自治区教育厅、全国蒲公英计划理事会等单位主办，将持续至7月18号。据了解，蒲公英计划自2014年在新疆落地实施以来，已逐步构建起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的四级标准化培训体系。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开办47期公益培训班，培育各族教职工13000多人，有效补齐了南北疆基层学校美育资源不均衡、师资薄弱的短板。自治区文联副主席、自治区书法家协会主席张红林表示：
16: 下一步呢，持续向乡村学校、县域基层兵团院校请降美育培训资源，打造扎根边疆、服务各族师生的长效美育标杆工程。
4: 新疆台消息，本周起，新疆各地中小学将陆续迎来暑假。为确保广大学生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充实的假期，各地教育局纷纷发布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倡导家校协同、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孩子成长。安全是假期生活的重中之重，夏季是溺水高发期，各地教育局提醒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严格要求孩子遵守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

0: 积极乐观的心态。劳逸结合培养良好习惯，多地教育局在信中提醒家长，不盲目给孩子增加课业压力，不参加各类校外机构及个人假借托管看护、答疑辅导、教育咨询名义开展的违规学科类补课。
1: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多云，21到29度。
1: 阿勒泰多云，16到31度。
0: 塔城多云转小雨，18到33度。
1: 伊宁小雨，19到33度。
0: 伯乐小雨，20到33度。
1: 克拉玛依小雨，23到35度。
0: 奎屯阴，25到36度。
1: 石河子晴，25到35度。
0: 昌吉阴，25到36度。
1: 哈密多云，27到40度。
0: 吐鲁番阴，32到44度。
1: 库尔勒阴，31到40度。
0: 阿克苏小雨，24到39度。
1: 阿图什小雨，24到37度。
0: 喀什小雨，27到38度。
1: 和田阴，26到36度。
0: 乌鲁木齐多云，21到29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3: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和，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时间像个奔跑不停的运动员，前面没有终点。时间度量锻造与成就一切，我们成为一切时间的创造者。人永远享受时间，所有活动都在时间中进行，每个人都化为时间的结果，被时间框限规定。无论你满足与否，时间来了又匆匆离去，我们在时间里生老病死，呼吸，创造，遗失，等待，撒谎，犹疑，痛苦，欢乐，有所期待，有所成就，更有所失落。况阳春照我以烟景，大块甲我以文章。人知道自己终究会结束自己的时间，或是说在时间里结束，不会不产生深深的忧虑乃至恐惧。因此为抚慰，为释放，为炫耀，便想给自己留下一些痕迹。写作不少时候可以分散对这份忧虑或恐惧的注意力，在想象世界，在文字构筑的空间里，我们暂且放心，更能轻松地面对生活。

随着年龄的增长，回溯过往，会越来越成为我们一种不可抗拒的必然。在踏入不惑之年之后，或更晚一些时间后，我们开始经常回望童年、少年时期，无意识地在日记里记下一些人生枝节，试图捕捉记忆深处的极光片羽。2016年初春，与韩静群的一席交谈，促使我拿起笔来，写了一些多年以来想写的文章。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乡，假如不将之变为精神的依傍之所，这便是一句废话。故乡是创作的一个可靠源泉，离开的越久，你对故乡的审视回味越多，类似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样的情愫会越浓重，如同写作的酵母点燃作家的文学想象。我的写作同样拜自己故乡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所赐。青少年时期接受过的各种教育、生活本身的影响、喜好幻想的性格，使得我的故乡这个集子里反复出现的边缘小城成为我心目中的一方邮票。德国作家黑塞曾说，现实从来是不充实的，过往自己过去经历的事情注定成为创作的一个重要动因。我写作过程中那些岁月沉淀下来的零散印象，那些反反复复出现在我脑海里的是被时间放逐的草蛇灰线，是令人怀想的亲人、故人，是遥远的、逝去的一切，他们共同纠缠着我，召唤着我，哪怕是一星半点的残影，都会触动我，偷袭我，令我寝食不安，促使我追根溯源，最终落在纸上。我有幸见证我们国家在航行时间里的一段不平凡，从出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再到现在，自己始终与整个国家的巨大变动相伴随，同时代共同跨过的所有艰难曲折及风云激荡的一切息息相关。我熟识的一个个家庭，一个个亲人，一个个身边人所经历的沟沟坎坎，体验过的酸甜苦辣，都在洗礼着我。对此，我尽可能地加以记录，留给自己和后来者。不过，最重要的是如何呈现。所有作家似乎都在修筑一条路，以便由自己的生活通往神奇的文学世界。细节像一块块砖石，铺就一条条错落有致的小径，让笔下的文字结实、丰盈、可靠。多一点细节，再多一点细节，更多一点细节，我一再如此要求自己。我不想平铺直叙，而是想让形式感更强一些。那些通往文学世界的种种策略和路径始终诱惑着我，不顾是否弄巧成拙。比方人称你

0: 我、他三个人称，单独使用还是混合使用？比方视角、受局限的、全知全能的，以及混合使用。比方时间，不管是纵向线性的，还是横向纵向结合，如何处理？我做了些尝试，留待大家批评。还有，文学到底都有哪些材质可以使用？比如日记、书信、采访、口述、演讲，他们在文学世界里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各有什么作用，我都想探索。我的尝试近乎固执，呈现在这里，同样想听大家品评。一切学问没有速成的，尤其是语言。傅雷的这句话道出了语言能力获得之困难。怎么才能让笔下的语言拥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声调，又展示出语言的可能性，需要毕生持续学习。我深知自己前面的路还很长。感谢过去，感谢故乡，作为一切时间的创造者，无论现在还是过往，我们都不可辜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最初的年头，俄罗斯佐琴科在《幸福的钥匙》序当中说道：可是凭什么说写这部作品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说，时间是主要的破坏者。英国拉迪亚德·吉卜林在《谈谈我自己》当中说道，了解一个孩子最初六年的生活，也就可以了解他以后的生活。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吉卜林说，自己人生最初始的印象是由一次破晓时分在集市上的经历构成的。那些明亮的、红润的、金色的、紫色的与他肩膀持平的丰硕果实，先是与奶妈，后来是与姐姐在清晨孟买水果集市上的闲逛，以及集市带来的喜悦，让吉卜林汲取了一生。本文的主人公经常发现求证出人生最初始印象的困难，这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比如这一辈子见到的第一个人，谁也说不了实话。听到的第一声鸡叫，总要和以前的记忆打架。吃下的第一餐饭，那肯定早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当饭吃了，在记忆中不留丝毫痕迹。人们在此生最初阶段见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迟早有一天会被重构，或者不断获得新的解释。但不管怎么说，父亲或者母亲肯定是自己见过的第一批人，尽管他们二人在孩子最初的岁月里付出了怎样的辛劳，品尝了怎样的甜蜜和忧愁，统统不好考证和确证了。过往的岁月细节，流逝的往事，被我们的主人公重视到了可笑的地步。 他数次试图点燃起探究、勾陈、发掘之火，却发现，即使这火能被点燃，照亮的地方也极有限。他依然是自己陈旧记忆的奴隶。一些老记忆，总是想覆盖新的设想与回味。头脑里的那些老印象，永远也撼不动。头脑里一些老念头，时常像翻跟头一样，出其不意地显现威风。他对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场景的记忆，始终没有变过形。虽说经过风吹雨打，流年失落，依然没有走样。医院病房的惨白四壁，垂死的老人和老人的一声浩叹，这是一个与老人诀别的场景，同样是他遭受人生第一次打击的场景。为此，他毕生耿耿于怀。他被自己的姥姥抱着，来到四壁皆白的单人病房。高大冰冷的铁床，大而无当的脸盆架子，透明而威严的巨大吊瓶，周遭的一切使病榻上的老人显得那样孱弱无力。老人有着与床单被罩一样苍白的面孔，袒露在外的手臂枯瘦如柴，说话有气无力。病房里似乎人已不少，一发使病床上的老人显得微不足道，而这种空寂、冷清和不祥之气，把姥姥怀中的她吓得不轻。据姥姥讲，这是她的爷爷病入膏肓的时刻，她作为家族中的长孙，特意被抱来见老人家最后一面。老爷爷这最后一口气，就是等着他这个长孙被抱进来，看周详了，才能咽得踏实。但这个长孙是那么的不争气，一进病房，就像中了魔怔、受了惊吓似的闹腾，使劲儿憋着脸、梗着脖子，拼着小命，就是不肯朝老人病床那个方向看。姥姥越是劝，他就闹得越厉害，踢腿、挥拳、大哭、叫嚷，鼻涕眼泪流得一塌糊涂，响声巨大，举动异常，完全控制不了。他这不停地发疯挣扎，他这要命的哭喊，让病榻上的老人大失所望，让四周肃穆的人们颇为尴尬。姥姥后来说，爷爷见此情形，说了句没出息的窝囊废，把手一挥，表明可以抱这个不争气的孙子出去了。于是他就在医生护士及亲人众目睽睽之下，被抱出了这间充满莱苏水味道的病房，离开了这家长大后经常往返的县医院。姥姥说的是不是那么回事儿，她已无法考证。与姥姥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想到考证。1987年初，与姥姥再见面的时候，老人长期偏瘫，已不能说话。他对活着的爷爷的印象，也就仅限于早年在病房里的那次惊鸿一瞥留下的剪影。瘦得离谱，胡子拉碴，眼窝深陷，嘴型不小，拼命想要说出话来，但很吃力，像极了各种插图里的瘦子堂吉诃德。后来岁月终于让病榻上的老人过渡为墓碑上一张神情威严的照片。

0: 这张照片来自老相册里的一张合影，是从久远陈旧的一张全家福照片上摘下来的。他曾反复寻找，自己与墓碑上这位老人之间联系的确凿证据，但异常困难，以失败告终之后，寻找的努力并没有放弃。他对自己与祖上之间的联系，即使是蛛丝马迹，也异常看重。借助父亲晚年的照片，他勉强得到些许确证，眉宇、嘴角、鼻梁似有迹可循。他仍然不满足，时光是苛刻的，证据如此吝啬，不断剥夺记忆，给他留下的机会是那样难以捕捉，他无法抓住所有能确证的东西。被阳光忽略的，没有被黑暗和风暴所忽略。一位作家曾如是说，文学打捞记录已经遗失的一切，让记忆出来扮演一个貌似光彩的角色，人们也只能无力地重新挽回和抚摸这些碎片，而很难将其拼接成有意义的画幅。亲人、邻居、友人是建立记忆的救命稻草，尤其对于自己的早年记忆，完全需要依赖种种与自己有关、无关人等的口头告白。他们的诉说和陈述，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见解色彩，也遭到岁月的扭曲、涂抹，塑造、修改他自己原有的记忆，不断为我们的主人公补充斑驳色彩和奇异声响。越是这样，画面越不完整，越难令他心悦诚服。比如在他见到爷爷之前，姥姥就已经开始在他生命历程中扮演一个异常重要的角色了。不，应该不是角色，而是实实在在融入他生命与全家所有人生命中具有鲜活细节的温暖存在。姥姥庚子年年底出生，那个时候已接近七旬，头发稀疏苍白，后背因劳累而微驼。在他的眼里，姥姥永远是接近七十岁的样子，从来不会变得更年轻，也不会变得更老。正如姥姥的胶东口音永远不会发生变化一样，姥姥对他从来没有过任何怨怼，也从来不会考虑他是否会窝囊或是否会有出息。姥姥没有就他的前途下过任何断言，当然也没有来得及这样做。姥姥没有对他提过任何要求，只是对他的成长肩负着无微不至的责任，留心缝补他经常破损的衣服，提供能提供的像样食物。高尔基说过，我的头脑里充满了姥姥的童话，就像蜂房里充满甜蜜一样。我们的主人公经常想，在这个世界上能愿意深情地描述姥姥的人，是不是除了高尔基就是自己呢？他的姥姥是个能够把万物变为神明的老太太，正如高尔基笔下的外祖母，后者心目中的上帝永远与他相随，他甚至 会跟畜生提起上帝，不论是人还是狗、鸟、风、草木，都会服从于他的上帝。上帝对人间的一切都是一样的慈祥，一样的亲切。外祖母对任何人、对任何事情唯一的武器就是悲悯、宽容与爱。姥姥给高尔基带来了光明，使高尔基免于在黑暗中受苦。在姥姥没有来以前，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但姥姥一出现就把我叫醒了，把我领到光明的地方。姥姥马上成为我最了解、最珍贵的人。是的，世界上所有的姥姥、奶奶都是凭着对世界无私的爱而生活的。人之幸运在于接受过姥姥或奶奶的照拂，只不过对他而言，奶奶根本就没有见过。他此生拥有的最大财富就是姥姥的悉心照料和哺育。姥姥接管的是一个失去健康的女儿的家，她要忍受女儿抑郁中的沉默，她不得不压抑个人化言说行动的愿望，小心翼翼地看自己女儿的脸色。这个长长的故事充满曲折哀伤的色调。她出生于国家最为困难、全民普遍饥饿的年头，实为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想必父母亲人们一定在痛苦中坚持过、隐忍过、苦笑过。父母亲在悲情和无奈的煎熬中，期待着自己的头生子能够茁壮成长，但奇迹并没有出现。他周岁刚满半个月，这个教师的小家庭就迎来了第二个孩子。这个同样能哭、有着不小胃口的女孩，让家里的生活雪上加霜。伟大的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志》卷七里说过，常例受孕者如为一男胎，母亲的苦恼便较轻易度过，大体能保持比较健康的容貌；女胎则相反，这时一般容貌要苍白一些，生理上更觉难受，还有许多实力使下肢肿胀和肌肉下垂。不用说这些生理、心理的苦恼，母亲显然都受过。更要命的是，对母亲她健康的损害，家里贫困的加剧。用今天的话说，她的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颜值控，经常为女儿相貌的平庸而浩叹，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慨，时时显出一个父亲的失望。这个小家庭里，如果想让一切事情回归正常，必得解决吃喝问题。父母两个人并不具备给头生子胃口找到基本满足途径的能力。他们与其他市民一样，知道单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也只有单位可以依靠。两个忙碌而清贫的教师，两个好学不倦、处于知识阶层的青年，根本不会享有任何超出他人的福利。贫瘠的奶源、难以糊弄的胃口，使这个儿子的哭喊常态化、持续化。因为饿，因为肚子空， 嘴哭大了，嗓子哭哑了，而女儿的出事无疑更令一切变得更糟，全家异常狼狈。按说对人生最初年头所做的任何追溯，恐怕都没有准头可言。比如吃过几次自己母亲的奶，即使从母亲那里得到过任何类似的信息，此时他已完全忘记。从多个亲戚那里得到的信息是，母亲没有一滴奶，她患有严重的肺结核。为此，父母求助于乡下的一家人，于是他的生命里出现了富于传奇性的一家人，那就是奶妈的一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在他的记忆中，父母亲从来没有正经八板地谈论过奶妈这个话题。倒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妈妈和姥姥经常合起伙来说他和妹妹是捡的。每当此时，他们很开心，很得意，很忘我。兄妹两个人越是沮丧，他们讲的就越是得意。在他拼接自己早年生活画面的时候，是否吃过母亲的奶难以确证，但另一个沉重而温馨的字眼是有的，那就是奶妈。关于奶妈，他貌似拥有的印象，其实经过了反复加工与修改。奶妈是一个以女性为主的大家庭的核心人物，矮小的似乎与她承担的职责难以相符。她的体谅是如何完成哺乳任务的？这一家人在灾害年头是如何维持下去的？她虚构不了。普希金写一首叫《致乳妈》的诗，我苦寂的岁月的伴侣，我年迈的乳母，亲人，你独自在森林的深处，久久的，久久的等我来临。你在自己的窗下，像岗哨，把凄凉的日子慢慢消磨。你多皱纹的手，拿着织针，织着，织着，渐渐停滞。你望着那荒芜的门口，那黝黑而窈窕的路径，是深深的怀念、预感、忧虑，每一刻质押着你的心胸。这首诗让我们的主人公内心深处涌起一股难以言尽的情绪，酸楚而苦涩。他有过奶妈，有过一个偎依难舍的怀抱，他含过那两枚顽强博爱而无奈的乳头，凭此在世界上存活，而后再将之完全忘却。他曾经在这个以女性为主的家庭里同吃一锅饭，同喝一缸水，但这家人已经从他的生命中完全消失。他并不愿意承认曾经与他们息息相关。说真话，他不愿承认与这家人在一起睡过一盘炕，最主要的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在乡下生活过。就因为这个，他曾经从心中涌出来的感激之情一遍遍被压抑下去， 被不愿意提及乡下这个字眼的念头而压抑了下去。如今当回忆袭来，受到压制的往事被倒腾出来的时候，他将很快进入老境，进入难以有所作为的衰年。他坐等回忆的袭击，对此无可奈何。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等到能够让自己用稍微满意一点的语言书写出那无端的哀愁，怅然若失，并不能挽救自己的颓然。衰败、老去、寥落，最终迎接命运对自己最后的审判，这个念头令他难以摆脱。但此时他多次反反复复让思绪回想到自己人生最初的那些年头，母亲、姥姥、妹妹、奶妈，这些难以忘怀的亲人总是让他寝食难安。火车进站，夜色临城月，春寒渡水风，摘自唐·零一《同使君宿大梁驿》。但他痛恨的不只是火车本身，他也痛恨他让人们沾沾自喜的进步幻觉。如果没有道德的进步，科学的进步又有什么意义？铁路只是能让更多的人出行会面，然后一起犯傻。摘自英国朱里安·巴恩斯《福楼拜的鹦鹉》。对于小城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孩子们来说，还有什么比火车进站、出站更激动人心的呢？我们盼望已久，欢呼雀跃，流着鼻涕，张着大嘴，一次次将热切的目光投向车厢或出站口那越吐越多，最后又必然烟消云散的男男女女，乐此不疲。越是物质贫乏，越是时间充裕。家乡小城的火车站曾经是我少年时期与小伙伴们经常去消磨时间观看风景的地方，它诱惑着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浪掷了过多的精力。谁能知道为什么呢？小时候的我们就是命好，不用对付无穷无尽的习题，不必上任何补习班。我们是时间的富翁，闲暇的专宠，可在无穷无尽的时间里游戏。火车站被我们选为游玩之地，是因为这里人多、宽敞、热闹，有小城上最吸引人的建筑物。最重要的是，火车站有火车这个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庞然大物，这个乌黑的钢铁设备，是我们见得到的最伟大的文明象征，是大家想象所及的最了不起的可移动存在，梦中绝对的精神与物质主角。它体积庞大，能量无限，威力无边，坚不可摧，声响和体魄足以慑服任何一个见到它的人。除了飞机，谁也设想不出还有什么东西能超得过它。火车既可以任意移动，又能构成实实在在的危险。那个时候经常听说火车压死人了，很少听说汽车出人命。而且火车不停地带来新的可能， 把欢乐、悲伤和关于未来不确定的向往从一个地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1895年12月28日，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导演的只有55秒的电影短片《火车进站》在巴黎上映。火车冲着镜头呼啸而至，吓得观影者几乎要抱头鼠窜。火车，这个当时伟大的发明，迅速为世上的人们所知晓。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喀什地区统筹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持续强化区域发展硬支撑。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伊克边境派出所用坚守与担当筑牢祖国边境安全屏障，书写了新时代高原戍边的动人答卷。晴好天气带动喀什古城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年以来，喀什地区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力补齐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短板，统筹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持续强化区域发展硬支撑，以实打实的项目建设成果为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日前，喀什煤电喀什750千伏双回输电线路完成首检验收，该线路为南疆首条接入750千伏主网架的煤电专属外送通道，同时是新疆首条城区廊道750千伏铜塔双回输电线路。工程全长 2×35.2 公里，新建铁塔116基，途经喀什市6个行政村及小亚郎湿地公园，并采用专用架设工艺。
4: 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南疆喀什运检分公司验收组现场负责人张建刚。
5: 该工程系新疆电网重点骨干工程，总投资 3.4 亿余元，线路横穿城区，房屋林木交叉密布，通道隐患复杂，高空巡检范围大，高温沙尘等给灯塔检测带来极大挑战。
2: 作为衔接“十四五”收官、助力“十五五”开局的电网骨干工程，该线路是当地煤电项目核心外送通道，承担着区域电力输送、电网架构升级和能源兜底保障的重要使命。
4: 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南疆喀什运检分公司验收组现场负责人张建刚。
5: 验收组划分独立区段分片作业，严格对照验收标准逐项把关，确保线路高质量投用，为补强南疆骨干电网、地方民生产业用电提供稳定支撑。
2: 能源项目加速落地，交通建设同步发力。近日 S310 线月浦湖线过境段改扩建工程正式通车，该路段是月浦湖线对外连通的重要通道，项目全长 7.349 公里，按二级公路兼城市道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60公里。
4: 月浦湖线道路车司机阿布都热依木马木提：
6: 以前的老路又窄又堵又危险，现在的新路又宽又安全，对我们驾驶来说又省事又省心。
4: 月浦湖县交通运输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雷英格：
7: 我们将持续以交通路网建设为重要抓手，统筹推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不断优化路网结构，提升管理水平，努力让更多群众共享交通发展红利。
3: 近日，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伊克边境派出所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这支扎根帕米尔高原的基层队伍驻守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带，常年与风雪为伴，与孤寂相守，用坚守与担当筑牢祖国边境安全屏障，书写了新时代高原戍边的动人答卷。
1: 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边境线上，氧气稀薄，紫外线强，昼夜温差悬殊，盛夏依旧寒凉刺骨。面对复杂多变的高原天气，派出所民警全员坚守岗位，常态化开展徒步巡边。
4: 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伊克边境派出所三级警督阿布利米提阿无提：

0: 高原上吧，缺氧，寒冷也孤独，确实很难熬。有时候巡逻回来，满脸晒得通红，嘴唇发紫。但我们支部有个传统，党员不叫苦，先锋不退步。我们守在这里，身后就是万家平安，就是祖国的领土。再苦再累都值得。
1: 多年来，针对高原环境艰苦、青年民警适应性弱的实际，盘一克边境派出所党支部完善新老传帮带特色育人机制，打造扎根高原的成长梯队。
2: 喀什边境管理支队盘一克边境派出所民警翟明慧：
3: 海拔越高，责任越大，环境越苦，初心越坚。作为青年党员，我会传承雪山堡垒精神，守好每一寸国土，站好每一班岗。
1: 高原村落居住分散，出行不便，每逢风雪天气，道路封堵，物资短缺等问题时有发生。民警坚持巡逻走访两不误，主动深入各村组排查安全隐患，倾听群众诉求，顶风冒雪开路送暖，及时为群众解决出行、生活、应急救助等实际难题，用点滴实干拉近警民距离。
2: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达布达尔乡阿特加伊里村村民塔伊尔伊斯拉穆别克：
4: 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联系我们的警务室还是我们的派出所的民警，感谢他们很辛苦的人，我相信只要党旗在、民警在，我很放心。
1: 派出所党支部打破单兵值守模式，积极联动辖区护边员队伍，构建民警带队、护边参与、群众联动的全域守边格局。日常巡逻防控、边境隐患排查、突发事件处置中，民警与护边员并肩作战，协同发力，人人皆是哨兵，户户皆是防线，携手守护着帕米尔高原的每一寸土地。
2: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达布达尔乡阿特加伊里村护边员马木提阿山：
0: 我们不怕苦，不怕力，永远跟党做，守护好我们的边境线，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1: 一代代戍边人扎根雪域，默默奉献，用青春抵御高寒，用坚守守护安宁。依托派出所老旧营房旧址改造而成的红色教育基地，完整留存着一代代戍边人的执勤装备、生活物件、老照片等珍贵史料，真实还原了帕米尔戍边队伍扎根高原、忠诚履职的奋斗历程。
2: 河北游客贾福斌：
5: 在这守卫咱们边疆的这些个老战士们，他们每一个屋里、每一个这个被子，包括他们的头盔、包括他们的衣服等等一些个东西，心有感触。我作为这个中国共产党员，作为一个曾经的老战士，我为他们在这里而感到自豪，而感到骄傲。
1: 从老民警初心不改、坚守阵地，到新民警接续奋斗、快速成长。从单兵戍边到警民共治，从队伍淬炼到服务为民，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次次暖心的坚守，正是盘一克边境派出所党支部党建引领、凝心聚力、实干担当的生动缩影。
2: 喀什边境管理支队盘一克边境派出所副所长孙一鸣：
6: 全体民警以实干诠释，境界比海拔高，初心比高原红，风骨比石头硬的精神内核，恪守扎根帕米尔、忠诚守边关的铮铮誓言，稳步提升边境精细化管理水平，坚决捍卫边境辖区安全稳定。
1: 行走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壮阔苍茫的瓦罕走廊，我真切读懂了戍边坚守的意义。这里高寒缺氧，常年多风，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却是戍边民警守护家国的前沿阵地。雪域高原无言，初心担当有声，党旗高高飘扬，警民同心守护，让苦寒边关始终温暖安宁。
7: 六月下旬以来，喀什晴好天气持续再现，清风和煦宜人，全面开启夏日文旅旺季模式。
8: 素有丝路明珠之称的喀什古城，凭借独特的人文风情与浓郁的市井烟火气，迎来夏季旅游高峰。
2: 成都游客燕雨欣：
9: 我是从成都过来的，然后的话坐了大概4个多小时飞机嘛，因为有一句话叫不到喀什不算来新疆。这边我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喀什的这个古城。

0: 景区呢有很多的休息站，然后还有那个免费接水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的话做得非常的贴心。
1: 四川游客肖春燕：
2: 我从四川过来喀什已经两三天了，去了帕米尔高原塔县，那边的景观都很壮观。今天到喀什古城，这边的小吃都很正宗，景色也特别美丽。
1: 为全力迎接夏日旅游旺季，喀什市各景区全方位优化旅游服务保障，聚焦游客游玩体验，细化服务举措，全力守护文旅市场安全有序。
3: 喀什市吴斯唐博一街道吴斯唐博一路社区党总支书记阿利米热库尔班：
4: 针对夏日旅游旺季，我们社区提前做好了全方位的保障工作，在社区设立游客服务中心，游客可以在这里免费喝水、充电、存放包裹和咨询服务，同时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应急帮扶等服务，全力为游客营造一个爱心、舒心的游玩环境。
5: 五十四团新安镇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布谷里沙漠中间，过去长期受风沙侵扰，2017年开始在沙漠中试种油梭豆，进行防风固沙、沙漠改良。经过9年的努力，已经成功将油梭豆从最初的3000亩试种扩大到5.5万亩，农田生态林向沙漠推进7公里，有效阻止了沙漠扩张。
6: 眼下，油梭豆进入分孽期，当地农技人员正在和种植户查看油梭豆长势情况，开展精准农技帮扶服务。
7: 现在已经开始分叶了，我们这段时间这个水肥管理的话，每次滴水的话，我们这个氮肥最少得8公斤左右，适当是增加1到2公斤的磷肥嘛，促进它的根系快速的增长嘛。
6: 在油梭豆种植基地，连片的油梭豆苗向远处延伸，郁郁葱葱，长势喜人。当地依托智慧农业设施，通过手机移动端即可一键完成田间灌溉、精准施肥、阀门启停等全部农事操作，大幅节约水肥资源，提升管护效率。
3: 种植户索法增：
8: 现在用了智能阀以后，可以在手机上操作，不用1分钟，可以说几秒钟的时间就把这个问题来解决了。
6: 油梭豆属于梭草科植物，分孽能力极强，经过120天的生长周期，可以从一株苗分到120株左右，植株覆盖度高，减少土壤水分蒸发，保持土壤湿度。同时，地上茎叶和地下块茎在收获后，残留的根茎和茎叶分解后转化为有机质，为土壤微生物活动和植物生长创造有利条件。
3: 五十四团新安镇二连连长王鹏：
7: 我们刚开始当地种上以后，有机质含量只有0.01%。我们每年种植这个油沙豆、小麦，2年3熟模式以后，它土壤改良，你像我们那个油沙豆这根须啊、草呀，完田以后，土壤那个有机质已经从0.01%，现在提升到1%了。
6: 为做好油梭豆种植，减少风沙侵蚀，团镇还在田地边上建成草方格、沙枣树、胡杨树、杨树4层防风固沙体系，在沙漠腹地初步构建了以油梭豆改良土壤、防风固沙林带为前锋的立体绿色生态安全屏障。团镇覆盖率从2017年的 8% 大幅提升至 40%， 区域年降水量从 44.7 毫米增至185毫米，生态气候持续优化。
3: 五十四团新安镇二连连长王鹏：
7: 我们现在站这个位置，以前就是沙漠，我们最外围种植的是防风格，下来就是沙枣、胡杨、杨树，我们是进行了个四季防护，更有利于我们的农作物种植嘛。
6: 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同时，当地坚持统筹兼顾生态效益与产业发展，全力延伸油梭豆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成功研发推出油梭豆食用油、啤酒、代餐食品等多元化产品，推动油梭豆从单一种植向深加工全链条发展转型，将小豆子培育成富民大产业。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喀什第二中学深耕健康第一、五育并举办学理念，将德智体美劳融入校园日常。 校园里体育社团开展专项训练，美育课堂研习书画，心理辅导室组织暖心团辅，多元活动丰富校园生活，展现少年蓬勃风貌。
6: 7月4日，喀什地区首届老年人羽毛球团体追分赛正式开赛，赛事由地区体育局主办，老干部活动中心、地区老体协协办，来自地质单位及各县市的八支代表队，共50余名年龄在50岁以上的老年选手参赛。大家在切磋球技、以球会友的同时，也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

很多人总说生活平淡无味，日子日复一日，慢慢失去了热爱与期待。其实生活从来不缺少美好，真正缺少的是我们对待生活的温柔态度，是藏在烟火日常里的那份仪式感。所谓仪式感，从不是铺张的形式，也不是刻意的矫情，而是认真对待生活，善待自己的一种生活姿态。它可以是清晨的一句问候，是忙碌过后的片刻放松，是平凡日子里的小小惊喜，是对生活始终不变的热忱与热爱。在平淡琐碎的日子里，仪式感能驱散疲惫，在庸常忙碌的生活中，仪式感能治愈人心。它让普通的一天变得与众不同，让平凡的生活自带光芒，让我们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之外，依然能感受人间温柔，捕捉生活诗意。心存仪式感的人，从来不会敷衍生活，他们懂得在忙碌中取悦自己，在平凡中发现美好，在重复的日子里创造温柔。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敬畏，是对自己的偏爱，更是对抗平庸生活最好的底气。生活本是寻常，是仪式感赋予了岁月温度与意义。日子普通，但热爱不普通；生活平淡，但心态不平淡。愿我们都能心存仪式感，不辜负时光，不辜负自己，把寻常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小芳给我们准备的温暖主题：心存仪式感。

友们晚上好，我是小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日子累加而成的，而生活中的仪式感为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和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好的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态度。仪式感是什么？在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仪式就是确定一个与其他日子不同的日子，一个与其他时辰不同的时辰。生活中的每一天的质感都决定了人生的厚度。如果没有仪式感，生活就变成了一项项生存任务，每天都只是在重复昨天，然后循环。而仪式感则让普通的日子变得充实有趣。生活需要仪式感，然而更多人却在被仪式感所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所谓的仪式感而本末倒置，甚至于生活的仪式感成为了消费的代名词和看上去很好的角色扮演。其实仪式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很多时间，而是需要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真正有仪式感的生活是对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用心，让自己积极乐观地寻找生活之美。可能是每年端午必须吃粽子，中秋必须吃月饼，冬至必须吃饺子。可能是纪念日的时候做一件特殊的事，生日的时候许下一个心愿，休息日的时候把房间打扫干净。也可能是每天下班回家后对自己的小猫说声我回来了。每个人的仪式感可能都不同，共同的是都能让自己从中获得快乐。仪式感让生活富有色彩，仪式感对我们而言庄重而有意义，足以让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光芒。生活都需要仪式感，这是对生活的重视，可以把单调普通的事情变得不同。因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敏感，仪式感会让我们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意的生活，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光，找到不愿将就的勇气。就像王小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仪式感的意义就在于用认真有趣的态度去对待生活里看似无趣的小事，才能体悟到生命中的美感与诗意。每一个用心的时刻都会成为生命里微小的灯塔，能让平淡的日子拥有别样的美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如果把某件事情赋予了仪式感，就像在无涯的黑夜里为自己点了一盏灯，整个人会散发能量和底气。有仪式感的人能把一切变得有序有趣，能化解掉漫长人生里纷繁和苦涩。生活需要仪式感，才会有丰盈的幸福感，发现美好，赋予意义。仪式感并不只是在特殊日子里才有，而是在对待生活日常的平凡小事中的热情体现。仪式感是为了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而现实中很多人却总是为了生存而忘记了生活。想要拥有更多的仪式感，收获更多的惊喜和幸福，就要拥有发现美好的眼睛，并且赋予它们的意义。比如在外出时，不妨多为花花草草驻足。当我们看到这些植物破土而出，绽放生命时，会感受到阳光、温暖和力量。真正的仪式感并不是拘泥于某一种方式，也不用拘泥于某一天或某一时刻。重要的是否能够在追求仪式感的过程中，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变好，就像是在最平凡的日子里被一束光照到。想要在平凡的日子里都拥有生活的仪式感，就需要知道拥抱当下，珍惜当下，对我们来说十分的重要。在看不清未来的日子里，不妨多许下几个美好的心愿，然后认真生活，静待花开，让时间给我们答案。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用希望来唤醒自己，祝福自己。拥有幸福感的最佳状态不是刻意追求，

是人为制造，而是给自己更多看到美好的机会，善于发现并赋予生活更多美好的意义，让每一天都是特别的。用希望祝福自己，学会享受当下，让人间值得。

当下的生活总是步履匆匆，我们急于求成，追赶成绩，期盼即刻拥有想要的一切，也焦虑于当下的平凡与不如意。很多人在浮躁中奔波，在焦虑中内耗，总觉得努力没有回报，付出没有结果，渐渐变得浮躁不安，心生迷茫。但其实人生从不是一场急于求成的赛跑，而是一场循序渐进的修行。世间万物皆有节奏，花开有花期，成长有过程，所有美好的收获都需要时间沉淀。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也没有突如其来的幸运，那些看似悄无声息的蜕变，都是日复一日默默坚持的结果。不必焦虑时光，不必慌张赶路，沉淀下来的努力终会慢慢开花结果。所谓慢慢来，从来不是原地躺平消极懈怠，而是沉下心来踏实前行，不浮躁，不急躁，不急于求成，接纳自己的节奏，允许自己慢慢来，在平淡的日子里积累，在独处的时光里沉淀，在挫折与磨砺中成长。时间从不会辜负每一份坚持，也不会亏欠每一个努力的人。那些你付出的汗水，熬过的深夜，坚持的热爱，都会在日积月累中慢慢化为你的底气与光芒。所有的低谷与蛰伏，都是为了更好的绽放。人生漫漫，来日可期，愿我们都能褪去浮躁，稳住心态，不慌不忙，静静沉淀，相信坚持的意义，相信时间的力量。下面让我们一起听听今晚的治愈主题，慢慢来，相信时间的力量。

慢慢来，相信时间的力量。有时候我们陷入焦虑情绪，可能是因为强迫自己一直用最快的速度赶路，心太急，只顾着前进，却忽略了一路的风景。可是亲爱的朋友啊，人生的美好并不在终点，而正在这一路上的风景。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一种愿意认真感受生活的态度。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越能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一朵悄悄绽放的小花，一片轻轻飘落的叶子，都是大自然送给你的小确幸。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回自我，深情拥抱生活的力量。越是亲密的关系，越需要耐心。当然，生活中也有一见钟情或一拍即合的感情，但是那些长久的亲密关系都要经过一个磨合期，需要一步一步达成理解、包容和默契。有些话要慢慢讲，有些感情要慢慢沉淀。和家人共度一个悠闲的午后，和朋友们分享彼此的故事，这些看似平凡而简单的时光，却是我们情感世界中重要的养分，滋养着我们的心灵。慢慢来，有时是以心换心的理解，有时是不打扰的守候。沉住气，慢慢来，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这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有人说，走得慢的人，只要他不丧失目标，也比漫无目的徘徊的人走得快。那些有明确目标并持之以恒的人，即便步伐缓慢，也可以走得很远，抵达心中的彼岸。慢慢来，是相信时间的力量，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温柔。不因为走得慢而怀疑自己，不因为暂时的落后而放弃热爱，不因为别人的速度而否定自己的节奏。愿你不慌不忙，不急不徐，在人生路上沉稳前行，在时间里

人生这趟旅途，我们总在奔波追赶，忙着迎合他人，忙着奔赴远方，却常常忽略了最该用心经营的其实是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纠结人际关系的得失，焦虑生活的起落，执着外界的评价，却忘了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取悦别人，而是丰盈自我，不负余生。生活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事事圆满，人人偏爱，而是默默深耕自己，慢慢丰富自己。所谓丰富自己，不是盲目忙碌，而是在烟火日常中沉淀内心，提升自我。多读一本书，沉淀底气；多学一项技能，增添光芒；多沉淀一份心态，从容坦荡。在独处中丰盈灵魂，在坚持中打磨自己，在平凡日子里慢慢蜕变。这一生最珍贵的修行是善待自己，最靠谱的底气是成就自己。不必羡慕他人的光芒，不必焦虑自己的平凡。每个人都有专属的成长节奏，与其仰望别人，不如深耕自己；与其纠结内耗，不如默默沉淀。把时间花在提升自己身上，把精力留给热爱与坚持。不负时光是不负流年，丰富自己便是不负自己。当我们内心丰盈，自身通透，就会拥有对抗风雨的底气，也能从容接纳生活的所有馈赠。无论是顺境前行，还是低谷沉淀，持续成长永远是人生最正确的选择。愿我们往后余生，不将就，不内耗，默默深耕，慢慢优秀，用心丰富自己，温柔不负自己。

丰富自己，不富自己。一个人如果长期不吃饭，身体很快就会垮掉。同样的，一个人如果停止学习和输入，精神也会迎来危机。知识与思想永远是世界上最好的保养品。平时再忙，也别忘了坚持输入，精神食粮。越优秀的人，越懂得丰富思想的重要性。不管是读书写字、欣赏艺术，还是培养兴趣爱好，只要能让思想得到浸润和提高，生活自然会随之生动起来。能不断学习、丰富思想的人，无论外界怎样喧嚣，心中始终草木繁盛，明亮如昼。一颗丰盈的内心，永远离不开知识的灌溉。人这一生，见识很重要。只有登上高峰的人，才能品尝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之情。只有见过沙漠的人，才能体会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旷达之感。一个人想要增长自身的见识，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读书。持续阅读可以看见更大的世界。当一个人读过的书越多，对世界的感知便越深刻，越能发现自己的局限，越能明确自己的志向。花盆里长不出参天大树，庭院里练不出千里良驹。你有多大的见识，就有多远的未来。过日子难免会有枯燥和乏味的时候，可内心有追求的人，总能把生活过得热气腾腾。其实生活有趣无趣，关键在你怎么对待它。只要自己愿意去挖掘，琐事之中总有乐事。用心经营好每一天，再平凡的日子也能过成诗。没有无聊的人生，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在平凡日常中提炼美好，注入心思，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有质量。愿我们都能怀揣最大的热情，去拥抱生活，丰富自我，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保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举报违法犯罪，人人参与。
1: 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2: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就很少跟小芳在这个时尚潮玩家节目当中出现了啊，以搭档的形式。
0: 哎，没错啊，也是非常高兴啊，这个夏天到了呢，那其实我觉得夏天啊特别适合喜欢穿衣穿搭，然后呢展现出完美身材，展现出自己一个穿搭风格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啊。
1: 确实确实，爱穿搭的朋友们、对于爱穿搭的朋友们来说，夏天确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非常拿得出手自己就是能够展现自己的一个机会吧、一个季节吧啊。
0: 而且就是在夏天你会有各种各样的衣服随机的去搭配，而且呢随心所欲去进行搭配，不像这个冬天
1: 要把自己裹住怕冷、
0: 厚的哈，很冷，而且夏天的可选择性也很多哈、那所以呢到了这个夏天哈，在天气好的时候没有那么晒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总想出去溜达
1: 溜达溜达、
0: 尤其是啊对于公园爬山啊或者是湖边的小道这种自然景观感兴趣的这种 city walk 呢，我们会越来越多了。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大自然就是天生的搭配大师。如果说您穿搭没有新意哈，不如说我们从日常当中可见的自然景物当中去找找灵感。
1: 对，那其实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是带着大家呢来去聊一聊专属于大自然的这种搭配库啊、比如说什么呢，水果，从水果呀花朵等等自然景物的这种配色上面呢去搭配出有创意的几套的这种服装出来啊。
0: 没错，首先呢是关于薄荷沁心凉的这样一种搭配啊。
1: 哎，是不是一听这个名字感觉就很凉快、很夏天，
0: 很清爽了
1: 哈，是不是？对，其实这也是来自于大自然的这种感觉啊。
0: 没错啊，这个视觉降温效果呢、就会靠着这个薄荷绿，感觉穿上了门之后整个人的身心就自然的凉快，加了一层滤镜。
1: 对，因为这个薄荷的味道本身就是那种凉凉
0: 的
1: 凉爽爽的那种感觉嘛、对吧，再加上它的这个颜色的话确实是比较偏向于夏天的。那比如说啊，薄荷绿的这种衬衫啊，一定要去选择版型宽松的款式。你说薄荷绿再紧一紧，是不是也没有特别的这种舒适啊？看上去啊，那解开这个扣子做外搭去穿，才能够显得自己落落大方，对不对？有松弛休闲的那种感觉，哎，瞬间凉快感就来了。然后再搭配上这种白色的吊带或者是短裤。好清新呀，想象一下啊，就本身就是一点就行，对吧？就是外松内紧的这种搭配啊，就再加上咱们这个腰带，它强调就是腰线一下子，因为短裤嘛，对吧？然后才能够优化咱们的比例，不显得邋遢一些。那包包呢，其实也是那种非常非常淡的米色，米绿色。因为咱们今这一整期穿搭不是都是偏这种淡淡的这种薄荷绿的这种感觉吗？
0: 没错，
1: 包包太深的颜色可能也会不太那么的好看，会炸眼啊。所以说不会去宣示咱们的这个夺主啊，喧宾夺主，对吧？能和整体的这个相对的和谐一些相处的，
0: 是
1: 整体的一个搭配。那薄荷绿的，咱们这个穿搭完了，包包完了，对吧？搭配
0: 装饰啊，
1: 哎，饰品。那薄荷绿的这种耳饰加项链。再加上咱们的手表，当然手表它手没有这种薄荷绿的，但是它的腕儿，对吧？
0: 表带子
1: 是有的嘛，对吧？然后小面的这种彩色，然后装饰在细节处也能够展现出搭配用力啊，用功了，对吧？然后用心的这个程度也显得非常的高级，很有气质，很凉快啊，看着很舒适。
0: 是的，那说完这个咱们的薄荷绿哈、另外的话，咱们也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西瓜红。
1: 对对对，
0: 哎，到了夏天，其实呢，水果。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特别喜欢。那夏天最不能够缺少的这个水果，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的这个水果，那是西瓜，是非他莫属了哈。每个地方啊，每个地方基本上都这个拒绝不了西瓜的
1: 这种
0: 冰冰的感觉。
1: 夏天西瓜给我们带来的冰凉感，对吧？那其实说到这个红色啊，视觉的话看着有点火热嘛，对不对？
0: 视觉升温的感觉。
1: 哎，对，视觉升温的感觉，显得有点热，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用我们夏天最不愿意选择的颜色黑色来压一压它嘛，对吧？红黑其实很高级的。
0: 没错啊。
1: 再把这个彩色的面积呢减少一些，加一些增加啊露肤的这种度数就可以了啊。就不会觉得过于热闹了，就不会那么的扎眼，对吧？
0: 是的。
1: 比如说 针织的无袖上衣是夏天可穿的那种轻薄款嘛，
0: 嗯，
1: 不闷汗，然后 polo 领自带一些复古感，收腰版型穿起来呢也显得就是瘦一些，遮肉一些，
0: 嗯，
1: 然后再搭配上我们刚才说的黑色的短裤，宽松的啊，这个肯定是要宽松的嘛，然后修饰咱们的这个腰臀胯的比例啊，也是显得有点洒脱，对吧？
0: 没
1: 错，洒洒水的感觉，
0: 嗯，
1: 也很非常的 easy 啊。就是之前有朋友说想看这种夏季装草的，就是这种
0: 裤装的，
1: 对，裤装的，其实也可以自己在这个各个平台上面搜索一下啊。红黑搭，其实它搭的基本上要么就是上紧下宽。这种感觉很高级啊、
0: 嗯、是的啊，下面的裤子呢咱们可以中裤短裤休闲裤都可以啊、嗯、
1: 是
0: 嗯，舒适就比较舒服了、啊、
1: 没错没错、
0: 嗯、
1: 这个时候因为你下身穿的是黑色的，你再搭上一个上身黑色的包包小包包，对不对？
0: 嗯，
1: 又有一些优雅的小小的那种正式感，
0: 是的啊，
1: 对吧？
0: 无论是平常的这个穿搭也好、嗯、或者说是去一些比较稍微正式一点的这个场合聚会、
1: 嗯、
0: 也都是非常适用的啊。
1: 对，
0: 那当然了，这个首饰也是必不可少少的，
1: 没错，
0: 咱们呢在这个装饰方面用一些这个金色
1: 点缀啊
0: 来进行点缀，显得呢有复古的这个港风的回潮的一个调调。
1: 对对对，因为毕竟咱们穿的这个宽松的黑色的这个裤子短裤啊、
0: 嗯、
1: 就已经感觉就出来了啊。
0: 是的，那再加上这个咱们夏天呢可以搭配上这个巴拿马的这个度假帽啊、
1: 哎、
0: 加上草帽、哎、
1: 又可以防晒又显得以高级
0: 松弛感满满啊。
1: 没错，
0: 好了，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聊一聊。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5: 我是主持人小帕。
4: 今天啊，咱们跟大家来分享的关于夏日的穿搭。那之前我们也说到了，其实自然界当中的配色真的是我觉得非常
5: 神奇
4: 神奇的一种配色啊。
5: 对对对，
4: 前面呢也跟大家介绍了两种，一个呢是关于咱们西瓜的这个配色，另外的话
5: 红黑搭，
4: 是关于我们、这个、
5: 薄荷绿，
4: 关于这个薄荷绿的这个配搭啊。
5: 对对对，那其实说到夏天呀，咱们不得不考虑到什么色呢，就是咱们的多巴胺，对不对？那其实包括咱们的柠檬黄白色系的搭配，在夏天也有这种多巴胺穿搭的亮眼感，一想柠檬黄，对吧，再配上白色，好清新呀，但是又不会太花哨，对吧？
4: 没错、
5: 就感觉有点晕眼。没有，
4: 是的，彩色的这个披肩呢，其实在一年四季当中都很好用。
5: 对对对，你别说它还是蛮出片的啊。
4: 而且呢，室内包括咱们有空调，有了一个披肩作为这个挡风呢，既能给整体的这个 look 增加层次感，也能让这个我们的穿搭显得更加的好看。包括呢，
5: 对对对，
4: 轻薄一点的款在夏天年也不会显得特别的厚重。
5: 没错没错，就比如说白色的短袖，其实也能够咱们换成这种挂脖上衣，对吧？就是挂在脖子上这个饰品，
4: 没错，
5: 胶带等等，这种只要是简约基础的款就可以，不会太影响整体的一个搭配的，就感觉好像也蛮用心的那种啊。
4: 那对下半身的话呢，我们其实搭配上一些带波点的这个裙子也好，
5: 对，它的整体的一个底色应该还是偏白的，然后波点可以选择是这种刚才说到的柠檬黄，对不对？搭配上咱们上衣的一个色系，
4: 是
5: 就是显得也很高级，很漂亮，很灵动啊。
4: 没错，走动的时候那就轻轻飘飘的，非常的灵动啊。其实不管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看好看的咖啡厅，或者说是花花草草地方玩，它都非常的出片、
5: 对，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啊，很适合出去旅拍啊。
4: 没错，
5: 非常的高级。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这种柠檬黄白色系的一个搭配，就整体来说都是浅色系的。
4: 对的啊，这个夏天呢其实蔷薇比较多，那如果说担心撞色掌握不好度呢，其实从饱和度的单品来说，蔷薇类型的这种搭配哈，粉色撞绿色哈，粉色撞色，其实呢一切都是淡淡的，很柔和，也不会显得特别的突兀啊，
5: 也是可以的啊。
4: 比如说我们上半身呢可以搭配这个角色角花色的这个白色针织短裙，就会显得很利落，自带这个肌理感。那叠带上的粉色的项链或者说丝巾，也不会显得呢这个感觉有点
5: 空
4: 落落的感觉。
5: 对对对，有一个小点缀的作用嘛，对吧？
4: 那在裤子的选择上呢，可以带一些灰度的低饱和的这个绿色，
5: 豆绿色、
4: 颜色呢也会显得很高级，也特别的有质感，可以加上一些高腰的版型，显得这个身材呢也会更好，包括梨形和小个子都能穿，
5: 不
4: 压
5: 身
4: 高
5: 对吧，
4: 还显瘦。
5: 就比如说平时上班通勤呀，周末休闲其实都能穿这一身啊，也是它又显这种凉快显瘦，也不会特别容易撞衫啊。
4: 是的，那在丝巾上呢其实也可以系在腰上啊，
5: 对，
4: 明确的腰线呢也是小面积的撞色，也非常的实用。在鞋子上呢，咱们稍微可以来选择一些这个透气的单品，然后呢再加上一些花色呢可以稍微繁杂一点啊，
5: 对对对，
4: 让这个色彩啊更加
5: 的
4: 丰富一些，
5: 不要那么的单一啊。是。

0: 那说完这个之后呢，其实夏天这个奇异果这种搭配呢，也是非常的高级感
1: 的。对对对，为什么说一直从大自然当中去选择颜色？是不是你包括之前我们说到的薄荷绿、薄荷上面、西瓜红，西瓜上面，以及刚才说的柠檬黄，还有我们现在要提到的这个颜色啊，奇异果之下啊，奇异果的这个颜色，牛油果有点也是偏绿吧啊？
0: 是的啊，
1: 其实不知道穿啥出门的时候，夏天啊，首选的可能就是最简单的这种搭配，就纯色的一些连衣裙一搭，立马就可以穿出去了啊，也方便，而且搭配上也可以，就也不用就是太费心思了嘛。比如说这个牛油果绿，就是浅绿色的这种裙子，它的调色就显得皮肤特别白，真的很显白的。它的荷叶领，就是选择这种荷叶领的啊，可以优化咱们的头肩的比例，对吧？显得脖子长一些，然后露肤度呢又恰到好处，然后胸前呢咱也可以抽绳，可以灵活调整一下嘛。这种裙子啊，穿起来也是不是特别的挑人。一般情况下，这种的牛油果绿的裙子，它也不会特别特别的宽松，它上半身会显得有点紧身，就是显身材啊。下半身可能会稍微宽松舒适一些啊，也不挑人这个颜色。
0: 没错，在这个其他的配饰上呢，我们可以搭配棕色系列的，比如说包包也好，
1: 对，
0: 帽子也好，鞋子也好，
1: 因为它已经是偏绿色的了，对吧？
0: 这样的话，你看搭配起来这个颜色就显得非常的高级、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去沙滩拍照也好，或者是踩草地、花丛啊，上班休闲都非常的对味儿啊，
1: 是，就是很上色啊，就是很出片儿啊。
0: 那同时呢，在这些小搭配上呢，比如说咱们可以绑上这个丝巾，在这个包包的侧面，也会让这个穿搭上呢更有一些小 tips 啊，
1: 对对对，
0: 显得更加的独有心裁啊。
1: 没错，或者是这个小丝巾，咱也可以绑在头上当头绳，对吧？也显得特别特别的可爱啊，灵动一些。
0: 是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这种绣球风这种感觉也是非常的高级感的、
1: 对，这个就显得有点甜美了啊。
0: 甜美的风格、
1: 对，很清纯啊，有点校园的感觉。
0: 没错啊，这种啊白色无袖捏褶的上衣，再搭配上的浅蓝色半袖的配色，显得非常的干净，很清透，
1: 就是很有温柔的那种感觉啊。
0: 对，很清新啊，加上呢纱质的披肩，就会有那种若有若无的朦胧感，层次一下子就有了一点呢，也不显得单调。
1: 对对对，就是说半裙加小腿袜加这种分趾鞋的搭配也是最经典的了嘛。绝对不会出错啊。
0: 没错，
1: 这个也是跟大家说到的咱们的这个绣球风的一个搭配了啊。
0: 没错，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橙子系列的这种搭配啊。这种搭配呢，其实比较适合去郊游采摘或者度假的时候。
1: 对对对，就是海边风格，对吧？
0: 有种这个乡村度假感的这种时髦。
1: 是的是的啊。
0: 首先在这个长袖方面呢，咱们可以选择露肩的这个印花长袖和有丝滑的这种触感，既能够防晒呢，也非常的透气亲肤，不会闷热。那在这个裙子的选择呢，可以选择这些橙色的格纹半裙。
1: 对对对，因为上身已经是比较这个简单单一的了嘛，下边可以稍微复杂一点，可以是这种格子的啊。
0: 没错，就会显得更加的灵动俏皮，
1: 对，
0: 动态感呢会更好看。那比如说哈，这个帽子上面呢，其实也可以搭配一些这个橙色编织的帽子，
1: 对，上下呼应上了、
0: 这个呢其实是这套搭配的一个精髓。给人的感觉就是活力满满，充满了活力，然后呢夏天的这种精力十足的感觉，拍照的时候呢其实也会显脸小，
1: 脸小一些啊。
0: 当然呢也可以换成橙色这个头巾啊，钩针帽这种的款式也是可以的。
1: 对对对，其实包括咱们的其他的搭配，就是这种针织包包呀、平底凉鞋都是比较休闲的嘛啊。然后再加上橙色的，咱们的这种有眼镜框是橙色的这种眼镜墨镜，对吧？可以换成墨镜啊，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啊，整体来说很拉风啊。
0: 关于自然穿搭呢，还有一款就是这个樱桃别样红的这样的一套穿搭，
1: 这个很夏天啊。
0: 这个非常的夏天啊，这种裙子呢可以带碎花的连衣裙，然后呢这个裙子当中啊，基本上就点缀着这种
1: 小
0: 点点
1: 的
0: 红斑啊，
1: 对，
0: 樱桃的感觉，
1: 也是非常的适合各种场合的一个穿搭啊。然后以及咱们在胸口这个抽绳上面，就是裙子一般情况下它会有这个胸口的一个设计嘛，然后包括它的一个收尾鱼尾的一个设计，也是显得整体的腰线非常的好看啊。
0: 没错啊。包括呢我的包包呢也可以一定要搭配这个红色的，和咱们这个裙子啊
1: 上的图案呼应上嘛、
0: 呼应上，比如说在家

0: 加上一些金色的这个首饰啊、
1: 嗯、
0: 耳环也好，项链也好，就会显得更加的贵气。
1: 对对对、嗯、有一种巴黎时装周的那种感觉啊、哎、
0: 对的，非常的浪漫的一种感觉啊。
1: 是的是的、嗯、
0: 那以上呢就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自然的一些穿搭，接下来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了解其他方面的一些穿搭吧。

0: 滑板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1: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0: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1: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0: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继续回来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几款关于这个夏季的穿搭啊，是源自于我们大自然当中的这种配色，
1: 选清新搭配，
0: 很高级也很清新。
1: 那
0: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关于我们平常通勤上班的一些穿搭啊。
1: 就是说咱们去把我们的衣柜啊衣橱呢去收一收，对吧？
0: 没错啊，很多朋友这个早上出门的时候都会很纠结啊，
1: 对，穿什么怎么穿搭，
0: 今天穿什么衣服啊，
1: 对，今天就整理一下，咱们收拾收拾咱们的衣橱啊，留一些实用好穿不费脑的这种穿搭啊。
0: 没错啊，首先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种思路哈。具体的呢是要结合的具体的单品去进行讲解。首先呢大家理解起来也会更容易一些。第一步呢我们要删减一下这个上一季当中衣橱当中的无用单品。第二步呢检查衣橱当中哈还觉得缺什么样的一个样式的衣服，然后第三个呢确认衣服的款式。那第四步的话根据整个的衣橱来做细微的调整。
1: 整体来说在这个做胶囊衣橱的时候啊，想要保证单品之间都能够相互的组合上，搭配上，配色呢其实很重要啊。就比如说对于咱们来说啊，少量的彩色会比黑白灰更加的提气，对吧？出效果，就提气这些，气色会更好一些。
0: 是的，
1: 但是呢彩色搭配确实是一个难点嘛，就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先去确定一个你最喜欢的彩色单品，比如说就是类似的一个半身裙，就是紫色的或者是其他颜色的一个半身裙，对不对？然后呢就可以在这个低饱和紫色配色，比如说我们先选了一个紫色的这种配色嘛啊，低饱和紫色配色，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也是在如果说你自己确实搜不出来，你可以百度一下或者是某红书上面去搜一搜，对吧？这个时候你就能得到很多的这种配色的灵感，比如说低饱和紫色它去配上一些蓝色和黄色，对不对？包括它俩呢其实也不仅是分别在紫色和和谐的一个搭配，那黄色加这个蓝配色其实本身也是一个非常亮眼的颜色嘛也是很夏天，而且这种偏轻盈的配色呢可以给我们整体的气质加分啊，
0: 增加
1: 质感的，对啊，
0: 增加这种新鲜感和年轻活泼的味道。
1: 是的啊，适当的增加一些这种感觉。
0: 那在选择第二三件彩色单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色彩的饱和度，包括明度哈，这个呢一定是二选一，和第一件彩色单品来进行一个统一搭在一起呢，才会更加的和谐好看。
1: 当然这种的方法呢，可以用作反推验证啊，就是再去返回去，对吧？推回去，就比如说一开始你就锁定了不止一个彩色的单品，对吧？也不想舍弃，就可以去搜索，比如说黄、蓝、紫配色。
0: 没错啊，但是一定要到这种颜色当中的里头啊，看起来很舒服那种配色就可以放心用了啊。但是哈，还是那一句，别忘了统一饱和度或者说这个明度啊。
1: 要不然的话看上去也会很凌乱啊。那如果说日常想要穿的一些实用一些百搭一些，那其实我们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彩色单品控制在三个以内就可以了。那剩下的其实可以交给什么呢，黑白灰和大地色系啊来去托底是比较好的。
0: 没错，因为呢其实啊咱们说到的这一期呢主要是主打这个通勤，所以款式太多了反而会显得有点繁琐。
1: 所以说

0: 生活嘛，
1: 嗯，
0: 不全是上班哈、啊，还得备那么一两件来应对下班后的这个比如说约会啊，或者说周末出门的这种旅游的这种情况哈、
1: 啊。没错，没错、嗯。那其实另外就是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单品呢，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百搭的好穿的，设计不会特别的那种夸张的啊，
0: 嗯、
1: 这种款型。
0: 对，是的，那在鞋包配饰方面呢，其实也要整体显得大方一些、嗯、
1: 对，
0: 加入一些更有氛围感的一种配饰啊，然后呢这样把整体的这个休闲感就拉了上来，这样一来、
1: 嗯、
0: 其实应对不同场合也会显得足够的游刃有余啊。
1: 嗯，没错啊。
0: 嗯，
1: 其实说同样一组的单品，光靠咱们的这个换配饰就能切换出不同很的这种风格了啊。
0: 嗯，
1: 那如果说你的其他的服饰这块太单一啊，咱们在这个配饰包包对吧，饰品上面鞋子上面去下功夫，也可以提升整体的一个质感的。
0: 嗯，是的，没错，这种配饰的搭配呢也会让整体的风格啊显得更加的这个亲和一些。
1: 对对对，就比如说我们还加了一些什么呢、嗯、就是一些红色系式的一些点缀。其实这种点缀呢，它确实可以整体的给人一种时尚的这种时髦的这种度提上去。为什么说呢？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整体简单大方的，尽量选择什么呢，就是一些黑白灰啊，对吧，包括一些、
0: 嗯、
1: 啊米色大地色的一些色系，你再拿这种红色的饰品去做个点缀，哎，整体的一个颜色的亮度不就上来了吗？啊，
0: 嗯，没错哈、啊，这样的话就会整体的显得更加的高级，然后穿起来的话也是非常的舒适啊、
1: 嗯、
0: 然后包括呢你在这个人群当中走着的时候也会成为这个人群当中的一个亮点，尤其是在包括我们上班的时候、
1: 嗯、
0: 虽然说大家可能上班的时候觉得我们不必要去打扮的太过于精致，
1: 其实我觉得上班才是对自己的热爱，对自己的尊重。
0: 对，但是你如果说上班的时候、
1: 嗯、
0: 哎，你通过这样的一些搭配去上班的时候，首先你的心情是会很愉悦的、啊
1: 嗯、对对对，
0: 嗯，
1: 其实想要去取悦别人是在取悦自己啊。
0: 嗯，其次呢就是当别人看到你穿着这种精致的一个搭配的时候啊、
1: 嗯、
0: 也会给你投来很多这些比如说羡慕的目光，或者说赞许的目光，有些呢可能
1: 甚至会夸赞你，
0: 同事之间会夸赞一下，
1: 要链接、啊、
0: 嗯，对的，那这夸赞完了之后呢，其实你心里就会莫名的产生一种非常快乐轻松的这种感觉，
1: 对，对自己的一个肯定，今天的这个穿搭还不错、嗯、对吧，
0: 对，无形之中呢就会让你这整天都感觉非常的开心嘛、
1: 嗯、
0: 就比我们毕竟说到啊，一日之计在于晨，那早上你收获了一个美好的心情的时候，
1: 这一整天应该不会太差，
0: 整天的上班都是非常开心的啊、嗯、
1: 是的是的、
0: 哎、所以说有一个好的穿搭哈、啊、去上班的话，比你这个简简单单或者非常邋里邋遢去上班啊，会显得更加的这个精致，也会精神状态更好一些。
1: 嗯，没错没错啊。
0: 嗯，好的，那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搭配吧。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欢迎继续回来，锁定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7: 我是主持人小帕。
6: 那今天呢，跟大家推荐一些关于夏天的穿搭啊。
7: 嗯，
6: 其实呢，有很多的朋友觉得啊，这穿搭也太麻烦了。有没有那些哎比较简单一点的，然后呢，就是随心搭配起来也会更加的方便的？
7: 对对对，
6: 嗯，
7: 出门就不那么费劲儿的一些单品的推荐，哎，还真有。
6: 是的哈，这个夏天。

0: 天其实衣服的穿搭怎么少而精又时髦高效，哎，咱们之前跟大家说到的胶囊衣柜的入门，可以从最简单的以下的这几件衣服开始。
1: 对，那骨架单品的选择标准其实就是颜色能够互搭，对吧？
0: 嗯，
1: 版型不挑身材，然后面料呢又有支撑感，场景呢切换自如。
0: 嗯，
1: 不清楚的可以去看一看啊，自己去搜索一下，就是这种简单的单品、哎、还是蛮多的啊。
0: 是的，首先来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上衣啊、嗯、上衣的话两件就够了哈、啊、一个呢是白色的无袖背心，
1: 哎，
0: 它呢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也是基础的这个版型。
1: 嗯，
0: 可以选择有一定厚度和肌理感的针织面料，比如说坑罗或罗纹，那也可以选择一些这个重磅的真丝，版型呢修身但不紧致啊。这个领口呢可以选择一条圆领或者说V领
1: 都可
0: 以
1: 啊、
0: 嗯、它是整组单品里面的万能内搭，所有的外套、开衫、衬衫都可以叠它，也是单穿时的这个清爽担当。
1: 对对对，必须得有一件这种背心儿啊，就是单色的这种背心儿、嗯、然后这种白色的无袖背心，其实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刚才说到的这种 V 领的、圆领的，对吧、
0: 嗯、
1: 方领的都是可以的啊。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外搭吧、
0: 嗯、
1: 蓝色的衬衫，哎，就是基本上无论是说哪个年龄啊，女性选择一些饱和度偏低带一点灰调的颜色啊，比如说灰蓝色，
0: 嗯，
1: 它就会完美的契合，对吧？
0: 是的，
1: 比这个宝蓝色更显高级一些。
0: 嗯，
1: 那面料呢其实也可以选择棉质或者是天丝的，垂感它的这个微垂感呢就会更加一些。
0: 嗯，
1: 版型的建议选择略宽松的，从始至终我们好像都在说啊，宽松的夏天就是舒适，就是高级，就是舒服啊。
0: 嗯，
1: 那其实这一件刚才说到的这个衬衫也是承包整个承担了色彩的一个担当和风格的担当了，单穿做外套、打结、当披肩，哎，都可以。那前襟呢也可以解开咱们的两个扣子，去制造一个V领的效果，袖口呢可以挽起来，都是蛮不错的啊，都是不一样的风格。
0: 嗯，没错。那夏装呢咱们也给大家来推荐一下两件，一个呢、
1: 嗯、
0: 是这个蓝色的牛仔长裤、
1: 嗯、
0: 啊，大家其实不要拒绝这个牛仔裤，它和蓝色衬衫属于同属的蓝色系，但是其实做了一个深浅的区分。
1: 嗯，
0: 那比如说咱们选择原色或者说中度水洗蓝色的直筒啊，微廓形板腿的这种呢就可以避开紧身款的啊。那同时呢牛仔裤负责休闲感和少年感，和白背心、蓝衬衫呢都能指出搭配出不同的味道，和白色直筒裤呢形成一浅一深的这种啊两条裤装的这样的一种选择，
1: 对，也不会撞色啊。
0: 嗯，
1: 那再一个呢就是白色的直筒裤了，咱们除了蓝色的这种牛仔裤之外，长裤之外呢就是白色的直筒裤了。
0: 嗯，
1: 夏天啊经典的搭配单品了，清爽百搭，对吧？白色嘛跟什么颜色都能搭上，选择这种米白或者是象牙白的这种直筒九分裤呀，面料呢可以是棉麻或者是挺阔的这种西装面料啊。
0: 嗯，
1: 那直筒的版型修饰腿型，九分长裤呢又露出咱们的脚踝这一块，显得瘦又显得高一些啊。
0: 嗯，同时啊可以选择一些卡其色的半裙。
1: 嗯，
0: 因为其实卡其色呢是基础的
1: 大
0: 大地色系，它和其他所有的基础色都能够去进行完美的适配。
1: 对
0: 啊，版型呢可以从这个 A 字型或者说直筒版当中二选一。
1: 对，这样显得很有身材，就是腰部一线条可以明显的露出来啊。
0: 嗯，那面料呢可以选择有垂感的西装面料，或者说棉麻的混纺。嗯，这也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选择啊。
1: 对对对，其实这些单品备好之后，就是很容易搭配出各种场合的这种版、这种服装搭配了、啊、
0: 是的哈、啊、比如说第一种搭配就是蓝色衬衫加上白色直筒裤、嗯、啊，这种搭配呢其实比较适合我们清爽的一个啊通勤，
1: 对，日常的通勤是最百搭的、
0: 嗯、
1: 最合适的、啊、
0: 适合这个上班呀、
1: 嗯、
0: 开会见客户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
1: 没错，
0: 那周末休闲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白色针织的背心加上蓝色的牛仔裤、嗯、
1: 对，
0: 哎，最简单也是最耐看的一个组合。
1: 对，这个时候咱们的背心可以有一些设计元素在里边啊。
0: 嗯，让这个基础款呢不基础，把背心呢可以扎进牛仔裤当中、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可以搭配一些这个棕色的细皮带来进行一个上下比例的划分。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再搭配上这个墨镜哈、啊、然后搭配上一双这个帆布鞋或者说小白鞋，
1: 舒适感来了，
0: 哎，满满的轻松舒适感，在逛超市遛狗或者喝咖啡都是非常舒服又体面的一种搭配了、嗯、
1: 对对对。再一个就是第三种场景了，和闺蜜下午茶，对不对？
0: 嗯，
1: 这个时候其实也可以继续把我们的蓝色的衬衫拿出来，再配上我们刚说到的卡其色的半身裙，蓝加卡其其实也是天然的知性配色，对吧？
0: 嗯，
1: 把蓝色的衬衫下摆呢扎进咱们的半身裙里面，哎，咱们腰间用

0: 这个棕色的腰带，刚才说到的这个，咱们做出咱们的腰线来，然后鞋子的话就再配个裸色嘛，裸色系的尖头鞋，整体好像又感觉很精致啊。
1: 嗯，对的啊。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白色针织背心加卡其色的半裙，这个非常适合懒人的一件出门。
0: 对，
1: 这个两件套直接就搞定了哈、啊，5秒出门，也不用去特别纠结我今天出门要穿什
0: 么、
1: 啊，
0: 合不合适，都合适啊。
1: 哎、是的
0: 啊，
1: 背心呢塞进这个半裙里边，搭配上一个这个。这个草边坡跟鞋或者说平底的凉鞋都可以啊，简单单跨上咱们一个大草边包，或者说搭配上一其他的包包啊，去接孩子也好，买菜也好，散步也好，或者说
0: 都可以
1: 和朋友出去玩也好，都是非常舒适而且又不显得非常邋遢的这样一套穿搭、啊、
0: 穿搭了。嗯，
1: 是的啊。那今天呢其实也给大家介绍了关于我们这个大自然色系的一个穿搭，
0: 是的，
1: 还有包括呢我们胶囊衣柜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啊和整理，以及呢我们平常这个通勤时候的这种懒人的几件单品的穿搭、
0: 是的是的、
1: 哎、在夏天的时候呢其实讲究的就是一个比较简单
0: 舒适
1: 啊凉爽的这样的一种搭配、会让你整个的这个穿搭呢显得更加的清凉，同时呢也会让你整个的穿着显得非常的舒适啊。
0: 没错，
1: 那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的推荐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分享，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掌声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
0: 再会。
1: 再会。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帕。午后四时，暑气渐柔，晚风藏韵，欢迎锁定调频 FM101.2， 准时收听声音的情书。如果说流行音乐是人间烟火的热烈奔赴，那国风旋律呀，便是刻在中国人骨血里的温柔浪漫。一笔水墨写尽山河风月，一曲清风唱遍红尘过往。那些诗词平仄里的思念，岁月浮沉里的释然，江湖烟火里的温柔，都被融进婉转的曲调中，岁岁回响，岁岁动人。今天的午后专场呢，我也是为大家整理了12首宝藏国风金曲，从相思的相思且倦到江湖洒脱，从故里乡愁到浮生淡然，每首歌呢都是一封写给岁月、写给山河、写给旧人的温柔情书。那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一起放下忙碌，静心聆听，让国风清音治愈整个温柔午后。世人都说人间文字呢千万卷，最深情的从来都是藏在风月相思里，90000墨笔写尽半生爱恨，写遍一世情长。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就让我们在黄诗福空灵婉转的唱腔里啊，读懂一场字字皆深情的红尘执念。90000字，这是国风乐坛极具代表性的抒情佳作了啊！整首歌曲的曲风呢，清冷雅致，古韵绵长。黄诗福的声线呢，也是空灵通透，高低婉转自如，自带水墨烟雨的氛围感，也是将古典情爱里的遗憾与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那歌词词藻也是典雅考究，句句皆是诗意，没有直白的爱恨哭诉，却用写最深情的诗赠最遥远的你的这种细腻笔触啊，描摹出了古人他的含蓄深沉的一个爱恋。90000字不是陈长的一些赘述，是穷尽笔墨也写不完的相思，是爱而不得、念而无果的半生遗憾。曲调悠扬婉转，前奏一响，仿佛推开千年古卷，烟雨江南，风月旧事缓缓浮沉浮现。整首歌曲呢，也是将中式美学的含蓄之美拉满，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深情，爱意内敛，思念绵长，万般心绪皆付笔墨。

世间所有的相遇皆是缘分牵绊，一根红线，细皱缘起缘落，牵住人间悲欢。接下来呢，一起来聆听银铭的《牵丝线》，赴一场温柔缱绻的宿命之约。那其实作为国风经典的神曲，《牵丝线》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国风记忆。银铭的嗓音也是温柔细腻、清澈干净，兼具柔情与力量，完美诠释出了宿命爱情里的这种温柔与坚韧。歌曲以红线为核心意象，串联起了相遇、相知、相守、离别的人间情爱百态。歌词呢也是意境唯美，将古典仙侠的这个浪漫与人间烟火的情深情相融，道尽了缘分的奇妙与无常。人海茫茫，相逢是缘，牵绊是情，纵使世事浮沉，心底的执念始终滚烫。旋律轻快又不失一些温婉，古风编曲细腻精致，笛箫声呢也是声声入耳，氛围感十足。整首歌呢既有江湖风月的洒脱，又有儿女情长的柔软，道尽中式浪漫最动人的模样。一生牵绊，

春有百花，秋有月，花间旧事最温柔。繁花灼灼，岁月温柔，一曲花间词也是写给流年，写给初见，写给所有温柔的过往。花间词呢是一首治愈系的古风小曲，曲风呢清新婉约，轻盈灵动，褪去了国风歌曲常见的悲苍的这种厚重啊，自带春日繁花的温柔氛围感，歌手唱腔温柔舒缓，咬字清晰，娓娓道来，如同耳畔轻语，温柔治愈。歌词呢以繁花为景，以流年为情，捕捉了世间温柔的细碎美好。花间相逢，花间寄语，花间寄旧忆旧，寥寥字句呢也是勾勒出烟雨的花开，风月温柔的唯美画卷，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只有岁月安然，时光温柔的恰甜与释然。这首歌旋律也是轻快治愈，编曲呢简约雅致，古风乐它的乐器呢也是点缀恰到好处，在喧嚣的午后，这首曲子如一缕清风，抚平心绪，让我们呢读懂人间最美不过花间风月，岁岁安然。

0: 道4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
1: 当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0: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
1: 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2: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让我们共同携手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4: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5: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春假的满足大风里，
4: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6: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过风雨风月里的相思，便懂得人间的奔波。人生漫漫，一路山城，风雨兼程，初心不改。毛不易的国风之一单曲《一路山城》，唱尽了前路坦荡，温柔且有力量。它的区别在于传统国风的情爱主题，一路山城呢是一首写给行路、写给成长、写给岁月的国风治愈之作啊。毛不易极具辨识度的醇厚嗓音，温柔沉稳，自带岁月沉淀的质感，也是将人生旅途的感悟呀娓娓道来。歌词意境呢开阔悠远，以山河为喻，以行路为题，写尽人生前路的风雨坦荡。我们这一生皆是赶路之人，踏过山海，经历浮沉，有坎坷荆棘，有繁花坦途，所谓一路山。

程既是奔赴远方的执着，也是历经世事的释然。旋律舒缓大气，编曲极简高级，没有繁复的这种配乐，也是只用纯粹的曲调与歌声呀，传递温柔的力量。整首歌曲治愈又治力，励志啊，告诉每一个在路上的人，山高路远，步履不停，前路漫漫，亦有灿灿星光。

世间光影匆匆，岁月皆是浮光，转眼即逝的美好，温柔绵长的治愈，都藏在这首周深的浮光里。周深的国风唱腔素来自带一些仙气与空灵，浮光更是像将其嗓音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整首歌曲呢，曲风它是清冷唯美，空灵飘渺，如同山间清风，林间月光，干净纯粹，治愈人心。歌词意境也是空灵通透，以浮光喻世间美好与过往云烟。人生诸多遇计，际遇呢如光影流转，转瞬即逝，那些遇见的温柔，经历的过往，皆是岁月馈赠的细碎美好，不必执念，不必遗憾，淡然遇见，坦然告别。编曲也是细腻高级，旋转委婉的这种旋律，委婉的这种悠扬呢，也是高低起伏间温柔的治愈。周深的歌声细腻绵长，字字轻柔，声声入心，将浮生若梦温柔自愈的心境完美诠释。整首歌呢自带清高清冷高洁的这种国风意境，让人呢在光影流转的旋律里呀，与岁月

时光藏年轮，岁月刻深情，岁岁年年光阴流转，所有的爱恨执念青春过往都被岁月刻成年轮，岁岁封存。接下来一起来聆听张碧晨的年轮，重温旧岁深情。年轮呢，是传唱多年的国风经典，兼具流行质感与古典的韵味，是一代人的国风青春回忆。张碧晨呢，也是极具故事感的这种嗓音，细腻沧桑，共情力

极强，将青春情爱里的懵懂、遗憾与执念演绎的淋漓尽致。歌词诗意又细腻，以年轮为核心的意象，比喻时光沉浮的沉淀的这个深情，岁月一圈一圈流转，往事一幕一幕沉淀，年少的遇见、青涩的心动、遗憾的别离，都刻在时光年轮里。今年不忘，岁岁难忘。旋律婉转凄婉。古风曲调呢，温柔又伤感，层层递进的情绪极具感染力。整首歌呢，也是将中式含蓄的这种青春遗憾写的呢入木三分，没有撕心裂肺的悲欢，只有岁月沉淀后的淡然怅惘，温柔又戳心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碧晨的《年》。

一曲红照韵，半部国风情，飒飒风月，灼灼芳华。这首火遍全网的国风神曲红照韵，自带千年古韵，惊艳时光。红照韵呢，是国风音乐里里程碑里面的作品啊，发行以来呢，经久不衰，也是凭借独特的曲风与极致的古韵，成为大众心目当中的国风代表作。歌曲呢，融合了古风的戏腔、电子编曲与传统的民乐，新旧结合，韵味独特，打破了传统国风的温婉单一，自带飒爽灵动的江湖气质。歌名呢，也是雅致古韵啊，歌词字字如画，聚焦了古典女子的风华风骨，褪去了闺阁柔情，多了几分洒脱飒爽。那几句歌词呢，也是勾勒出了古典美人的婉婉与傲骨，既有眉眼温柔啊，亦有岁月风骨。旋律呢也是抓耳洗脑，节奏轻快灵动，气腔呢也点缀了一些惊艳全场的这种成分在里面啊。古今呢编曲相融合，恰到好处。整首歌曲兼具国风雅致与现代潮流，将中式古典美学的风华绝代展现得淋漓尽致，一开口便是千年啊华夏风月啊，也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红照韵》。

一念山水诗意，半壶清雅沙。听过红尘风月，便懂浮生淡然。刘可以的肆意国风，半壶沙也是藏着最治愈的东方山水之美学。半壶沙呢，是国风歌曲里面的巅峰。

制作，也是刘可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整首歌脱离了情爱执念，以山水为内核，笔墨清淡，意境呢悠远，唱出了中国人最向往的浮生通透，岁月安然。歌词满是水墨山水意境，那其实整首的歌词呢也是句句皆是诗情画意，勾勒出一副归隐山水远离尘嚣的这种江南画卷啊。歌曲道尽人生通透的哲理，人生无需圆满，万事不必苛求，心有山水便是安然，半壶清雅可度余生漫长。清风舒缓空灵，淡然静谧，没有激昂的曲调，只有温柔绵长的治愈。轻柔的曲调呢搭配上清雅的歌词，它的肆意也是十足啊，让人在喧嚣的城市当中呢瞬间的静心。整首歌曲承载着极致的一些东方水美学与人生的智慧，还有温柔治愈，也是抵挡人心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刘可以的《半壶纱》。

说到国风作品呀，许嵩的作品素来呢诗意满满，国韵厚醇厚啊。惊鸿一面呢，更是将中式一见钟情的浪漫写到了极致。歌名呢也是取自曹植的《洛神赋》啊，寓意世间最惊艳、最难忘的短暂相逢，一眼心动，余生念念不忘。歌曲以江南风月为背景，柳下闻琴，月下相逢，歌词细腻唯美，古风盎然，勾勒出一场温柔缱绻的古风邂逅。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初见时的心动，回望时的温柔，也是完美诠释了古人一眼惊鸿万般心动的含蓄浪漫。编曲呢也是精致典雅，它的笛箫悠扬，曲风呢又婉转温柔，许嵩温润的这个唱腔搭配上黄龄灵动的声线，一柔一甜啊，相得益彰，将风月相逢的温柔与缱绻演绎的恰到好处，整首歌呢意境唯美，古韵十足，也是中式浪漫最动人的模样了啊。世间万千相遇不及一眼惊鸿，一眼相逢一世难忘。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首来自于许嵩与黄龄的绝美国风对唱《惊鸿一面》。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也是应我们后台听众朋友的一个要求，点了一首《鱼溪叹》。那接下来呢，也是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啊。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呢是对传唱京剧唱腔的节奏进行了一个整理和变奏啊，也是令节奏呢更加的有代入感，也因此啊受很多的听众会更为广泛一些。演唱呢更加的朗朗上口，虽然说采用了京剧的一个唱腔，但是呢为了增强流行音乐的这种现代性啊，也是将京剧唱腔原本的节奏呢密集化了，给听众一种和谐的听觉享受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那我们接下来就听这一首《鱼溪叹》。

轮庐州月，万般故乡情，风月万千不及故里月色。最后一首，让我们在许嵩的庐州月里读懂游子最深的乡愁。这首庐州月呢，也是许嵩国风乡愁的代表作了，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白月光国风金曲啊。温柔的曲调里藏着最动人的故里情怀与岁月遗憾。那接下来我们就以许嵩的庐州月为今天的节目的结束曲子。

十二首国风轻音，十二段风月故事，从相思缱绻的九万字到淡然通透的半湖沙，从江湖洒脱的出山再到温柔乡愁的庐州月，一曲国风，一寸诗意，一纸情书，藏着国人独有的浪漫、温柔与通透。国风不老，风月长存，那些藏在曲调里的诗词山河，红尘过往，永远治愈人心，温柔岁月。听众朋友们，今天下午四点的声音的情书国风专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往后余生有风有月有歌有暖，有温柔相伴，有岁月安然。我是主持人小帕，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以歌为信，以声传情，不见不散。

众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0: Chen 专家在美国胃肠病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显示，每天摄入20克的葱蒜能使胃癌发病率下降 10%。 英国癌症杂志发表的文章显示，平均每天吃50到80克的葱属蔬菜，一周总摄入量达到500克以上，防癌效果更好。葱的独特香气源于挥发性物质，烹饪时可以刺激消化液分泌，从而增进食欲。葱叶不仅含有葱白有营养成分，其中的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叶绿素的含量明显高于葱白。此外呢，葱叶当中还含有多酚类物质，抗氧化的效果会更好。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关注食品安全，警惕黄曲霉毒素。
2: 儿子，这是自家榨的花生油，你带去城里吃。
3: 妈，不要吃这种土榨花生油了，小心有毒。
1: 自制花生油可能含黄曲霉毒素，这类土榨花生油看似原生态，但原料在加工前仅依靠肉眼挑选，无法有效去除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的花生仁。另外，土榨设备很难彻底清洗，易造成内部污染，进而污染花生油。
3: 妈，我给你买的坚果你不要舍不得吃啊。
2: 知道了，放久了容易发霉产生毒素嘛。
1: 坚果买后应尽快吃，以防发霉产生毒素。霉菌污染的坚果之所以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是因为霉菌代谢产生的真菌毒素，如黄曲霉代谢产生黄曲霉毒素等，大量摄入会引发急性中毒。因此，储存核桃、板栗、杏仁等坚果时应保持干燥，避免霉菌污染。黄曲霉菌属在适当的温湿度时易产生黄曲霉毒素，是目前已知的毒性和致癌性最强的物质之一，可引发急性及慢性中毒。此毒素无臭、无味、无色，热稳定性好，常规烹调和加热不易分解。黄曲霉毒素主要污染谷物、坚果及籽类等，尤其是玉米、花生。为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我们要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购买前注意产品标识，妥善保存易霉变食品，如发现变质需停止食用，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食用油，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保护身体健康。